0: 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斯图加特队在主场对阵多特蒙德。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斯图加特目前一个主场获胜，两个客场全都失利，所以呢，今年的德甲联赛开赛之后呢，他们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14位，而多特蒙德队呢，目前是在新赛季取得了3连胜，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拿到了9分，但是暂时排在第3，进8球丢2球。双方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斯图加特队门将是布雷德洛，后防线有29号伊尔奇、24号查伯特、7号米特尔施泰特，在中场呢则是21号普罗梅尔、6号施蒂勒、10号普里西和4号瓦克诺曼，前场的三叉戟11号汉努斯、26号昂达夫和9号德米罗维奇。今天多特蒙德队呢，在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施洛特贝克、3号安东、22号加杜。在两个边路分别是24号斯文松和26号赖尔森，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恩梅查和25号费尔曼，前场三叉戟呢14号拜尔、18号恩瓦内里和9号吉拉西。从双方的首发平均年龄来讲呢，多特蒙德队这个赛季啊仍然是保持着年轻的平均年龄，首发的平均年龄只有25.4岁。斯图加特队相对来说，这场比赛首发平均年龄是27岁。这球敲过来以后，机会不错，

因为在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国际比赛日。最近斯图加特队呢，这场比赛首发的后卫伊尔奇啊，首次获得了德国成年队的征召，这也是克洛普上任之后呢，在联赛里呢开始挖掘年轻人了。像斯图加特的阵中瓦格诺曼、费里希还有米特尔施泰特也都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名单。场面的界外球，不过呢，赛前，多特蒙德的主帅科瓦奇呢谈到。

到了他们的前锋拜尔落选啊，确实呢，他也承认拜尔没有入选新一期，尤其克洛普上任以后的国家队啊，球员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但是也表达了在联赛里重新证明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天拜尔首发，就看看教练给他的这份信任能不能够在俱乐部得到展现。今天拜尔呢仍然是在左边，现在拿球，右路呢交给了恩瓦内里，顶在前面的是基拉西。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队今年的联赛首战是2-0击败了汉堡，随后呢在客场3-2战胜了霍芬海姆，上轮比赛是3-0击败了帕德伯恩，而斯图加特队在上轮比赛刚刚1-2输给了霍芬海姆。虽然他们的欧冠表现不错，3-1击败了维京队，并且在主场击败了科隆，但是在客场连续的客场比赛呢，并不理想，1-5输给了拜仁，就是赛季开局的时候。所以算上上轮比赛输给霍芬海姆，新赛季斯图加特两个客场都输球了。今天回到主场呢，是急切的需要状态反弹。刚才是施蒂勒。恩梅查被撞倒在地，恩梅查跟随着德国队参加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场纳格尔斯曼也给了他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技术能力呢确实能够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控球，把一些困难球呢洗出来，但是呢在中场的节奏上，他和帕夫洛维奇的搭档呢，从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还不是太成功。看看克洛普上任之后吧，在德国队会怎么样使用他。球是回给了科贝尔，从防线直接往前打，找吉拉西。今天呢刚刚入选德国队的29号伊尔奇是在斯图加特三中卫靠右的位置，居中呢是查伯特，查伯特的正面对抗能力比较强，左边呢实际上是左后卫客串的左中卫啊，7号米特尔施泰特，需要他来帮助防线提供回防的速度。

长传打过来。今天做客的多特蒙德队在后场长传往前打的直接的这种高空球啊还挺多的，但是从正面来说，斯图加特防线的伊尔奇和查波特正面的防空能力并不差。虽然多特蒙德这边呢有吉拉西顶在前面啊，旁边还有能跑的拜尔，但开场阶段这么看的好像还不太容易打进去。施蒂勒分到边路横传被拦截了一下，反弹出来。刚才边路是汉努斯一脚贴地斩，这球传的挺有想法的，如果穿裆过去啊，在门前会制造威胁。

好，这边角球施内勒开起来，中间第一点抢到第二点，这球没压住。冲上来跟进抽射的是后防线的米特尔施泰特，29岁的德国国脚。

基本上今天开场的这前十分钟啊，从后场科贝尔都是快发的长传球，想发挥吉拉西呢在面对中卫的时候一对一的机会，把他的优势能力展现出来。

后场斜传，吉拉西今天回撤的很频繁。左边呢是苏文松，苏文松在瑞典国家队啊，现在走路位置也是比较稳的。赖尔森啊，这球传的时候仍然受到阻挡。今天开场多特蒙德队就是利用长传的先往前打，打不进去呢，一旦被顶出来或者吉拉西能控制住的话，再往两边分，让斯文松和另外一侧的赖尔森有机会上。所以这个针对于斯图加特队的回防的时候，五后卫啊能不能够在斜线的内部空当切进去还是挺关键的。界外球，赖尔森直接往里扔，禁区前有吉拉西这个支点在，30岁的几内亚中锋

施罗特贝克负责处理后场这个界外球。由于在客场连续输了两场，所以回到主场的斯图加特队今天确实很想在主场啊比较早的能够打破僵局，缓解他们最近在联赛里的压力。因为新赛季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主场赢过科隆，联赛里还没有找到连续赢球的感觉。

球在拜尔抢之前应该对他是有犯规的。双方呢现在丢球之后的抢回时间比较接近，没有哪边有明显的控球能力的优势。场上另外一侧又有新的情况了，昂达夫过来追着向主裁判投诉啊，认为刚才应该是赖尔森啊撞倒了斯图加特的门将，所以主场的球迷也不干了。布雷德洛他是跑在禁区边等着这球过来，赖尔森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意冲撞。赖尔森不知道有没有吃到牌啊，

德米罗维奇刚才的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他是今天斯图加特队顶在最前面的支点。

斜传，这次拦截还是到位的。赖尔森这边呢提前预判了这个球呢，斯图加特的线路给的提前量呢也不是很大。今天他们靠右的是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25岁的德国中场，他是左脚将，今天是逆足踢右边。

开场的这个阶段，科贝尔基本上都是直接长传找锋线支点。今天多特蒙德队开场之后啊，在传球的类型上是比较直接比较激进的，因为斯图加特呢开场摆了个三中卫啊，吉拉西呢又有速度又有对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多特蒙德队就是要赌一把，多创造吉拉西和其中一个中卫的一对一的机会。内切射门啊，打得有点偏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呢，他在右边内切，这个线路射门没问题，但是他方向没调过来，让他逆足踢右路呢，也是想要这样的效果。

好，这边在中场刚才拼出来一个机会角球啊，但是斯图加特队的第一点抢的还是不太成功。今天开场的十来分钟冲完了两三板斧之后啊，双方都没有找到好的起脚机会，现在比赛踢了25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

右路切过来，中间吉拉西，这是一次不错的边中结合。要不是回防的米特尔斯泰特先在吉拉西碰球前先干扰了一下这个传球，让吉拉西的触球没那么舒服，那否则在中间查伯特也不好处理，因为查伯特基本上是被吉拉西挡在身后了。赖尔森和斯文松在上半场比赛的前25分钟，多特蒙德的两个边路一旦飞起来，给斯图加特队制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因为双方今天打的都是三后卫体系，在中场两个边路谁的边翼位能够压制住对方，也意味着谁的前锋能够获得更多传球支援。这次头球顶得偏了一点，但还是让吉拉西蹭到了。

外侧扣完想往里走，没想到这次突破斯图加特的防守队员会这么鲁莽，直接绊倒了恩梅查。这个防守确实有些过于鲁莽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让对方拿球还能够往里突的话，贴身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出脚。给一个近距离任意球，本身恩梅查的控球能力就强，平衡能力也不错。看看多特蒙德队这脚任意球，选择直接罚，打的还是高了一点，费尔曼踢的。确实呢，他右脚踢会比赖尔森的刚才的罚球的角度，从左脚位置去踢呢，要选择的角度更大。

调过来，近距离打。刚才这下算是昂达夫的特点，他在对手防线附近的这种反差能力是不错的。这个球是多特蒙德队后场回传失误，昂达夫马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射门机会，但确实他能够腾出来的射门角度很小。

这球队友已经倒地了，结果传球还踢到队友怀里去了。刚才的犯规，多特蒙德队再次领到了一张黄牌。倒地的是德米罗维奇啊，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应该是施罗特贝克上去的时候上的比较猛，从背后啊压倒他的支撑腿了。

斯文松还是往左边，边路没有把中间拉开，还得继续分边。

边路斯图加特队这一波配合打得还是很细致的，因为在边路呢形成了连续两次局部的人数优势，通过脚下细腻的传递最后形成传中，这个套边很成功，最后的传中效果呢并不差，德米罗维奇在后点奋力去争顶了，抢到点的应该是后点过来的汉努斯啊，德米罗维奇他第一下跑过了汉努斯，在后点阿达夫呢在外线的第二落点区域，这球呢能顶到就不容易了，最后的落点呢稍稍偏出了远端门柱，

阿纳夫，敲着一下。现在中路啊，多特蒙德的今天客场防守在中路摆的队形还是很稳当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斯图加特队留出中路渗透的机会。安东居中，加杜靠右，施洛特贝克靠左，费尔曼有的时候呢会拖后往回收一收，所以这样一个配置，基本上在门将科贝尔身前，多特蒙德队在中轴线上有五个人，再加上落位回来的恩梅查。

继续依靠赖尔森在右边，靠他的传中来创造机会。这次是套身后，

这边斯图加特的主帅赫内斯呢，在场边一直大声地呼喊着场上的球员，但是上半场的进攻当中，他们现在确实还没什么办法。

好球，这个球领的有难度啊，拿下来以后呢马上形成前场机会了。拜尔，后点队友招手在要，但第一下没有给，等到吉拉西呢想往里反插的时候又传了，还得再扯出来，这个时间点没有配合上。上半场比赛来到了38分钟，比分还是0-0。安东

拉尔森，横敲斜传后点。这次吉拉西抢的确实很有威胁，但随后的第二下补射，斯图加特的队员防守位置选得不错，把多特蒙德队这波第二点第三点的补射啊全都堵了出去，要不然刚才他们很有可能丢球了。今天在主场的斯图加特的防守注意力啊还是很好的。

好，这下应该是冲撞在先啊，犯规了。赛季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两支球队呢都还有很多球员受到伤病的困扰，像斯图加特队后防线现在扎加杜、阿斯格昂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有肌肉和肩膀伤，而在锋线上8号托马斯和11号迪尔也都是受到肌肉伤的困扰，后防线呢还有雅克在养伤，门将呢则是41号塞门在养伤。相对来说，多特蒙德的伤情呢要稍微的

轻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主要是中后场伤员多。埃姆雷詹他的膝关节有伤，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膝关节有伤，短时间呢都很难回来。后防线则有马内和卡巴，另外像中场的莱昂马，他受伤了之后呢，多特蒙德中场的板凳深度啊也受到影响。

库瓦奇呢，看来还是示意场上多特的球员进攻当中要增加一些换位。刚才他们已经形成那个时段的优势的建立了。后场斜传，

现在多特蒙德呢还是想像开场那样的在中路去找机会啊，找缺口，不太容易打进去。虽然他们在20到30分钟这10分钟呢尝试了一下赖尔森和斯文松从两边起球找吉拉西，但随着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吉拉西呢这个时段不如开场那么活跃了，因为只有他频繁扯动两个边路的传中，才能够对他面前的这三个后卫的空当制造威胁。这次吉拉西横敲的时候被斯图加特中场这个施蒂勒给破坏了，施蒂勒的横向扫荡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吉拉西倚靠着后卫拿到球了，做给队友，

再给拜尔，安东，想直接直塞破线，这是斯图加特一个反击的机会，汤起来速度不错啊，最后被追上了，最后阶段有点降速，反倒是多特蒙德队今天首发的右中卫加杜回来的很快，两三步就追上了。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上半场比赛的僵局啊，可能要迫使双方下半场在换人上动动脑筋了。这样呢，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以0-0结束了争夺。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之后呢，两队暂时还没有做人员调整，还是按照今天首发的这套安排在进行。

费尔曼在中场领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在上半场呢，多特蒙德队是后场防线上的施罗特贝克吃到了一张黄牌。好的，啊，边路这个油炸丸子的摆脱，脚下还是很娴熟的。但是刚才这个区域呢人太密了，多特蒙德队就算抢下球也没能第一时间把球转移到另外一侧。

哦呦，这下折射，从那个角度看，还以为是奔着球门去了，还是被加杜给挡了出去。

好的，调整，角度比较小，最后只能变成传球了，带没了，这机会完全是带没了。本来在中间早点传，另外一侧的队友已经跑到位了。但有的时候呢，被防守队员纠缠上，贴身贴上，其实想传球呢，队员也未必能够传得出来，

科贝尔上半场呢都是大部分的进攻发起啊都是长传直接找吉拉西，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沿用这样的思路。因为今天慢慢的可以看到斯图加特队的防线和中场的间距是拉得有点开的，而吉拉西回撤之后呢正好能活跃在这个真空地带，所以这是为什么科贝尔今天很多次长传球呢就在这个区域找他。

场上今天这种身体接触对抗的犯规倒是不少，两边比赛的硬朗程度啊没问题，

还是变线的时候啊，时机没有把握好啊。赖尔森刚才距离防守队员靠得比较近，

后场斜传过来，费尔曼找恩梅查，恩梅查原地的摆脱能力非常强，这么大的个子平衡维持得很好，脚下也很细腻。这是机会，转身射门，这球可能越位了。恩瓦内里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位置回拿，这次呢斯图加特的后卫注意力比较集中啊，提前往前挪一步，造成了恩瓦内里越位，

好的，分出来，看看这次，转移啊，这球是想钻个人缝，应该是斯蒂勒刚才看到阵型在移动过程当中斜线里啊，露出了一条缝，这种球如果传过去呢，也很有危险。

好的，这会儿多特蒙德队利用连续的传球渗透啊，开始慢慢的在斯图加特队的防区腹地制造威胁了。刚才这球呢是差点形成射门机会，看看斯图加特队这次怎么组织。阿纳夫交给边路的队友，然后再传中间，德米罗奇和阿纳夫两个人在这个反击当中的配合打得降速了。最关键的这下是被安东给顶走了。阿达夫的侧传中被安东直接顶走了。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恩瓦内里的越位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斯图加特队呢，拖在后面的是十号左路的菲里希，但是恩瓦内里还是往前探了小半个身位，

这个传球挺冒险的，从后场走地面这种球就是比较冒险，而且刚才斯图加特的队员呢在自己的中场附近呢其实没有完全跑开，所以这球呢不太容易出来，中路也有多特的球员呢背身盯着，米特尔施泰特应该是被加杜犯规了。

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啊，今天多特蒙德队右边赖尔森这侧还是更加活跃一点，斯文松的左边呢并没有打开，没有打活。再就是恩梅查拿球的这侧呢，今天他主动上去的并不多，反倒是费尔曼经常前插找机会。

选择不在后场玩火了，还是打回长传。对于斯图加特来说，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多让昂达夫和德米罗维奇靠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得分能力，脚下呢也能配合渗透过来。哦，这球越不越位呢？可能也越位在先了，配合打得很漂亮，配合很漂亮，撞个墙，但是队友调整的时间有点慢，所以让前插过来的进攻点啊越位了吧。瓦格诺曼刚才还是选择内切和队友打配合，找了这个机会。

交换了球权。两队呢踢到现在场上的形势啊确实比较焦灼，多特蒙德队要逐渐开始想办法在斯图加特的禁区前呢形成持续的优势局面，这样他的机会才能慢慢出来。在场边多特蒙德队看来是要先换人了，比赛来到了62分钟，场边呢是贝林厄姆和卡雷萨斯在准备。换下了中场有黄牌的费尔曼和边路的拉尔森，主要调了一下中场的右半侧中路。这次包抄是拜尔，速度很快。这场比赛拜尔还是很想在联赛里证明自己的，虽然他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

这撞墙打的还是不太顺的，多特蒙德队重新拿回球权。他们刚才呢是换上了卡雷萨斯和贝林厄姆，看来斯图加特队也要针对性的调了。在场边能看到边锋莱维林还有佩奇诺维奇啊，两家俱乐部呢对于边路的争夺啊并没有放弃。他们换下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费里希，也换下了昂达夫，这样斯图加特队啊是针对着多特蒙德队调整的右半边，调了他们的左半边，派上的莱维林以及佩奇诺维奇，双方的思路就是寸土必争，对方换人的区域所对应的这个进攻方向。斯图加特队呢马上在两分钟之后也换了两名球员上来要顶住这个区域。昂达夫呢今天是努力给德米罗维奇在反击当中传过一脚好球，

这下樊强铲断，还是吹了犯规，吹了吉拉西。

这次边路套身后看看机会，因为莱维林出场之后，按理说斯图加特队啊边路的速度啊会更有优势一些，莱维林的启动和突破都有优势。刚才加杜追他，反身追他这两步啊也占不到便宜，所以一旦让莱维林斜线跑出来跑成功了，跑个机会出来。刚才是啊拉扯当中直接把这赖尔森这球裤给一把拽爆了，拽烂了，赖尔森只能临时把这裤子变裙子，把外衬给绑起来，变成个裙裤了。

双方马上要到70分钟了，比分还是0-0。这个形势的焦灼程度啊，让赛季开始以来的多特蒙德现在也不太适应。此前的比赛没有焦灼到现在还没打破僵局的。

再次回到阵地战，加杜啊，一开始感觉还是有点大了，不好拿。如果踢到70多分钟还双方是0-0的话，可能支点的球员也得调一调，因为吉拉西今天和斯图加特的德米罗维奇呢，他们都消耗了大量体力做身体对抗。

边路切进来，这是这段时间双方逐渐开始出现的机会啊。卡雷萨斯的射门，

卡雷萨斯呢换了恩瓦内里，赖尔森还留在场上。再传，哦呦，这是个折射。比赛打了七十分钟啊，拜尔在后点抓住了折射，传球过来之后，多特蒙德队1-0领先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的传球，在后点的斯图加特的球员没反应过来，因为这球发生了突然折射，但拜尔已经先启动了。比赛打到了七十分钟啊，这场比赛僵局才被打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头球甩过来之后呢，点到了右侧。贝林厄姆呢，其实看着中间传的，但是这个球折射之后，

是发生了一点儿对多特蒙德有益的变化，因为球速呢相对慢了一些，好让后点过来的拜尔呢有时间斜插进来。如果这球按照一开始的球速，拜尔未必好接，但是恰恰是折射减速，拜尔斜插进来，让后卫追他，反而很被动。结果抢在身前，拜尔将球打进。这个进球还是很好的证明了他自己虽然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德国队名单啊，但是仍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啊，相信克洛普还是会把他带回国家队的。僵局被打破啊，对于双方来说，这个信号迟迟的才出现。但是回到主场，斯图加特又落后了。这对他们来讲，心理上是比较大的打击，因为新赛季只是前2个客场就输掉了，但是主场是获得了一场大胜。没想到今天主场比赛僵持了70分钟，但打破僵局之后呢，落后的还是自己。看看剩下的时间，斯图加特队怎么应对。

这次反抢下来又是反击，一路带进了禁区啊，最后射门打偏了。这是在比赛的74分钟换上的席尔瓦，也是为反击啊重新调整做了准备，因为换下了吉拉西。我们之前说了，吉拉西他作为支点踢到这会儿啊，确实已经体力下降的非常明显了。

好，多特蒙德队进入80分钟之后呢，继续调整，换上了后防线的本塞巴尼和中场的扎比策。这样一来，最后阶段攻坚啊，斯图加特队恐怕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今天斯图加特的调整节奏都是比多特蒙德队要慢的。

加杜呢在防线上能够给多特蒙德队提供很好的回追的速度，但是现在最后阶段斯图加特队还得继续在进攻速度上调整，换上44号绍尔和28号纳尔泰，这两个队员呢在进攻当中还是有比较强的灵活性。撤下了汉努斯，

和中场的普罗梅尔，

感觉换人之后啊，斯图加特队运动战的配合呢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定位球呢少了德米罗维奇这个前面的支点，而且呢在主场主要是70分钟丢一个球，今天这比赛踢的和多特蒙德踢的又很焦灼，最后这时段呢就看他们怎么样放手一搏了。本塞巴尼上来之后，多特蒙德队后场又增加了一个高点，同时呢脚下的出球能力也不错，中场的扎比策呢跑动能力强，覆盖面大，5秒内必须发出。这是世界杯之后啊，新赛季联赛里采用的新规，避免界外球发球拖延。

下半场的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最后阶段啊，因为多特蒙德队换上的都是中后场的球员，所以他们在客场守住这1-0的信心和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就看斯图加特的最后阶段有多强的攻坚的能力。这下是没收住，中后卫查伯特

扎比策，他在中场还有一脚不错的远射能力，

好球啊，提前量还是大了。这球其实传的想法很好，也有隐蔽性，但是科贝尔本身啊在门前控制范围就大，门将一出来加上防线一降速，机会没了。

继续在边路打配合，斯图加特队他们边路的三角配合其实打得挺娴熟的，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传呢，始终没办法制造威胁。当然，这和多特蒙德队整体的防守成熟啊有关系。

还是后场长传打左边，莱维林上场之后啊，主要是靠他这一侧来找突破机会。这次中路机会不错，但是细看啊，门前科贝尔身前有六个多特蒙德的队员在这儿封堵，所以现在这个边中结合，斯图加特队可能已经很难把多特蒙德的防线给拉开了，很难。拿了一个角球，随后的头球第一点还是不成功。啊，虽然德米罗维奇还在场上，但是身旁的奥纳夫和汉鲁斯都已经被换下。莱维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在左路的传中数量其实还是不太够，虽然他自己有突破，而今天多特蒙德队对斯图加特，尤其是边路球员的限制，确实做得很成功。

这球是个两拼球，米特尔斯泰特抢下来之后交给莱维林啊，但是传球分量仍然没有控制好，那这样的话比赛也要结束了。虽然下半场比赛呢换上上了四名生力军，但是落后的斯图加特队啊在进攻端依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其实整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好机会也不多，但是换上的贝林厄姆那脚传中折射之后，

拜尔非常冷静的斜插把握住了机会，这还是体现出了双方在关键机会把握上能力的不同。这样的话呢，在第四轮德甲联赛当中，斯图加特队在主场没能够赢回胜利，而多特蒙德确保了他们联赛开局的四连胜。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宣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8道参赛。

0: 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她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七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三位，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坚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三

1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

0: 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嗯，
1: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100氧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0: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1: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0: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嗯，
1: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1: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0: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许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嘉余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叶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蚌，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蚌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5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依婷。

0: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三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 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1: 是的，
0: 在14年的时候。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怡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怡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怡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怡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放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哎，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0: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

0: 还剩最后十五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嗯，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安琪，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对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2分15秒66。对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2: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2: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记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2: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2: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2: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2: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2: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

0: 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五十米自由泳，
0: 于子婷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婷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由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超越了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婷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婷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婷，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婷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0/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1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1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立伟由第2棒，潘展乐第3棒，张展。

0: 硕士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贝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呢，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口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看看费利伟，
0: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1: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1: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0: 对，
1: 希望费利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0: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1: 几乎3秒的优势，
0: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50米。

0: 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二百米。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1: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0: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1: 那么猛，
0: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1: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0: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1: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0: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1: 现在
0: 逐渐缩小差距。
1: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0: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0: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央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0: 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波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波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二百米混合泳赛事，还有四乘二百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六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2: 嗯，
3: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萌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舞。

0: 师。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锦鲤旭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鹏鹏，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鹏鹏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200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先发情况。日本队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和18号西山大翔，以及30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10号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22号哈格帕拉斯特，27号瓦利扎德和49号沙里菲，以及66号切塞里纳塞里，66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17号是西本圭吾，中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10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就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22号是哈格帕拉斯特，

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召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8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2枚银牌以及3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3度夺冠，此外还有3枚银牌和1枚铜牌。15号加菲尤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4-4，加菲尤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到副攻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18号西山大翔和37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给孙浩慧解球，打手出界。

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后二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四十九号沙里菲的发球，日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有效的拦防，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还是能够打穿伊朗队的防线。

漂亮，这球，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

两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

日本队这边呢，除了五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篮网得分。西川新太郎，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22号阿里。阿克帕拉斯特这次调整功，再打，漂亮！日本队在往前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处理，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扫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大冢达宣打电话了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平。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10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瓦利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这一局打到现在24平。

后场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呢，他在前后排他的这个能力也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由他贡献。伊朗队拿到局点，日本队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日本队再次追平25-25。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了。

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杨攻，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我们的篮网被篮网得分，四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样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采。伊朗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就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日本队是四号位的一次扣球，来自五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肥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场内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66号艾萨纳塞里，依旧是给到4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好球，伊朗队防守很积极，

人们的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要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呢是将功补过，

打了一跳发，直接发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又是到四号位的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十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四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五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所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石桥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

乔振宗，这球日本队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势头起来了。再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

发球到界外，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呢，他的得分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把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利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他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攻。阿里哈格帕拉斯特，而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角，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好球，漂亮！66号埃萨，埃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球队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往。伊朗的调整功被拦回。日本队是。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三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拦网得分。这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底线裁判示意是界内。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复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岐山大翔。还是找到副攻的位置，对不对？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尔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伊朗队九号侯赛因汉扎德的发球下网。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5局3胜制的比赛，天王山市的关键一局。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

日本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果。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米94。

日本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功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这么的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是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扫位再扣，漂亮。第三号位再扣，这是五号大冢达宣。

再找三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飞，今天呢他在四号位打掉结合，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伊朗的阿明后排的进攻后二位置，不管在前排还是后排，阿明这一点真的都是伊朗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这球事实上呢，一传接的并不算好，因为阿里呢算是用自己的上臂去接的这个球。篮网拦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好球，又是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一次轻拍处理。看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阿里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好防守。哦，这球是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比斯跳飘，人到位，给到后三位置，对不对？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小青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碰到了网袋，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日本队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十五号加菲欧斗得分。

这个球呢，瓦利沙德第一下没配上，没有重扣过去，所以就给了日本队机会。后排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

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的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Number 10, Abin Yin, number 11,000.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

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着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十号阿明

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好球，

伊朗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塞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队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宰客

0: Partito!
1: Oh. 这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

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功，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

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伊朗队找后二位置，阿明，日本队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球呢是日本队十五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发球出界，10-10。找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

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鲸吞，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就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看一下伊朗队的发球，飘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的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尤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篮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篮网。17-12，东道主日本队现在陷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发球再次直接得分，主攻新井雄大的一传也没有接好，加菲尤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后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帮助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27号复工，瓦利扎德发球，西川不错，日本队的复工，30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

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黑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达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网，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大冢达宣的发球，再找到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二十二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注意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再扣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的扫位，再扣好球，22号阿里。如果说

阿明这一点呢被控制住的话，二十二号阿里他在四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队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十七号是西本圭吾，21-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篮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得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篮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加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看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四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哦，这球日本队得分24-0，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里斯奥维再扣，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跳飘爆发，萨维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

0: 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4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点。4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3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4。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2类运动帮你长高。第1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2类是跳跃运动。这2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
2: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来到支撑位，做向内提膝。

左右收腹跳。 站起来，旋转，深蹲跳。

0: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的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海陆，
2: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

0: 牛轧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7: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8: 中网女双首轮，张帅西尼亚科娃战胜丰硕圆月，顺利晋级。中网男单决赛，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获中网男单第七冠。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战胜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晋级16强。
9: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先来关注一下中网的消息。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2-0战胜了丰硕圆月组合，顺利晋级第二轮。
10: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对手丰硕圆月持外卡参赛。开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圆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先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经验丰富的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以总比分2-0晋级第二轮。获胜的张帅给予对手很高的评价。
11: 第二盘的时候，他们快速做了调整，然后加上他们快速磨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优秀，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很快的应变，所以相信他们，如果能多打一打的话，一定会在双打上能够取得很多好的成绩的。
10: 对于首次搭档女双的丰硕圆月来说，从比赛中获得经验非常宝贵。
12: 关键分对面就是帅姐，他们就很有经验，知道怎么去打，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他们有经验。像帅姐她的底线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变线的能力，然后斯尼亚克啊，这个她这个也对吧，长时间对可以保持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双打法，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定能力，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表现的也还是挺不错的。
9: 中网男单决赛昨晚进行，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
13: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穿越过20几岁的自己，第七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的德米纳尔。德米纳尔不但更年轻，还是出了名的澳洲小野兔，拥有极强的跑动和防守能力。为了避免像前几轮那样的鏖战，德约科维奇一开场就打得相当主动。他发球犀利，首盘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在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

0: 不过作为世界前十种子排名还要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并没有轻易被带乱节奏，他先用发球解决危机，随后发挥出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往前制造杀机，同样迎来破发机会。而此时需要解题的德约科维奇看起来每个球都接得勉勉强强，但只要有个空当他就能干脆地交上唯一答案，这也是过百个冠军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手感。就这样，德约科维奇用精准的落点高效率得分，德米纳尔用积极的跑动打出更多制胜分，两人最终都没能实现破发，首盘进入抢七。抢七中德约科维奇发球依旧犀利，而德米纳尔却在关键时刻连连失误，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几乎是对手的两倍。赛后他透露，在这个时候内收机已经感到不适。7-3，德约科维奇赢下抢七，占得先机。盘间休息，德约科维奇先叫了医疗暂停，随后德米纳尔同样提出医疗申请并离场治疗。第二盘开始，德米纳尔的左大腿缠上了绷带，看起来他依然能跑，往前手感也依然精巧，但身体的真实感受镜头无法看透。一个制胜分后，德米纳尔拿下了这一局，可随后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比赛，德约科维奇就此获胜，中网的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
1: 我想向所有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说声抱歉，我多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我也不愿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所以真的很抱歉，我很愿意再回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明年能再见。
2: 首先祝贺在这一周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我很遗憾今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衷心的希望你能尽快恢复，你绝对是巡回赛上最值得关注的选手之一，祝你今年及未来几年一切顺利。
3: First of all, 你好吗？
4: 好，
3: 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2: 距离我上一次在这夺冠已经过去11年了，坦白讲我向来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而且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捧起奖杯，尤其是在北京这个我从没有输过的赛场。同时我也很清楚现实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毕竟11年过去了，而且今年对我来说尤为艰难，经历了很多起伏，还有身体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努力找回场上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只要感觉好，击球顺畅，我依然能维持高水平竞争。本周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说实话我非常自豪，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对我展现出非凡的耐心，同时给予我坚定的支持，他们知道我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的经历，这座奖杯对所有人而言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奖杯一场比赛，我非常高兴能再次捧杯。
5: 昨天，意大利网球运动员辛娜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宣布由于膝盖的伤势将提前结束2026赛季。这也意味着意大利人将缺席即将到来的上海大师赛和 ATP 年终总决赛。今年温网辛娜击败小兹维列夫夺冠之后便因伤再未参赛。随着辛娜的赛季报销，小兹维列夫有望在今年首次登顶世界第一。另外 ,ATP500 东京站昨天结束了单打决赛较量。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以7-6、6-4战胜了捷克选手莱赫茨卡，实现了该项目赛事的2连冠。
2: 身穿橙色球衣的阿尔卡拉斯开局就受到了挑战。他在首个发球局被对手完成破发。不过西班牙人迅速调整了状态，在第六局完成回破，首盘扑入抢七。抢七，阿尔卡拉斯一度以2-4落后，关键时刻西班牙人连续追分，阿尔卡拉斯以7-4赢下第一盘抢七大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继续依靠强势的正手进攻给莱赫茨卡施加压力。第七局，阿尔卡拉斯完成破发，并最终以6-4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阿尔卡拉斯在 ATP 500级别赛事实现21连胜。他也成为第三位连续2年夺得东京站冠军的球员，接下来他将和中网七冠王德约科维奇一同征战 ATP 上海大师赛。

0: 显然你脑海里会出现很多消极的想法，你会想，我还能不能健康的回归，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还能不能正常击球，而且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很多想法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一直努力地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我和团队都知道，如果付出必须确保自己达到100%的状态，如果身体还有不舒服的地方，付出就没有意义。我需要全力以赴地打好每一拍每一个球，我相信我的团队，也相信自己，最终实现了好的结果。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的消息。昨晚进行的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已总比分3-1战胜了印度选手玛尼卡巴特拉，晋级16强。
14: 首局比赛，王曼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1-1平后，她连得5分，一路领先，并以11-5拿下首局。落后的巴特拉在第二局寻求变化，不断通过反手冲击王曼玉。他连得4分，并以11-9扳回一局。第三局，王曼玉利用落点的变化调动对手，他以11-6拿下，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王曼玉以11-5获胜，总比分3-1击败巴特拉，晋级女单16强。
15: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整体来讲，其实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赢了，但我觉得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吧，特别是有一些机会球的把握，然后或者

0: 或者是一些无尾事物的这种数量，我觉得还是偏多了一些，所以这些是可以在后面的比赛去尽可能的避免的。
1: 另外几场女单，陈毅连赢三局淘汰了法国选手袁佳楠，和卓佳与王晓彤打满五局，最终3-2击败王晓彤晋级16强。
2: 昨天的男单赛场，中国选手温瑞博成为了当天唯一获胜的国乒男选手，他以3-0战胜了德国的杜达，拿到了男单16强席位。
1: 世界排名第15的温瑞博对阵排名第35位的德国选手杜达。第一局，温瑞博在6-0之后连续主动进攻得手，连得5分，11-6先赢一局。第二局开局，温瑞博极其被动，比分1-6落后，他1分1分苦追至5-6。随后温瑞博发球，主裁判判罚发球遮挡，温瑞博挑战，结果此球没有违例。随后温瑞博在6-8落后的情况下又一次连得5分，以11-8赢下第二局。第三局，温瑞博在4-0之后持续给对手施压，以11-7赢下这一局，并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
3: 其实还是更多的还是赛前准备，可能都准备到了，然后我再去跟教练沟通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些领先被追平落后这些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自己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吧。
1: 昨天参赛的其他国乒男选手则是止步32强，其中徐英斌1-3不敌瑞典名将莫雷高德，袁立岑同样以1-3的比分输给了弗朗西斯卡，无缘晋级。黄友正与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打满5局，决胜局中黄友正以13-15败下阵来，大比分2-3无缘下一轮。
2: 双打赛场，国乒的几对选手都是顺利击败对手，成功晋级。
1: 混双赛场，身穿红色球衣的黄友正陈毅与队友袁立岑王艺迪展开强强对话，两队组合频繁上演精彩的相持球。在多拍回合中，黄友正和陈毅打得更加默契，出色的跑位配合和稳定的落点变化让他们屡屡赢下相持球。最终黄友正陈毅直落3局战胜了袁立岑王艺迪，晋级混双8强。男双赛场，中国组合梁靖昆向鹏在正式比赛中第一次配合，面对埃及组合，他们配合默契，无论是跑位还是单板质量上都比对手高出一截。梁靖昆向鹏很快便连赢3局晋级男双16强。另一场男双，中国组合李和晨周冠宏以3-1战胜了斯洛伐克的泽林卡和皮斯特耶，同样晋级16强。
2: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天落幕，中国男足在最后一场比赛中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以1胜3负的成绩结束了本次邀请赛的征程。
1: 与上一场不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相比，中国队本场派出5名后卫的阵型，不过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开场后有些慢热，失误频频，被塔吉克斯坦队多次威胁到球门。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控球率为28%，仅有2脚射门。半场结束前，中国队的韦世豪与对方球员相互推搡，各得到一张黄牌。第53分钟，中国队门将刘殿座扑救失误，塔吉克斯坦队的哈诺诺夫补射破门，中国队0-1落后。第58分钟，中国队雪上加霜，韦世豪带球时与对方纠缠，有抬肘动作，2黄边一红被罚下。最终中国队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以1胜3负的战绩结束本届邀请赛的征程。
4: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然后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
5: 我们要提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届赛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的努力，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

0: 尽在奥迪。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中国轮椅男篮此前在亚残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上的第2名。本次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希望能够再一次登上领奖台。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从春节后就开始集训。18名集训队员中，最终选拔出了现在这12名参赛队员。这12名队员以年轻队员为主，其中有8人都是即将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的新人。另外还有4名老队员，这样四老带八新的队伍构成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其中41岁的队长黄徐南是队中唯一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队员。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轮椅篮球运动了。如今26年过去了，黄徐南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轮椅篮球。
1: 因为有参与过别的项目，竞速或者是别的自行车，就是轮椅也参与过，但是始终没想过要换，因为感觉还是喜欢篮球这个氛围吧。
0: 球队里资历第二老的队员燕磊则是2005年加入轮椅篮球的，37岁的他如今已经有了21年的球龄了。
2: 我们这个轮椅篮球跟健全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主要是靠上肢因为来驱动轮椅就是我们的腿，来跑动，来变向，来去掩护，然后不需要用到腿，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运动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
0: 另一位老队员朱海明是2013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的。18岁时，朱海明因为车祸意外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篮球运动成为那时候他心里的一束光。
3: 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他们老队员，然后打那个比赛，然后接触到的。后来就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到这边的。对，
0: 轮椅篮球会按照队员的残疾程度进行医学分级，分数越高，说明队员比赛难度。

0: 相对越小。比如截肢运动员的腰腹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在轮椅篮球中属于身体条件较好的，分级一般是4分或者4.5分。而像朱海明这样脊髓损伤运动员，因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甚至需要把腰绑在轮椅上进行固定，他的医学分级只有1.5分。按照规定，场上5名队员分值总和不得超过14分，所以朱海明虽然运动功能受限，但他在球队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分值配比作用。
1: 像我们低分的，你看他腰上，你看这种腰上他有一根绑带的，他这根绑带然后是把我们绑在这上面，然后是更好的就是借用这根绑带的力量。
0: 本次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是4老带8新的队伍，老队员的比例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所以这次几位老队员，尤其是队长黄徐楠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2: 挺融洽的，都也不会，他们就那几个老大哥也没架子，就跟我们几个小年轻玩的也挺好的，就私下挺照顾我们，包括在场上也是教我的东西比较多吧，防守什么上面跟他们做到同一条线上，什么七七八八，还有投篮的手型啊什么都有教。
0: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希望能够再次登上领奖台。
3: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包括技战术这一块的，包括进攻和防守这一块的，也学习，通过这次的世锦赛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在这次亚残运会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金秋十月，风清日朗，山河皆美。假期进入尾声，各地的秋日美景呢却不打烊。时间充裕的朋友还是可以走进山野户外，邂逅秋日的限定风光。不同于北方秋日的层林尽染，十月的贵州山野啊，梯田层层叠叠，秋风掠过，金色稻浪漫山翻涌，和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一山一景一田一色，漫步其中，目光所及，处处都是大自然铺展的丰收长卷。赏秋呢，不止观景，还可以和运动赴约，沉浸式的拥抱秋日山河。十月的兴义万峰林风光正好，最适合短途骑行漫游，追风揽景。那偏爱登高望远的朋友呢，可以奔赴梵净山，沿着山道缓步攀登，感受秋日山河的壮阔与澄澈。待到夜幕降临，西江千户苗寨万家灯火绵延山谷，婉转悠扬的苗族飞歌与山水秋景相融，尽显前地独有的秋日浪漫。预计未来3天，贵州呢少有雨水打扰，会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上下。白天天朗气清，晨昏凉意渐起，特别是山区啊，体感温度呢还会更低一些，大家外出赏秋，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那不仅是贵州，放眼中东部大部地区，未来2-3天呢都会是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冷空气过后呢，气温陆续回升，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大多都会超过25度。不过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气温低迷，大家要按需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而在海南岛，明天中东部地区呢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各项户外活动要暂时停止了。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4到26摄氏度；太原晴，7到26度；无锡晴，13到25度；重庆晴，19到28度；咸阳晴，13到27度；泰州晴，13到25度；杭州晴，16到26度；绍兴晴，16到26度。永州晴，13到27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楚雄阴，14到23度；泸州晴，18到29度；运城晴，11到28度；昭通多云，12到22度；晋中晴，6到27度。

襄阳晴，14到27度；亳州晴，13到28度；青岛晴，18到24度；宝鸡晴，13到24度；深圳晴，23到30度；台山晴，23到28度；万宁中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中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们想通过以叶问为代表，以咏春拳为代表的这么一个题材来完成我们中国武术精神的这么一个弘扬。
1: 基于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和热爱，我们把电影这一块也放到了舞台上。
0: 我们有导演，很可爱的大春，我们的灯光师，戏里有我们的永成，七十二家房客朱肉荣等等一众形象。那么他们在这个戏里共同奔赴，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故事线和自己的这个所要奔赴的目标。
2: 我们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个仓库里边整整齐齐地放了他们之前很多年前他们拍的每一部电影，他们的所有资料，连那个采购清单都有。
3: 说这是一个老档案管理员，他曾经是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把所有他年轻时候工作的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下子充满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得有什么样的热情。我觉得一定是他过往的经历留在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就是这个人物在这样的一种原型的环境下，以及加之我们自己对于大春的这个代入，就是有了这个角色。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扮演灯光师的冯浩然，您在剧中叫什么名字？
5: 大春。
4: 大春儿，特别北方啊。那
5: 是的，是的，河南人，
4: 背景是一个河南小伙子。那你学会说河南话了吗？
5: 不中了。
4: 您本身是哪里人？
5: 我本身是海南人。
4: 海南人，
5: 对啊，
4: 比叶问那个故事还要靠南边啊。
5: 是的，没错。哦，
4: 天慧呢？您是？
6: 我是浙江人。
4: 所以其实你的骨子里就会有一种很温柔的那种江南女子的秀美的东西。
6: 可能是形象上长得比较靠近，但没拍这部剧之前我不是这个性格。哦，我会更加大大咧咧一点。
4: 其实特别高兴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部戏当中，其实一个是自己的感受啊，另外其实观众也特别希望通过你们的解读更好的去走进剧中的人物。那您自己的角色您怎么理解呢？大春这个角色。
5: 大春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当时九十年代的时候武侠片特别盛行，然后他也是受武侠片影响的一个年轻人，背景是河南农村里面的小伙子，当时19岁，然后就看到了一份简历，深圳影业咏春剧组在招演员，他就凭借着这份报纸直接坐上火车南下，就是这么的

0: 冲动，这么的说走就走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勇敢。他为了他自己的梦想，他能直接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时候坐了火车一路南下，
1: 是有梦想的，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去付诸行动的。比如您现在怎么看待我们为梦想的这种执着呢？
0: 它一直流传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我是觉得为什么要拍武侠片，它其实武侠宗师们的精神能影响很多很多人。

0: 波叶问的故事，他们也是英雄，因为他们让更多人看到了英雄，然后知道英雄的精神，跟随英雄的步伐，去追寻自己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1: 片场的第一段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每个人他的都呈现出一个武术的经典动作，包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武林画面。我们其实是用大春的视角在说，我当时进片场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裁缝那个杨叔那飞针走线跟六指琴魔一样啊！你们现在你们理解不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辈子就拍过这一部电影，也许他作为灯光师他也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我想这个经历，或者说叶问在他心目中是抹不去的永远的那个站在光束里的英雄，可能这个英雄形象会激励他这一辈子。不一定每个人通过奋斗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站在光环里的英雄，那或许成为一束光也是不错的。
2: 一天会，我们在剧中会看到一个双人舞的一个桥段啊，你的那个柔和叶问的那个力量那个刚之间这种情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3: 首先我觉得功夫对于叶问先生来说，他要保持的风骨还有他的手道与传承，那对于咏晨这个女性角色来说，她的存在是要守护，是家庭和温柔，也让叶问同时有了牵挂。舞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能够让叶师傅更有人性和人情味儿，同时他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宗师，他会更加的温暖。
2: 您怎么理解你要表现的那个柔呢？
3: 我经常听到咏晨他的一个名词叫温柔，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生命力。咏晨这个人物他可能不会拳脚，因为他是整部舞剧里面唯一一个不接触武术的，也不够有锋芒，但是也不像我们舞剧里面女导演这样洒脱。
2: 他跟那八卦掌掌门完全不一样。
3: 还不一样，哎，他是很温柔，可能是两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反差。我能看到的是，他一站在舞台上，他有一份安稳和底气。这份底气是叶问无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他回到家永远能够看到的那一份安稳，是一份守护。所以我觉得咏晨这个角色，他承载了一份温柔中带着力量，同时在安静中又藏了一份坚守。
2: 是的，
3: 这份坚守是对于丈夫的，对于家庭的这一份温柔都藏在里头了。我们有一个女子群舞叫响云，这个舞段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头顶着斗笠，拉着衣服裤脚，可能就是赤的足，是一副千万女性感觉在田间走路劳作的一个画面。当所有的女性穿插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是一副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50年代的劳动的女性，她们的不容易，她们的赤诚和伟大，她们或许没有姓名，那可能是咏晨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她们身上我一样能够看到这一份善良或者是朴实，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着一份生命力，那份生命力传达给我的是他们既温柔又有韧性，同样也能扛得起生活。
1: 香云纱其实是牵连起了亲情的纽带，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说的大一点，同根同源，说的小一点，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牵挂，非常普通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情感。香云纱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春是南下去到片场打工，叶问是从佛山去到香港，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对佛山有无限的眷恋。其实香云纱里边共同传达了女性借由咏晨和叶问的感情，但是他同时延伸出了叶问对于家乡对于母亲的怀念。因为原型当中其实历史上说是咏晨其实是51年回到了佛山，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过。
4: 人就是你要身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们在剧中把叶问设定到了香港，叶问的回忆又在了佛山，但在深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面对香港 回望佛山，它刚好真正的就是

0: 安全。
1: 我们跟浩然聊聊，因为您这个角色是直接进入到所谓穿越的桥段，是你来做桥梁连接的，你心中的叶问对他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儒雅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一直会觉得英雄他在高高在上，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叶师傅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从72家访客里面穿过去，就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路，你就能感觉到他跟人间烟火是多么的
1: 不一样。
2: 对，
1: 就是宗师了。
2: 对，他虽然说穿的长袍，但是他跟街坊们是特别的熟悉的，就是都会说，街坊们就很热情的，就是哎，喝不喝茶，哎，打不打麻将，他都会，哎，我会打一点点。他也在无形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1: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为了去接近这个人物，
2: 年代有了，所以要去找那个年代的标志性的动作，我会给他设计很多蹲下来。他蹲下来，他不像正常人一样就想蹲下，他是这样，就是叉着大胯，比如说靠墙的时候，有时候一歇息，然后就这样
1: 垮一点，
2: 这样
1: 一靠，
2: 对，垮一点。然后吃盒饭的时候也不会是很斯文那种，吃盒饭就这样刨刨刨，因为长身体嘛。对，然后我会在这些细节上去注意。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道具上面也是，就是我们会电影人会戴手套，这个时候他还是那个灯光助理，对，他什么都干，然后手套必须是破损脏兮兮的状态，然后还有衣服也是。
0: 从理解肢体到你要开始理解人物，在人物的框架里边去表达肢体，这不是一条跨越一条小溪，简直就是要跨越一个东非大裂谷。
3: 那个导演是在这儿吗？你不要导致成本起来。他们你一个表情都没有变，直到你蹲下去，这个戏才慢慢再往上发展。我觉得你应该生气呀、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点央求的哀求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产品总是不错。
4: 他需要把情绪，所有情绪融在那个肢体语言里。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经常会就是情绪跟舞蹈是两层皮。
5: 一直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就盯着他，想要给他啊，就不要一直往外面放，然后在情绪里面管理一下节奏，先缓一缓。还不容易，
6: 就是你在剩下以后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就是等到最后一拍给哪张，就这个最大的高音的最后的时候，这一下，好吧。
1: 其实我觉得在戏里边你完成了两个角色哈，一个是永成这个角色，其实你还要面对叶问
0: 啊。对，
1: 就是常宏基。
0: 对，常宏基。
1: 你觉得他是你心中的叶问吗？
0: 宏基是一位在生活上他非常活泼，很社牛，很社交，但是他在舞台上要塑造这个叶问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往内敛收，要更加成熟。因为我们其实演的是40多岁的他们，但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的时候才22岁，我们跟他们其实相差了很大的阅历也好，或者是经历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1: 所以其实是要让角色更贴近，其实是两个人都要共同奔赴的。你有没有设计过一些什么，比如特别的动作啊，特别的语气啊？
0: 舞蹈演员因为不能张口说话，所以我们会说每一个动作赋予它一个意义。比如说我接米袋，我一打开，我可能在讲不了话的时候，我可能这样一捏，你呢，就是所有的眼神所有的动作都赋予了他一句话。演员之间的对手戏的交流里面，他会更加顺畅，也会更加真实。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最先进的就是双人舞，我们双人舞磨了有快5个月，因为两位导演的要求是我要让他很丝滑，同时又要让他的生活动作的衔接能够处理得很自然，好像他不再跳舞，可能跳了很多之后往回一坐一抬眼，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只是两个人情绪上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在动作上，我跟宏基磨了有5个月，哪怕我们现在也都在磨。

0: 我，因为每一场的演出它会发生不同的状况，
1: 是的，
0: 我们都始终做着更好的一部剧去展现，
1: 嗯，
0: 说要对得起观众也好，或者是对得起我们舞蹈演员的身份也好，它始终都是在一起努力，一起拢着心，
1: 隔空对打，就是大春一个有梦想的孩子，大师和一代宗师隔空的这段的设计你喜欢吗？
2: 这是属于大春独有的高光时刻。
1: 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隔空的对话？
2: 镜头的语言来看的话，它是不断的每个日夜在不断的闪烁，
1: 嗯，
2: 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剪影，我们每个日月都在练习同一个事，然后为了这个事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夜的自己。
1: 所以它不是在练咏春，而是在成就我们每一个自己。
2: 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是叶问，
2: 所以才会见自己，天地见众生。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8: 燕青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0: 格力真好。
2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 很多过不去的事儿

0: 都过得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睡了一觉继续站在钻石球场前面的外景平台，猜猜有没有觉得昨天晚上德约七冠的那种真实感和现在的状态有不一样。
1: 哇，昨天晚上距离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在中网夺冠到现在其实还没有过去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看昨天晚上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啊，我们想到现在还是难以平复的。今天啊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很多朋友们也是赶快来中网园区抓住这假期的尾巴，而且啊这其实也是我第一天在白天来到中网，所以我感觉特别暖和。今天我想说等会儿看完这场比赛我要出去活动一下。对，确实的，今天我们来到园区<笑> 之后啊，感觉整个上午呢大家好像还没有完全从昨天男子单打的这场精彩的较量以及德约的七冠传奇当中回过神儿，大家还在问说昨天晚上的比赛有没有留下一些值得关注的纪念品啊，或者是一些新的周边。其实很多球迷呢来了钻石球场之后呢，第一反应还是抬头仰望这个昨天晚上最重要的男子单打舞台。
0: 是的。
1: 而
0: 中网的赛事呢，随着男单结束呢，女子的赛事呢将会逐渐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比如我们今天在中网 的钻石球场前要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就是今年女子进入到淘汰赛最后阶段，一场很值得关注的较量。今天斯瓦泰克要出场了，面对的是年轻的约维奇。而今天晚上在钻石球场，大家还会看到呢，郑钦文要对阵查拉耶娃。
1: 嗯，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你刚刚说年轻的约维奇，我想今天先来聊一下他。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首先呢是他的年龄，他现在还不满19岁，仅仅18岁。而我们再注意一下他目前的这个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了世界13位，他的身高1米73。 这个世界排名啊，我们光说数值大家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对比一下过去几年他成长的路径和速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23年的时候啊，他还排在了647位，到2024年就已经到206位了，而到

0: 2025年一下到了35位，而今年我们看到他已经世界排名13位，而他仅仅只有18岁，我们说真的是未来可期。而且有很多人在感叹说这么年轻，但他心态极好。但我们想这个或许也跟他的偶像德约科维奇有关系。之前其实我们也听说啊，德约科维奇会经常给约维奇有一些战术的支撑，包括一些建议。而且啊，他在跟自己的教练讨论的时候，他还戏称啊，就教练说你可以不听我的，但是你得听德约科维奇的吧。虽然说讲的是一样，但约维奇自己也说总是感觉德约科维奇要是讲出来就是不一样。
1: 这一段呢，确实我觉得对于约维奇的职业生涯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在 WTA 的女子赛场，我们看到很多女子球员的排名和她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波动呢是比较常见，而且我们也很难见到在女子的赛场呢有球员能够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但我想呢，刚才你说的约维奇能够得到德约科维奇很多的职业生涯建议啊，确实能够帮他在过去4年当中从600多位的排名一路蹿升到了现在的13位。其实这个排名呢还在提升，也恰恰是这样的变化呢，能够让他成为今年中网女子赛场的第10号种子选手。今天10号种子要对阵8号种子，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一个火速蹿升的新星将要面对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因为斯瓦泰克2023年在中网首次参赛就成功夺冠，对于中网赛场，斯瓦泰克自己是留下过美好的回忆。但是呢，过去的还没有完全过去的2026赛季，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是他职业生涯一个波动和调整的阶段。在今年的四大满贯赛事当中，斯瓦泰克都没有闯进4强，他自己的状态其实也在挣扎和调整当中。而且在今年中网赛场之前面对约基奇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一些慢热的情况，先是丢了一盘。好在呢，那天是扭转回来了，拿回了2盘比赛。但我非常关注的是，今天这样一个你刚刚说的，状态火热的约维奇，面对状态波动在调整的斯瓦泰克，
0: 斯瓦泰克
1: 今天面对这样一员小将，能不能够避免慢热？因为一旦再陷入到先丢一盘，在3盘制比赛当中，即便他是世界前10的选手，
0: 是
1: 也非常危险。
0: 我们之前也说了，斯瓦泰克其实底线相持能力啊，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状态啊，几乎啊跟他的这个心理素质也会成一些小正比。这个我们在之前讨论这名球员也说过，尤其是在这2年他的状态其实波动有一点大，但是我们也期待今天他在这场对阵当中可以保持他稳定的状态。
1: 其实从两位选手2026年的一些关键数据来看呢，他们在 ACE 球上呢现在是比较接近的，直接得分约维奇有129个，斯瓦泰克有100个。另外呢，约维奇他的反手变现能力比较强，所以今天他在接发连接第二拍进攻的时候，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他必须要保证面对这个小将的时候有很好的发球得分能力，并且在周旋当中要保持他的稳定性和变化。这场比赛啊，别看是年轻选手打世界前十，但从比赛的强度和变化来讲，在白天的赛场一定会给大家带来钻石球场的又一个观赛的高潮。我的同事赵博已经在场内的评论席做好了赛前的准备，我们来听听赵博在赛前对两位选手的分析。
2: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约维奇和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其实在我身后的钻石球场能够看到，两位选手现在都已经入场了。那这个时间段啊，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他们在钻石球场内部打日常的比赛，光照对比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比赛一开始啊，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也需要适应场内的光线。那再接回刚才的话题啊，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是提到了斯瓦泰克在近2个赛季整体表现的一个波动情况。要知道斯瓦泰克其实之前在红土赛真的是难求一败，整个在红土赛场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势且稳定，但自从2024年在法网夺得女单冠军之后，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在红土上是一冠未得。但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毕竟还是前大满贯的冠军、前女单的世界第一，底蕴还在。于是乎，在去年的草地，他是迎来了新的突破，拿到了温网的女单冠军。而即便今年整个的状态波动明显比原来要大，但我们现在看到，在今年的硬地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多伦多这一站的比赛当中，斯瓦泰克还是夺得了冠军。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他来说，发球的数值非常关键。如果今天的一发状态比较好的话，他能够充分带动自己底线的进攻，那这场比赛对于他压力不会特别大。但如果发球状态不好，很可能这场比赛很多的情况啊，他想不到的情况就会出现，这就会给年轻的约维奇带来比较多的机会。 约维奇这名选手呢

0: 今年只有18岁，在今年的澳网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在年初的澳网，当时第三轮迎战保利尼的赛前，他也是得到了前辈德约科维奇的指导。因为约维奇呢也是有塞尔维亚的血统，他是塞尔维亚的后裔，所以这天然就拉近了和偶像德约科维奇的距离。而听了德约科维奇的话，我们从结果来看啊，果真没错。在今年的澳网，约维奇呢也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单八强。那么凭借着进入到大满贯四分之一决赛的积分，在今年2月，他的世界排名也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新高第13位，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排位。过去两个赛季，对于约维奇这名年轻的选手来说，他的蹿升速度堪比坐了火箭。其实在很多年前，在2023年啊，当时约维奇只有15岁，就首次在 ITF 的赛场崭露头角。他在那一年是拿到了 ITF 的女单冠军。而自此之后啊，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想好自己是要快速的进入到职业赛场，还是继续保有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名年轻的选手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于是乎转入到了职业赛场。在转入到职业赛场之后的连续的2到3个赛季，他整个的提升非常的迅速。目前女单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3位，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级别的赛事，还是大满贯的比赛当中，都能够占据一个高排位的种子选手的排位。但是这名选手今年只有18岁，而且他在赛场当中是展现了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所以今天我相信这场比赛双方的首次交手，对于斯瓦泰克来说绝对不会轻松。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镜头到我身后的钻石球场，来关注这一场女子单打第4轮的比赛吧。
1: 两个 WTA 巡回赛或以上级别单打冠军头衔，本赛季他成功在夸达阿哈拉站卫冕，并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首次打入女单八强。他还在今年的温网和美网进入到女单的第四。
0: 先来关注一下赛会的10号种子约维奇。约维奇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位，今年只有18岁啊，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他是07年12月份出生，身高1米73，到目前为止啊是拿到2项巡回赛的女子单打的冠军头衔，2项冠军啊都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这确实是一位非常有天赋啊，也很有前途的新星。
1: 25岁的斯瓦泰克目前 WTA 单打排名第9位，是本次中网的8号种子。他曾经获得过
0: 他职业生涯拿到的2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啊，第一项赛事是在去年的瓜达拉哈拉，当时在决赛是战胜了阿朗科。然后今年啊，相当于回到了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实现了卫冕。今年在决赛，他是6-4、6-2战胜了美国选手斯特恩斯。中网的前赛会冠军来自于波兰的名将斯瓦泰克。斯瓦泰克是2001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米76。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曾经在2022年4月份登顶女单的世界第一，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26项女子单打的冠军头衔。这其中啊，6项赛事的冠军来自于大满贯的赛场，4个法网，1个温网，1个美网。他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最好成绩是2次进入到4强。斯瓦泰克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位。那今年呢，她是拿到1项巡回赛的女单冠军，是在多伦多这一站，同样是1000级别的赛事。当时在决赛是6-2、6-3啊，战胜了莱巴金娜。两位选手的首次交手发生在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看看这一场比赛啊，两位选手谁能够笑到最后？今天的主裁是中国的金牌裁判张娟。这场比赛也是位于今年中网女单签表的上半区。目前的天气情况，现在的气温是23摄氏度。当然中网的日常比赛啊，对于选手包括对于观众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那这个季节的北京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到了夜场，对于选手包括对于观众来说，可能风一吹啊，就会显得有点凉。但是白天阳光一照在身上，可能还会有点热。所以对于选手来说，这个打日场和打夜场做的准备啊，完全不一样。斯瓦泰克的团队坐在画面最左侧的是罗伊格，他现在的教练。罗伊格在此之前也长时间辅佐纳达尔，他是负责纳达尔在硬地比赛当中的表现。就只要一进入到硬地赛季，他就成为当时纳达尔的教练。Thank you.

斯瓦泰克是2023年度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她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12个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冠军。 在比赛经验方面，斯瓦泰克确实是遥遥领先于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年轻选手约维奇。这是约维奇职业生涯第四次进入到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第四轮，也就是16强。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进入到1000赛事的女单16强。

在赛场上斯瓦泰克的一发进球率直接关乎到他底线的进攻状态和信心。 约维奇的接发没有接进来。

开场之后，斯瓦泰克整个的进攻发动的还是比较快。你看，他本来就是一位移动很出色的选手，脚下调整步伐的能力很强。 好发球，通过一记 ace 球结束了首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也是位于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签表的上半区啊，在四分之二区。 那上半区女单第四轮的对阵，郑钦文啊将会来迎战查拉耶娃。此外，斯维托利娜啊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李吉尼，高夫将会来迎战梅尔滕斯。而下半区的女单第四轮啊已经结束了。赛会的1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是2个6比2啊战胜了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诺斯科娃。 赛会的4号种子，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2个6比2战胜了斯尼古尔。此外，前赛会的亚军穆霍娃苦战三盘，决胜盘也是通过抢七的争夺啊战胜了大阪直美。

此外赛会的26号种子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也是通过三盘的比赛战胜了克劳斯，进入到了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样下半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亚历山德罗娃将会来迎战米拉安德烈娃，然后穆霍娃迎战巴尔通科娃。

斯瓦泰克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偏差还是比较大的。

接发球，斯瓦泰克这个反拍接的非常凶。刚才约维奇内角的二发啊，这个时速140，威胁性不太够。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在接发球局当中，斯瓦泰克的压力啊要小于自己在发球局当中整个底线的这种表现。就如果是在他自己的发球局里， 可能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啊，但是如果是接发球局，他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你看他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约维奇的团队，那接下来年轻的约维奇啊，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斯瓦泰克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比赛刚开场，斯瓦泰克这一边是一保一破。 刚才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板进攻，斯瓦泰克把落点控制得非常精确，压在了边线上。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斯瓦泰克的第一个二发，

在底线多拍的能力。即便约维奇先变线，而且直线的进攻非常的具有侵略和威胁性，但是你看，在这个球已经稍微有点超深的情况之下，斯瓦泰克仍然能够救到斜线的方向，而且只需要一拍啊就能够完成由守转攻的进攻。最后这个正手直线的抢攻进场之后打出了制胜分。你看攻防转换非常迅速，只需要一拍。

这种局面绝对不是斯瓦泰克想见到的。此前我们也不断的提到，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如果频繁进入到自己的二发，可能在被对方不断抢攻的过程当中，他的二发信心会越来越弱。 因为他在比赛当中的波动和自己的发球入界率是息息相关的。

看只要一发发进去，他就能快速的带动起自己在底线的进攻，快速的带动起底线的节奏。但如果进入到二发，而且是频繁进入到二发的话，他这个信心啊可能会越来越弱，就会出现很多连他自己都预料不到的情况。

嗯，这一番约维奇对于斯瓦泰克正拍的牵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相当于最后啊斯瓦泰克脚下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也是迫不得已啊选择了去拼球。 30比30，两位选手都有很强的底线能力，关键分上的二发。 其实斯瓦泰克是做得很好的弥补，这个二发是牺牲了球速，但是发出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上旋的二发，然后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手快速的打开角度，就既然在发球上没有办法通过速度落点角度来牵制你，那他就需要从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来启动。 当然这局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下滑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球约维奇脚下也没有调整到位啊，所以把这个球拉起来的过程当中拉长了一些，偏差也是比较大的。这样斯瓦泰克是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斯瓦泰克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年轻的约维奇。

0: 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这一局啊，主要观察约维奇在发球端，在数值上啊，能不能有一些起色。他现在虽然一发进球率啊是要比斯瓦泰克高啊，但是一发的赢球率、二发赢球率都远低于对方，尤其是一发的赢球率。今天开场之后，斯瓦泰克正手的状态啊还是比较活跃和出色的。

好球。约维奇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名选手啊，就是在底线正拍反拍能力比较均衡啊，相持球能力也很突出。正是因为能力稳定啊，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赛季排名方面快速的提升。

斯瓦泰特在接发球局当中啊打得非常勇敢，抢攻对方的二发啊，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战术。两个人的总得分14-5，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之前斯瓦泰克逼出第一个破发点的时候就成功兑现，这一局啊，现在30-30，对于约维奇来说也稍微有一点危险。

50%，比斯马泰克低了25%。这个抢攻二发，斯瓦泰克对于自己的抢攻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几乎就是奔着边线制胜分去的。最终的偏差啊，大概是有一颗球，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抢二发也是一把双刃剑。约维奇的局点

好球，好球。在线路上，斯瓦泰克是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岳维奇的反拍，而且因为反手的点位已经被斯瓦泰克控制住了这条斜线，所以对于岳维奇来说，这个反手打完之后啊，救完球之后，他第一时间是要向自己正手的直线空档位来补防，但是斯瓦泰克没有变线，就是打重复落点。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底线落点的一个博弈。

好球，这分外脚的球发得好，而且你看发完球之后约维奇是非常清楚知道下一拍这个落点要打到哪儿，两侧的大角度都已经打开了。

哇，这个球啊，真是斯瓦泰克的接发幸运分。这个球接了一个滚网。当约维奇赶到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两跳了。你看，第一时间啊，约维奇已经准备好架拍进场这个反拍进攻，但没有想到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斯瓦泰克刚才抢二发，还是抢二发。其实现在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这个抢攻二发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的战术了，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球员们的常规武器和常规战术选择。 但刚才斯瓦泰克利用自己正拍啊，高高的把球卷起来，这个上旋的威胁性还是比较强的。破发点，重复落点，正拍啊，打向了直线的方向，继续来压制约维奇的反拍。 这样斯瓦泰克是再度破掉了约维奇的发球局，现在第一盘斯瓦泰克是2023年的中网冠军，那一年他在夺冠道路上先后击败了索里维斯、格拉乔瓦、里内特、加西亚，半决赛战胜了高夫，决赛6比2、6比2 战胜了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

斯瓦坦克这边的战术非常的明确啊，并且贯彻的很坚决，就是打向对方的左半场，连续压制对方的反手。你看他不是没有变直线，包括打向对方正手空当的能力，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啊，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

好球，关图胖子的得分，也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能够打出制胜分，这是非常高效的得分方式。好球。 这第一盘比赛啊，斯瓦泰克先完成破发之后，你看他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活跃，这个就是他此时此刻在场上信心的体现。

0: 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斯瓦泰克实现爆发。 第一盘啊，局分现在斯瓦泰克是5比0领先于约维奇。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首盘比赛，局分约维奇0-5落后。接下来是第一盘啊，他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就这一局，对于约维奇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拿下。就是哪怕保完之后，对方6-1的局分啊，拿下双方的首盘。但只要这一局保下来啊，对于这名年轻选手，至少在心理方面会让他先稳一稳。就如果第一局啊，第一盘自己的发球局一局都没有保下来的话，那进入到第二盘，可想而知啊，他的压力。

就是原地转体，这个球也是因为转体不太够啊，所以导致这个球有点被挤到，没有把球啊给控制在界内。约维奇一发的赢球率30%，他现在二发赢球率比自己一发赢球率还要高。进场之后，正手的进攻没能连贯上。这一分打丢之后，能够看到18岁的约维奇似乎在脸上也出现了一些焦躁的情绪，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在正手上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15-30。

0: 好球啊！
1: 你看开场之后啊，斯瓦泰克整个底线的落点控制啊，确实非常好，能够打开角度，而且又有很深的深度。所以这也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导致约维奇回球先出前。啊，刚才这个反拍，斯瓦泰克把重心降得非常低，基本上单膝已经点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球有点擦网，所以球的飞行轨迹也更加偏边线的方向，也让球的弹跳啊变得更低平了。约维奇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40-40。

好发球，内角一发直接得分，约维奇的局点。因为无论如何啊，这个发球局对于约维奇来说必须得拿下。

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1比5，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你看完成爆发之后啊， 18岁的约维奇 这个面部表情上都要比之前看上去轻松了。接下来没有局休，斯瓦泰克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双方都在抢对方的二发啊，但是今天约维奇抢攻二发的效率不高，

传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发完球之后啊，在底线的第一拍衔接上，斯瓦泰克就会打得非常具有侵略性。这也是在一发发进去的加持之下，他在进攻端心态的体现。你看他在二发上啊，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包括拍球的准备动作，发二发的节奏上啊，都要有一些放慢的迹象。啊，这个球对于约维奇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球没打上，真是让他挺闹心的。抢二发啊，好不容易抢上了一个，反拍完成了变线，然后进场，这个半场正拍，直接回在了网带上，40-0。嗯，这次调整要比之前更充分了。看一下正手先甩开斜线的角度，然后进场，小碎步不断调整，最终选择反拍啊，打向斜线的空当方向。斯瓦泰克这边还有连续的两个盘点。

博哈，约维奇是真敢打呀。刚才萨瓦佩克为了救这一拍啊，脚下有点被射到了啊，第一时间倒地，目前来看他的身体没有什么事儿。这个反拍还是带滑板的出手，球砸在了边线上，这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落点。你看前脚有点被射到了，但是斯瓦泰克快速起身啊，现在看没什么事儿。还有一个盘点，这个球也够险的呀，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约维奇不死心要看一看啊，这是一个偏差非常小的接发落点。这样斯瓦泰克是保住了自己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啊，耗时37分钟，以6-1的局分啊拿下了双方首盘的比赛。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

0: 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第二盘啊，由约维奇先来发球。第一盘啊，6-1的局分。那在各项技术统计方面啊，这无疑斯瓦泰克都是领先于约维奇的。

斯瓦泰克反拍也是带有一个滑板的出手。因为本来斯瓦泰克现在在比赛当中啊，就是在接发球局他要打的比发球局更加大胆。第一盘比赛斯瓦泰克一共是有20个制胜分，但只有6个非受迫失误，可以说在第一盘啊，他是把自己在底线的进攻完全发挥出来了。而第一盘比赛约维奇啊是6个制胜分，但也有6个非受迫失误。底线出界，现在约维奇的一发进球率60%啊，这个数值还可以，但是他球发进去之后啊，这个赢球率比较低，一发赢球率只有47%，二发赢球率只有30%。

0: 约维奇也是在远离底线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想要通过上旋球回出更深的落点啊，来给自己抢出更多的这种防守的时间和空间，但回球还是出界了。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啊，约维奇的发球局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一发直接得分。

今天在底线相持球的战术上，斯瓦泰克打得非常坚决，就是不断的压向对方的反拍，通过角度的变化，落点深度的变化，牵制住约维奇的反手，这个战术非常奏效。第二盘一上来，斯瓦泰克破掉了约维奇。

的发球局。今年中网也是斯瓦泰克本赛季打的第15站比赛。今年中网他首轮轮空，第二轮啊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高新宇，然后第三轮上一轮逆转战胜了维基奇。这其中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挽救了维基奇的发球胜赛局，实现了逆转。本赛季到目前为止啊，斯瓦泰克整年度的战绩38胜14负，胜场数其实没有约维奇多，约维奇本赛季胜场数是40场。但今年约维奇打中网已经是今年参加的第19站比赛了。

这个球体现出斯瓦泰克非常坚韧的防守啊，确实防守能力很强，而且防守转攻只需要一拍。但刚才进场这个正拍对于落点的要求还是太苛刻了，这个无形加大了自己出手的难度。

Finito.

今天约维奇抢斯瓦泰克的二番啊，这个成功率太低了。两个人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斯瓦泰克现在二发赢球率啊，比自己一发赢球率还要高，高了四个百分点。今天在底线相持球当中，约维奇确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应该就是口红。

0: 这一分塞瓦泰克的战术意图打得还是非常清晰的。你看一发外小发进之后，他在场内快速的掰开了另外一个方向斜线的落点，正拍反斜线的出击。这个球其实打得不快，但是落点已经完全带开了。然后下一拍他进场再打向对方的防守空当，
1: 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要一味的快，也可以降低球速，但是落点就必须得打开，哪怕为了掰开落点牺牲一定的球速，这个其实在战术上都是完全可行的。

这个球进场，正拍斜线落点打开之后，下一拍你看约维奇继续跟进来到网前，这一拍的进攻压力啊确实小了不少。斯瓦泰克也比较聪明，接发球回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回得比较深，节奏回得比较快。约维奇刚才发完球之后其实动作没能快速还原，所以这个正手在中间位的连接啊有点慢了。30-30，你看在这样关键的分数上，斯瓦泰克在接发端啊一定会给足约维奇非常大的压力。

0: 这个球斯瓦泰克追不到了，因为前一拍回球落点回的偏浅，也被约维奇的正手给盯上了，约维奇的局点。
1: 进攻打丢了，这样约维奇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2，但双方现在第二盘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特奇在显示的 AI 眼镜，特奇翻译，特奇提词，特奇拍照，特奇导航，特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牛肉，消除了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一发擦网有劲，现在斯瓦泰克的一发进球率66%，一发赢球率77%。 然后现在二发赢球率78%，这个对于他来说，发球数值都是非常健康的。

今天底线的变现质量对于斯瓦泰克来说确实非常理想。 底线的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哇，这个球被约维奇正拍反斜线的进攻落点控制在界内了，压边线的落点。看正拍确实是很有能力啊，因为在中间面对斯瓦泰克这个回球落点还比较深的情况之下，你在中间变线难度是非常高的。一发发长了一些，

你看斯瓦泰克今天在自己的二发上确实是做了很好的弥补，因为刚才这个二发斯瓦泰克的发球时速只有130左右，是偏慢的，所以对方大概率会来抢攻。但是你看面对对方抢攻之后，塞瓦泰克发球的第一拍啊，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底线衔接上，他是快速的把落点给掰开了。这个正手没有连接上，这样本场比赛岳维奇第一次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没有一发，这回是真正考验斯瓦泰克的二发抗压性了。这个正手啊没有打上，其实二发发的不错，发到了对方的追身，这样在第二盘第四局上，约维奇是实现了回破啊，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2。

0: 好球，反拍直线啊，强有力的进攻。约维奇现在二发赢球率确实是比较低啊，不足三成，然后一发的赢球率也不高，只有52%。
1: 第一个。

这个反拍斯瓦泰克想把球再卷起来压向对方的反手，球稍微有一点失控。

内角的落点没要上，本场比赛岳维奇的第一个双发失误。两个人现在都是有一个双误，但是岳维奇这边还没有 ace 球入账。至少斯瓦泰克在这个数值上是平衡的啊，一个 ace 一个双误。

40-30，因为秦拿到了一个局点。

这种软绵绵的阿尔发在斯瓦泰克抢攻阿尔发的战术当中啊，你很难给他带来真正的威胁，所以这个球发过去啊，就只能等待着被对方抢。

看约维奇在底线的反手啊，其实整个的回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被斯瓦泰克连续调动连续牵制的情况之下，他的反拍啊虽然能够稳定的把球回过来，但落点没有办法保持，尤其是当这个球回向斯瓦泰克的正拍位，破发点出现了。好球，这一分也是有一定难度和风险的，因为毕竟是在上网的过程当中啊，对方这个落点要比约维奇第一时间判断的深。你看这个球还比较高，后退过程当中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出拍，其实这个球还是有一定失误风险的，但是好在约维奇控制住了。第二度来到平分，啊，太可惜了，这个外脚带切的发球发得多棒啊，然后进场半场的正手斜线重复落点的出手，这个球过往弧度太低了，致命的飞射破失误。

斯瓦泰克正手直线的一个突击啊，这个球打长了。这样约维奇啊，再次躲过了一个破发点。

刚才这一分上约维奇在底线也没有降低自己的出手质量，虽然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比分咬得很紧，先来看一下数据，非受迫失误，斯瓦泰克13个，约维奇14个。 就虽然这一局比分咬得紧，但是对于约维奇在底线的出手来说，这个强度是不能下降的，因为你一下降球一慢落点一浅，那下一拍对于约维奇来说就太被动了。

斯瓦泰克上的非常快，同样的战术啊，再次奏效，连续压制住约维奇的反拍。就虽然约维奇的反拍耐打，你看面对斯瓦泰克这么多拍的调动，这么多拍的进攻啊，他都能够把球救起来，但最后啊，这个球已经失去质量了。

Thank you.

在街内。哇，这个球啊，明显能够看到到最后约维奇已经有点跑不动了。这连续的折返跑，刚才这个多拍对于约维奇来说救球救的也挺累的。你看今天在底线啊，塞瓦泰克左右两侧的分点效率啊确实比较高，基本上都能够打到自己想要的落点上。这一局鏖战还在继续，内角的好一发。约维奇的团队

0: 这个球其实斯瓦泰克也是正拍看到了直线的空当，但正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失误，这样历经苦战，这一局比赛约维奇终于是爆发成功了。第二盘局分约维奇现在是先发3比2领先斯瓦泰克。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中路的相持啊，这个球其实斯瓦泰克正手还是想先打开角度。 斯瓦泰克的团队啊，罗伊格。

好球！这一分萨泰克突然改变了节奏，也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方式，不再像之前一直固守在底线上。你看这个球分完点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连续两拍高质量的截击。

No need to be.

就今天约维奇不止一次啊，在场面上已经建立优势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啊，之前更多的是在前场正拍出现这样的失误，刚才是在底线前一步啊，这个反拍直线变线过程当中，这个回球没能过网。 发出了一接ace球，本场比赛斯瓦泰克的第二接ace。爆发之后，斯瓦泰克将局分追平，3-3。

local community

啊，这个球脚下约维奇有点打滑，没站住。 这个球其实也有点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动作的还原，当然这个球从击球点来看啊，感觉出拍之后这个高度就不太够。 0-30， 现在约维奇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 20%。 反拍斜线的变线出界了。

接下来连续三个破发点啊，这个对于约维奇来说面对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之前啊，斯瓦泰克的破发点转换率33%，八个破发点啊，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好发球，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啊，时速170公里的发球。线回长了，感觉刚才这一拍啊，斯瓦泰克的反拍拍面有点没太收住。

0: 之前的两个破发点约维奇都有一发，现在进入到二发。今天这场比赛约维奇的二发赢球率啊是真的太不理想了，丢掉刚才这个二发之后，现在约维奇的二发赢球率啊18%，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值。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斯瓦泰克再度破掉了约维奇的发球局。第二盘局分啊，现在斯瓦泰克是4-3领先于约维奇。
1: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熏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在莲花球场结束的女双第二轮的比赛，意大利的组合埃拉尼和保利尼是直落两盘7-5、6-1的比分战胜了博尔特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组合，进入到了女双下一轮。

欢迎你。

这个确实是今天斯瓦泰克在场上比较少出现的失误。斯瓦泰克的发球局0-30。

这一分斯马泰克判断的很准确啊，就是你看他面对约维奇出浅的落点啊，这一拍你看反拍斜线打完，快速跟随球来到场地中间，准备下一拍的往前截击。

斯瓦泰克的回球啊，回得太假了，而且这个角度回过来啊，还是约维奇的正手背接发，约维奇直接变直线调动到了斯瓦泰克，这也导致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连贯上回球出了浅落点。出界了，斯瓦泰克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这个球斯瓦泰克跟球跟得非常紧，并没有因为场上优势比较大而放松自己脚下的调整。挽救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斯瓦泰克将比分追到了40-40。

你看斯瓦泰克的战术意图非常清晰，这个确实能够体现出大满贯冠军前女单世界第一的素质，就是他在场上要干嘛，这一拍的落点要打到哪儿了，这个头脑是非常清晰的。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比赛啊，斯瓦泰克逆转守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二盘局分啊，现在斯瓦泰克是5-3领先于年轻的约维奇，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这位美国年仅18岁少女的身上。

啊，好球好球。这一分约维奇的整个节奏还是比较紧凑的，你看底线扫开落点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而且来到网前虽然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高啊，看上去还有一些危险，但是第二拍的截击做出了很好的弥补。

到了关键局当中啊，你看约维奇其实也在增强自己出手的稳定性，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在前场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确实丢了不少分。约维奇这场比赛的阿尔发赢球率18%，这是非常低的数值。这个阿尔发又丢了，这其实从侧面也能够看出啊，今天这一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击阿尔发上确实给约维奇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和压力。30-30啊，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镜头也给到了约维奇的团队。阿尔发

啊，这个浅落点的机会斯瓦泰克没有抓住，感觉刚才这一拍就是他进场向前的移动啊，冲的有点过头啊，冲的有点猛了。约维奇的局点

这个球在落点上，斯瓦泰克还是调动开了维基奇的正手位。感觉刚才这一拍在底线啊，约维奇这个整个人的防守重心包括注意力可能都在自己的反手。因为这场比赛从落点来看，斯瓦泰克是源源不断的把球啊掰到约维奇的反拍。你看这个接发啊，其实也是奔着约维奇的左半场来啊，就是找向对方的反手。哇，好球啊，这个点打得非常精确啊。反拍直线先变线啊，这个球是上旋球的控制，然后在中间你看斯瓦泰克就是整个动作的连接非常紧凑，从脚下的蹬转啊到转宽啊再到手臂的驱动，

动力链条非常完整。啊，好球好球。刚才这一分约维奇就是从底线来到网前啊，其实他没有建立明显的优势，所以这个时候上网对于他来说风险是比较大的。刚才这一分维基奇也是被萨瓦泰克给打穿了，这样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

哇，斯瓦泰克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刚才这个深落点明显压到了维基奇的反手，所以也导致最后啊他这个反拍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斯瓦泰克就成功兑现，直落两盘6比1、6比3的比分，2比0，斯瓦泰克是战胜了年轻的维基奇。前赛会的冠军斯瓦泰克也继续前进， 率先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他也将会等待高夫和梅尔滕斯比赛的胜者。而稍后在钻石球场，高夫和梅尔滕斯将会登场亮相，来争夺一张8强的入场券。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钻石球场，关注高夫和梅尔滕斯的女单第四轮。

0: 我们恭喜斯瓦泰克现在拿下了这场比赛，晋级到了下一轮，继续他在中网的征程。可以先来看一下两位球员刚刚这场比赛的数据对比。其实刚刚啊，赵博在解说的时候也听到他说了，今天约维奇确实在这个二发成功率上不是很高，当然呢只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斯瓦泰克今天的这个接发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且我们从观感上来看啊，会觉得斯瓦泰克今天在第一盘啊，哇，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冷静干脆，特别的坚决，而这个也确实让约维奇用了一些时间去适应。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到第二盘约维奇还是有一点稳下来了，但是我们说整体来讲，今天确实约维奇还是心里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吧，这一位小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斯瓦泰克作为老将他的沉着冷静。
1: 其实呢，在比赛进入到这个阶段，对于经验丰富的球员，尤其是像斯瓦泰克这样排在世界前十的球员，他们很清楚在一个巡回赛的赛制当中，当比赛进入到这个阶段应该用什么样的节奏去面对对手。而对于约维奇来说呢，其实在今年虽然像蔡蔡刚才介绍了他的上升势头这四年都非常快，而且在今年呢已经接近要冲进世界前十，但是对年轻球员来说，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他一方面自己和大部分球员的战绩在逐步提升，但是他和顶尖选手的战绩如果对比来看的话，现在的约维奇距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比赛也能看到呢，尤其是在像 WTA 1000比赛这种比赛级别当中，要走到最后的决赛啊，其实你要打多场，现在的约维奇呢可能打三轮是他比较稳定的状态，但如果打四轮或者是打后面的比赛，他自己的经验和他的心态和比赛节奏，面对成熟选手变化的时候的应变能力，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呢还是欠缺一些火候的。斯瓦泰克这场比赛呢确实也和前面我们所想的他会不会还像之前对阵维基奇那样的时候出现慢热，出现第一盘比赛丢掉，但事实证明进入到这个阶段，哪怕他身体状态或者说他的状态有起伏，斯瓦泰克这样的球员他是有能力在关键分上，在关键的对垒上稳住的，
0: 有办法让这场比赛不容有失。所以我们也期待吧约维奇的未来，因为我们还是要说到他的年龄现在仅仅只有18岁，仍然是未来可期的。那同时我们刚刚关注这场比赛的时候啊，其实在莲花球场有一场比赛也是刚刚结束，刚刚赵博也提到，那就是上一届的冠军艾拉尼和保利尼啊，是2-0拿下了这场比赛，他们已经晋级到了女双的下一轮。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刚刚在莲花球场他们的一些比赛画面。
1: 这场比赛呢，他们战胜了博尔特和塔罗杜布采娃。莲花球场下午呢，在比赛赛程安排上，今天都是双打的比赛。这场对决结束之后，在莲花球场将会进行的是张帅西尼亚科娃的这对双打王牌组合对阵巴尔通科娃以及赫瓦林斯卡这对单打状态爆棚的选手的临时搭档组合。这场比赛呢，就是在保利尼埃拉尼这场之后张帅出场的这场比赛，我们现在在体育在奥林匹克频道，也就是 CCTV16 已经在为您直播了。张帅呢是今年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所以他没有赶上单打的赛程。在亚运会的女子单打的赛程呢，他和中国选手王新宇呢最后是在决赛当中碰面，也帮中国亚运代表团呢提前锁定了一枚网球的金牌。当然最终呢张帅在决赛里面失利，但我觉得以帅姐在他今年单打亚运赛场的心路历程和他对同样是中国金花的王新宇的祝福来讲，我觉得张帅现在也到了老将打球的另一种境界。那回到中网的赛场呢，双打其实是他最擅长的，这对王牌组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呢也是双打赛场中网的一号种子，所以今天在莲花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已经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呢今天打的第二轮他们战胜了丰硕和圆月组合之后呢，第二轮他们面对的巴尔通科娃以及赫瓦林斯卡呢，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速度快一个网前能力强，两个组合的单打能力都很强，他们组合起来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0: 各位在关注女双比赛的同时啊，还有就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之后马上要出场的那就是高夫和梅尔滕斯，看到这几天我们在露台的时候啊经常会见面的，每天那就是在我们身后钻石球场海报的高夫。那这一场比赛呢，对于高夫啊，我们看到上一轮因为他对阵的是我们中国的小将孙兴慜嘛，所以大家也是特别的关注。其实在赛后呢，高夫也说他感觉到孙兴慜是一位极具有天赋的年轻球员，那也希望呢他的未来呢可以更加的有一些出色的发挥。
1: 这场比赛首先我想说，除了刚才小蔡提到的高夫之外呢，梅尔滕斯今天会比较忙，因为下午呢打完单打的赛程之后呢，在 更晚的时候呢，不早于17点，他还有一场双打的赛程，所以今天对他来说，可能比赛的负担和比赛的这种体能安排，他都要想一个更合适的节奏来应对比赛。
0: 是的，
1: 而这场对决呢，两位选手，因为毕竟高夫更年轻一点，22岁，梅尔滕斯呢30岁，两人也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身高差不多。目前的世界排名，高夫是排第4，梅尔滕斯第19。相对来讲，梅尔滕斯呢在双打上他的能力和发挥呢更强更稳定一些，而高夫呢在单打赛场，尤其是硬地赛场，有很强的能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想对于梅尔滕斯来说，显然比赛的难度和压力呢都在他这边。高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场比赛，尤其是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舒适，我想可能要比他上一轮打孙欣然的时候各种的环境状态要更好一点。因为他和孙欣然的上一场比赛风还是挺大的。
0: 是的，今天的这一场女单的比赛呢，将会在预计啊2:58，两位选手可能就出场了。这个时间点啊，我觉得可以带着各位再去中网园区转一转，因为还是有很多打卡体验项目可以介绍给各位。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中网推荐官王高来的脚步，来看一下园区的精彩。
2: 哎，出界了。我现在在钻石球场6号通道外侧的球迷互动体验区。那在这片区域呢，其实各大品牌都设立了自己的球迷互动体验项目。像我刚刚正在进行的就是迷你网球对战。那如果想体验这个项目的话，我需要在品牌的展位打卡拍照，获得相应的网球币。那如果我有足够多的网球币，就可以和不同的观众进行 PK。那如果我赢了，我就可以拿着网球币换取相应的礼品。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品牌的展位，在这儿呢，我可以通过挥拍来击中相应的区域。如果我满了20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礼品。我有3次机会，来，我们试一下我能不能成功。好，谢谢。好。哎呀，第一次失败，又失败了。最后一次机会。最终我获得了10分，是不是还没有达到获得奖品的资格？行，遗憾退场。来，我们去下一个点位继续体验。谢谢。我现在在国家网球中心南门处的一处品牌打卡点。那我刚刚进行的这个项目呢，是通过挥拍来击中中心的黑色区域。如果我击中的时速已经超过160公里，那我就可以领取一箱礼品。那很遗憾，刚刚我最高时速大概只有90多公里。那这就是目前我们在园区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其实园区当中不仅有我们所体验的这3处打卡点位，还有更多的也等您来到现场探索。
0: 好的，谢谢高来。但是我们真的要这个劝他一句，这个打网球的技术还是得提高一下。你说这3个游戏他怎么就不能通关一下呢？
1: 拿着话筒嘛，顺摊没那么自然。
0: 是，而且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打卡项目，这个就是我跟佳媛在9月30号那一天刚开票的时候，我俩就说过，刚来到中网园区，我俩就去体验了那个迷你网球场地，还真的不好打。各位如果好奇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刚刚他在介绍的时候，我这个往后面一看啊，后面这个展台也排着长队呢。我相信应该是朋友们在等待马上要出场的这一场女单比赛之前啊，朋友们也想出来放松一下。
1: 蔡蔡还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想炫耀一下自己迷你网球进步的速度。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园区的人数现在还没有真正达到高峰，虽然在今天还是假期，有球迷陆续进来，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导演切的全景。就如果布拉德球场那个区域在我的左手方向指过去远处的位置，随着男子单打比赛结束之后呢，按照园区的一些计划，布拉德球场后续呢会有音乐会来组织。在钻石球场今天晚上观众大概在5点到6点会迎来园区北门的入场高峰，因为在晚上的19点我们还会在钻石球场期待着郑钦文和查拉耶娃的比赛。那下午呢，我们先关注一下高夫和梅尔滕斯这场比赛较量的会如何。现在距离球员进场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就把信号切入场内。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网球公开赛现场比赛的直播报道。接下来我们的目光继续回到钻石球场，来关注女单的第四轮，由高夫来迎战梅尔滕斯的比赛。
4: 本场比赛挑边嘉宾，体操世界冠军，世锦赛多枚金牌获得者，两届奥运会五枚奖牌获得者，全运会男子个人全能两连冠肖若腾先生。
3: 体操名将肖若腾来担任本

0: 场比赛的挑边嘉宾。高夫是2024年中网赛会的女单冠军，职业生涯一共是四次啊拿到女单1000赛的冠军。今年她是在辛辛那提啊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收获了女单冠军。总体来看啊，其实高夫今年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和出色的。现在本赛季的胜场数啊是47胜，战绩是47胜14负。而且在今年的美网啊，他是有机会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的，但是半决赛输给了莱巴金娜，这也就丧失了登顶的机会。本场比赛高夫赢得了挑边啊，选择了先来发球。
1: 有请三位可以留念场后 photo pro。 And to the other side please also. Thank you, 谢谢。

来关注一下上半区签表的情况。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来迎战赛会的八号种子，稍早之前晋级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斯瓦泰克是6比1、6比3直落两盘战胜了美国年轻选手约维奇，进入到了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先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高夫，04年3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22岁， 身高1米75，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在2024年来到过女单的世界第二，职业生涯拿到12项女单的冠军头衔，这其中包含2个大满贯， 2023年的美网以及2025年的法网。 18年转为职业球员， 他转为职业球员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他也是年少成名的一位选手。 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梅尔滕斯是95年11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30岁，身高1米79，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2位，当然这个要追溯到2018年了。 在单打方面，他一共是拿到10项巡回赛的女单冠军， 13年转为职业球员。 梅尔滕斯也是一位双打的好手，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双打比赛一共是拿到24个巡回赛的女双冠军，最高的时候女双的世界排名他和高夫一样，都是登顶过女双的世界第一。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5场比赛的交手，交手记录方面高夫是5战全胜。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第6次的交锋，也是连续的第4次交手在硬底赛事，上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的 WTA 1000级别赛事 迪拜这一战16进8的比赛， 高夫是2比6、7比6、6比3逆转战胜了梅尔滕斯。 从2023年的美网 32进16的比赛， 再到2024年的印第安威尔斯16进8的比赛， 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迪拜16进8的比赛， 连续3次的交锋，两位选手都是在硬底赛事当中来交锋，尤其是今年在迪拜这一战的交手，对于双方参考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科夫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女双球后，她在2022年8月登顶女双世界第一的时候，当时她只有18岁154天。而梅尔滕斯啊，是在2021年的5月啊登顶了女双的世界第一。而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她是3次澳网、2次温网、1次美网的女双冠军。那今年中网，梅尔滕斯也是双线作战。在今年中网女双的签表当中，梅尔滕斯是搭档施内德。他和施内德在女双首秀当中已经是赢球了，6-0、6-4，战胜了帕诺娃和拉姆斯登的组合。那进入到女双第二轮，届时他和施内德搭档将会来迎战米哈利科娃和尼克尔斯这一对组合。高夫首轮轮空，女单第二轮她是苦战了3盘啊，战胜了奥索里奥。然后第三轮啊，她是7-5、6-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新秀孙欣然。而在赛后啊，高夫也是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他对孙欣然还是非常的欣赏。

刚才这一分底线节奏上高夫还是比较快的，

那接下来高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目前高夫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四， 梅尔滕斯是排在第19。 好球，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扫射斜线的制胜分。当然最关键的一拍啊，就是刚才回放的这一拍正拍扫开了斜线的角度。

这样上来高夫的第一个发球局啊，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一局啊，其实双方在局面上还没有完全的打起来，属于在开赛阶段啊，双方常规的这种相互试探的过程。 在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梅尔滕斯一共是7次获得1000赛女双的冠军，但是在单打方面，她1000赛的最好成绩是2次进入到半决赛。其实在长时间的比赛当中，大家去 评论梅尔滕斯在单打当中的一个表现啊，就是稳定有余，但是突破不足。双方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啊，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现在梅尔滕斯发球局0比30落后。

好球，正拍直线的变线，通过制胜分将比分追到了15比30。

啊，这个球没有接进来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因为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所以只要落点接近，这个现场的大屏幕都会进行实时的回放。

这个球的落点比高夫预判的要更深，所以这个时候再向后退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0比30落后的情况之下，梅尔滕斯这边是连拿三分，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出界了。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压向斜线的方向，长出了边线。第一时间打丢之后，高夫在前场也是显得比较郁闷。0-30落后的情况之下，梅尔滕斯连拿四球，实现了爆发。高夫本赛季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的战绩是47胜14负。年初的澳洲赛季啊，在联合杯是进入到了半决赛，然后澳网啊进入到了八强。

啊，这个球高夫跑得非常快啊。梅尔滕斯也是通过长短球的调动来调动高夫，但只要这个球的质量稍微低一点，高夫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移动啊把球救起来。

0: 今年高夫是三次进入到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决赛， 一冠两亚。 他是在辛辛那提拿到了女单的冠军，决赛是直落两盘战胜了佩古拉，然后在迈阿密输给了萨巴伦卡，在罗马输给了斯维托琳娜。而今年在大满贯女单比赛当中，澳网打进八强，
1: 法网第三轮被提前淘汰，然后温网也进入到了四强，没网也进入到了半决赛，就总体来看，在大赛当中的表现，他还是比较的稳定。脚下没有到位，所以这也导致自己的反拍出现了失误。高夫的连续两个发球局都被对方逼出了破发点，梅尔滕斯接发落点接得非常深，接到了
2: 高夫的中间有点偏向他的反拍位，这样梅尔滕斯是破掉了高夫的发球局。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帕之堂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堂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两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有料有实力，我选海奇炖底，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
9: 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

0: 你。
1: 梅尔滕斯在双打赛事当中一直都有非常稳定的表现，他也是今年年初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冠军。今年的澳网啊，他当时是搭档中国选手张帅，拿到了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

而今年在女双赛场上，就直到草地赛季结束之后，张帅才和梅尔滕斯啊结束搭档，然后进入到北美的硬地赛季，梅尔滕斯是搭档施内德。那与此同时，正在莲花球场进行的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帅是搭档捷克选手辛尼亚科娃，两个人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首盘啊，他们是6-2战胜了巴尔通科娃和赫瓦林斯卡的组合。张帅也是刚刚从亚运会啊回归到中网的赛场，亚运会是收获了女单的银牌。好球，这个球一方面高夫在底线把落点打开了，另外一方面你看他拍与拍的衔接还是非常紧凑的，在底线啊，他的反手稳定性要优于他的正手。

0: 梅尔滕斯的回球还是偏平了一些，好球。
1: 这个点抓得非常准，反拍短斜线的一个变线。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梅尔滕斯是先破后保，现在3-1局分领先于高夫。按照赛程的安排啊，今天梅尔滕斯也是一日双赛，这个时段啊来打女单第4轮的比赛。 而到了晚间19点，他将会在莲花球场搭档施内德啊，再来参加这个女双第2轮的比赛。

啊，想要反击一拍没有打上，因为之前在被高夫牵制住自己正拍位的时候，科尔滕斯都是通过这种切削球啊来救球。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高夫现在是43%啊，这个数值有点低。

及时跟进啊，来到前场截击。因为两位选手都曾经登顶过女双的世界第一，而现在在常年的巡回赛的比赛当中，梅尔滕斯都是单双打双线作战，所以能够看到两位选手这个往前的实力啊，这个截击的准度都是比较高的。

反派进场之后，梅尔滕斯在第一点啊选择了切削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是切长。

0: 一发球啊，你看刚才这个一发高夫的时速已经飙到了192公里啊，这个在女子选手当中在发球力量速度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你看刚才这个发球擦网时速188，嚯，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时速也发到了182公里，这样高夫实现了爆发，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2比3。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来个银一瓶。奥迪纯电
2: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4: 眼镜选乐奇。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2: 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哇，好球啊！这个球高夫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当然运气也站在了他的这一边。回球弹网形成短球，也调动到了梅尔滕斯的网前。但其实从刚才这一分上也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快速移动方面还是有着一定的能力差距。 就梅尔滕斯移动的也很快啊，但是他可能只能移动一拍，就是全力的奔跑救球，可能只能救一拍。但是高夫在救完之后还能快速折返，好球！

那这个也是因为脚下移动到位，整个的重心啊已经压在前面了，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高夫的这个正拍才能够完成直线的变线。压力来到了梅尔滕斯的发球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梅尔滕斯的第一个双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直接送给了高夫连续三个破发点。这是本场比赛高夫啊第一次逼出破发点。

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变现变得非常大胆，这样高夫是实现了回破，在第六局当中实现了回破，局分来到了3比3。

啊，好球。可能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双方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相持的差距啊会越来越大。你看高夫的这个正拍啊，其实能力是比较强的，能拉能打。啊，这个球真是没办法了。梅尔滕斯这个球回球有点滚网，所以第一时间啊也弄得高夫有点手忙脚乱。就刚才提到高夫其实在正拍啊能力是比较强的，能拉能打，但他的稳定性啊确实需要提升。话音未落啊，这个正拍回球没能过网。好发球，带切的外脚一发。本场比赛高夫的第一记 ace 球，刚才这个球发的是非常转的，落地之后有明显向场外方向的拐跳。看高夫的力量条件是非常出色的，你看他的发球时速170-180，你感觉非常轻松啊。这个反拍临时起意啊，切放短球，你甚至感觉在那一瞬间啊他自己都没太准备好。

这一分高夫是把宝压在了自己往前的这一拍截击上，因为上网之前这个反拍直线就是这一拍角度完全没有掰开，所以他只能靠着下一拍再往前截击来弥补。 梅尔滕斯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0: 哇，梅尔滕斯在底线啊线路上打得非常干脆，全都是这种快节奏强点的变线，这个球打得也非常实啊，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破发点。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梅尔滕斯再度破发，局分4-3领先于高夫。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梅尔滕斯的发球局。

哇，高夫刚才这个抢二发，速度抢得非常快，落点也抢得比较深。 在被破发之后啊，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高夫这边确实是卯足了劲儿。现在二发赢球率啊，梅尔滕斯是比高夫低了3个百分点啊，之前这个数值他是领先的。

这个球高夫冲的有点太猛了，可能看到这个很好的得分机会，有点被刚才这一分的优势啊冲昏了头脑。

比赛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一局其实在接发上高夫确实是给梅尔滕斯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因为在关键

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高夫的第二个双误。

这个一发高夫发得很好， 187的时速， 但是梅尔滕斯接的也好， 这个借力的回发球刚好是顶开了一点斜线的角度，高夫的一发和二发赢球率都没有过 50%。 又来了一个双误，这一局发了两个双误，这个或许也是在这一局当中高夫在发球端压力最好的体现。 0比40落后， 面对对方连续的盘点，内角的好一发，一发时速190。 就是你看高夫能够发出这么快的发球速度，你一点都不觉得他打得吃力。 又砸了一个，内角的一发191公里，所以说他是一位身体条件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好球，你看在刚才这三分上，面对连续的三个盘点， 高夫都有一发，就这个一发砸进去，接近190的时速，这个对方无论站的是谁，其实在接发端能做的都很有限。盘点，哇，内角的一次球，195公里。 本场比赛的第二节 ace， 想拼一个二发，发了一个双误，光这一局就有三个双误。

哇，真敢发呀！二发时速193，破釜沉舟的一个二发。梅尔滕斯刚才这一分啊，在底线打的确实是很聪明，借力的回发球啊，然后在底线快速打开空间。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刚才这个小插曲的干扰啊，在面对这个盘点上，高夫又发出了一记双误，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啊，梅尔滕斯是三度啊破掉了高夫的发球局，以6-3的比分。

0: 啊，拿下了双方首盘的比赛。第一盘比赛啊，高夫两接一次球，但是也发了五个双误，整个的发球数据上啊，梅尔滕斯都是领先的。在第一局比赛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高夫发球局的摇摆还是非常明显，16个制胜分啊，但也打出了19个非受迫失误。总得分方面啊，双方第一盘相差6分。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来关注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来盖赢一瓶。
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0: 在这儿也插播一条好消息啊！刚刚在莲花球场结束的女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赛会的头号种子张帅搭档辛亚科娃是6-2、6-1，战胜了巴尔通科娃和赫瓦林斯卡的组合，也进入到了女双的下一轮。而对于张帅来说啊，这个好消息不止一个。他在昨天晚间啊，也正式确定入围到今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的正赛当中。那到目前为止，像郑钦文、张帅，包括王欣瑜啊，三位中国女单选手都已经确定入围到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的正赛了。
6: Thank you.

刚才这个球就重重地砸在了我们评论席面前的这块玻璃上，其实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选手们发球的力度。这样第二盘比赛一上来，梅尔滕斯轻松爆发。这个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比赛时长还没有过50分钟，这个第二盘的比赛一局已经打完了。

感觉从上一盘盘末阶段啊，就是高夫被破的那一局开始，他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发蛮力啊，你看纷纷都是往下砸。 这个似乎成功率啊不是他现在考虑的，就这一分打上就打上啊，打不上就算了。你看都是这种非常简单非常干脆的变现， 包括发球啊，都是直接往里砸。这一时间段，他的一发只要发进去啊，这个时速基本上都是在185以上啊，接近190。

你看这个二发虽然没有发劲，但是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80，这个恨不得超过了很多女子选手的一发的最快速度。破发点， 你看他现在把比赛打得很简单啊，

你看，就是他现在完全不考虑场上的比分和丢掉这一分的后果，全都是这种没有任何控制、简单直接的出手啊！打上了就是打上，打不上这一分就丢了，就完全不跟梅尔滕斯打相持。

带切的外角 ace 球。 本场比赛梅尔滕斯的第一记 ace。

你看现在高夫在场上的出手全都是奔着制胜分去的，就没有任何的过渡。

你就像这种球啊，对于梅尔滕斯来说就是发过去，然后等待高富的回球。因为以这种速度回过来的球啊，即便梅尔滕斯第一时间有反应，

他也很难接起，所以他就是等待高夫啊，能不能把这一分打上。 但是高夫现在在强攻上啊，这个飞受迫失误太多了，就他现在在场上的表现虽然充满着进攻性啊，但完全没有耐心。

0: 不是，唐诗在底线打的也比较聪明，你看快速动作还原回位，然后借力的回击，这样第二盘啊，梅尔滕斯现在是3-0领先于高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是先锋进取，
6: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局一上了第一分啊，先是在一发上降速，然后通过长短球啊来调动梅尔滕斯，最后单手反拍把这个球调给对方。 啊，这个球打上了，反拍斜线的变线啊，这个球压边线。

这个球坠不上了，这个反拍的切削过度啊，落点切的太浅了，单手反拍切斜线，这个球落在腰线上，给了对方的一个半场。

反拍的相持过程当中啊，高夫率先吊球了。就是现在对于高夫来说就得和对方进入到多拍相持，然后控制自身的失误。带切的外脚 ace， 你看时速虽然只有136，但是旋转的效果发得非常好。

高夫实现了爆发。你看这一局啊，他首先就是降速了，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的正拍反拍的出手上，他都降速了。你只要降低自己出手的力量，把速度放慢一些，这个其实对于高夫自己来说也会有更多的容错空间啊，他的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像之前啊，连续的三局他打的都非常快，但是自己的成功率又很低。当然现在的这个局面啊，对于梅尔滕斯来说确实是一鼓作气啊，拿下比赛的最好机会。

本场比赛梅尔滕斯的第二个双误。

这个球梅尔滕斯还是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稳定性啊。刚才来到网前双手反拍扫射斜线的方向，有可能啊，这个球因为有比较大的角度啊，可能是反弹起来打到了这个场边的人，所以刚才看到梅尔滕斯第一时间举手啊，表示歉意。

高夫反拍直线的变现，30比30，现在高夫啊要比之前打得更有耐心，你看不再一味的追求速度了，其实有的时候把角度打开啊对于选手们来说是足够的， 因为速度一快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在控制方面啊就会偏弱啊，这个球就是想抢一个比较深的落点，你看有的时候其实速度一快啊，选手在落点上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现在对于高夫来说，莫不如牺牲一些速度，让自己的出手慢一点。

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个球就没有追寻那么快的速度，也没有想要掰开那么刁钻的落点。就这一拍对于高夫来说，只要反拍直线完成变线啊，这一拍的质量就够了。哪怕对方救起来，下一拍他仍然有优势。40-40。这个角度还是被梅尔滕斯发开了。比赛的时长啊，刚刚过一个小时。局点上的二番。

这个球高夫处理的还是很干净的，你看该变线变线，该打开角度打开角度，就他在底线首先能力是没问题的，防守能力也强，也有一定的进攻性，对于他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提升在比赛当中的稳定性。

啊，这个短落点其实也牵制到了高夫场内的正手，因为这个球被梅尔滕斯切的比较低平，落地反弹起来的高度并不高，所以这也限制了高夫的出手。那第一时间高夫其实这个正手没有空间啊，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

0: 之前的优势啊，高夫保持得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倒在了网前啊这一拍高压上，而且这个球的点啊打得非常偏，它是砸在了网袋的下方，就说明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这样梅尔滕斯也是艰难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啊。第二盘现在局分梅尔滕斯是4-1领先于高夫。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接下来对于高夫来说，自己的发球局不容有失。 自身的飞受迫失误，现在双方在总得分方面有15分的差距。 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高夫的第7个双误，双误数7对2。现在高夫的二发赢球率只有 31%。 好球！高夫现在一发赢球率 57%， 这个二发赢球率不足 35%。 这个二发是发了一个追身，30比30，一发错区了，30比30的比分，这个分数对于高夫来说。 并不足以安全破发点，这也是本场比赛梅尔滕斯拿到的第11个破发点，之前10个破发点他成功转换了4次。

梅尔滕斯这一拍没有防进来，高尔夫刚才回球过程当中啊，两次弹网，也是挺悬的，挽救破发点40比40。

梅尔滕斯的团队。这样高夫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发。保发之后第一时间啊，也给到了高夫的团队。第二盘局分啊，高夫完成保发之后追到了2-4。第二盘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

0: 这场比赛高夫的抢攻准度并不高，就是打着打着他这边抬手就是一个失误，还是想抢啊，但没抢上。直到四球，梅尔滕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也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啊！现在第二盘局分，梅尔滕斯是5-2领先于高夫。外星人，喊我哈西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极甜宝。
2: 早上9点，吃木瓜胎奇甜宝。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胎奇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晚上9点，吃莲子胎奇甜宝。
5: 打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0，温室养好时候。
7: 润养爱自己，我吃胎奇甜宝。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9: 蒸熟了吃，谁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啊，都来到了高夫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就今天这一场比赛，高夫明显不在自己的最佳竞技状态当中。 甚至感觉他有一点无心恋战的感觉。

双五。因为在之前啊，高夫的一些比赛当中，就是当他在发球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之后，就是他在二发首先会降速啊，然后拉上旋，他会用这种更安全的方式啊去发二发。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的处理都比较激进了，

球。这也是在第一盘盘末高夫被破之后为数不多的底线的多拍相持。其实高夫底线的相持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今天啊，他似乎失去了底线的耐心，颇有一种无心恋战的感觉。这样高夫实现了爆发，至少是守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局分追到了3-5啊，但接下来没有局修，梅尔滕斯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最后高夫还是倒在了自己的正手上。其实在刚才这一分的多拍相持当中，能够看到高夫已经比之前啊打的要有更多的耐心了。

但是现在这场比赛的主动权确实是不在高夫自己的手里。 就是如果梅尔滕斯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发球都能够发出这样的质量，其实高夫能做的很有限。

高夫这个正手接二发啊，也没能把球拉起来。40比0，梅尔滕斯一口气啊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

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

运死球，这样直落两盘啊！梅尔滕斯是6-3，6-3战胜了前中网的女单冠军高夫。这场比赛对于梅尔滕斯来说啊，他也是结束了对阵高夫的5连败。今年中网啊，对于梅尔滕斯来说也是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也是他自2021年4月份在马德里1000赛之后啊，再次打入到1000赛的女单八强。今天这场比赛，高夫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我们也希望这位选手能够快速调整，更好地应对下一站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9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女单第四轮的焦点之战，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晚间时段我们共同为郑钦文加油。感谢您的关注，这一时间段的中网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好球，中国队有机会打门，漂亮！王一龙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蓝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孔笑打门，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铜牌，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
1: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亚运之约，我们请到了刚刚在亚运会的男足铜牌战当中夺得季军的中国男足的运动员，我们欢迎吴曦，欢迎李浩。首先是祝贺啊，28年，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亚运会男足领奖台了。实际上，原本我们还想请王玉栋一块儿来，但是王玉栋今天比赛之后说来不了了。他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关心他的球迷说一说？
2: 他可能大问题应该没有，但是他腰是被顶了一下，他可能回去之后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然后可能赶过来来不及吧，可能最后他就没有过来。
1: 好，那我们就踏实了。先说说这次亚运会真出征之前啊，自己内心是什么目标？
2: 主教练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一个奖牌。
1: 你内心什么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队伍真能拿奖牌？
2: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因为这是赛会制的比赛嘛，防守是第一位的。
1: 李浩是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中坚力量，说实话，你打这次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的目标是什么？
3: 也没有中坚力量，就是我们都这个队伍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肯定能拿一个牌子回去，然后包括到西哥、还有玉宁哥、还有朱哥他们来到之后融入得特别快，然后就踢得特别整体，就觉得肯定有戏。踢完第一场我们就觉得
1: 这种较量当中，我们战术在亚洲是属于有相当竞争力的，
3: 就我们的团结应该是亚洲来说，就这次比赛来说吧，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团结。
1: 铜牌战，因为最后又到了打点球，那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进点球的时候
3: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扑一两个嘛，然后我也相信队友们也能罚进，就没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有那种肯定能赢的感觉，肯定是比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信心更好，因为赢过他们一次嘛，他们也有压力。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
3: 我们打进球之后，他们也着急了，然后过来挑衅我们，过来说什么的时候，这表现的就是他们已经着急了。
2: 但是我们在围圈的时候，我就听李浩说的一句话，你们随便踢咱们肯定赢，我就知道他能扑出去很多球。
4: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干什么就完了，打自己该打的。
5: 对，放开，
6: 加油啊，大家一起啊，一起啊，团结努力一定能赢啊，
7: 我们就在赢，
4: 兄弟胜了，中国的名胜了啊，一二三，
7: 中国队。
3: 就觉得有这种信心嘛，有这种信心，然后让他们放开踢，不要有心理压力。
1: 真正的拿到亚

0: 奥运会奖牌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啊？因为对无锡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
1: 对，因为包括今天在开场之前唱国歌的时候，包括在发点球之前，有很多的瞬间，其实我是眼睛是湿润的，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现在看看是往事也好，能够去把这个铜牌带上，这个铜牌对于我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肯定吧。
2: 我们2003-2004这个年龄段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踢一个 U23 的比赛了嘛，然后也是安东可能在 U23 以下最后一次带我们了。我们从14岁的时候安东就带着我们，然后这么一路过来的，就觉得就是像西哥说的，就唱国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热血澎湃那感觉，然后最后也拿下这场胜利，反正就是还是很动容的，我觉得。
3: 好球，漂亮！无锡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破门得分。雨宁头球摆下来，前插，无锡吊射，漂亮！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快进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胡和涛，百度有机会打门，3-0。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王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顶到禁区里，王玉栋，非常非常漂亮啊！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韩国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
0: 打韩国惜败了，但整个战术上我们并不出下风。你觉得这次亚运会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其实在和亚洲这些球队交手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同样的有竞争力？
2: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我们在场上的整体性应该是在这些比赛没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嘛，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守。
4: 对，
2: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做得这么好，这么整体，我觉得没有几个对手说可以稳赢我们的。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其实在中轴线做了补强，这几个大哥都在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你觉得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就是他们适应得非常快，带来到这个团队之后，然后他们在场上的作用，不管是有球端，他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控球，然后防守端也会用他们的经验然后去带动我们去怎么去防守，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的经验。
0: 生活上给你哪些经验？
2: 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更自律，
4: 怎么
2: 变得更好。
0: 回到这次整个亚运会征程啊，李浩，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是自己表现最牛的？
2: 第一场踢朝鲜的时候吧，最后有个球，他们有一个身后的一个球，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意识的扑出去，但我扑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懵的当时，然后看到朱晨杰朱哥过来跟我庆祝的时候，觉得自己扑出去一个好球，也帮助球队锁定一个胜利。
0: 这是你心里的本届亚运会自己最佳扑救是吧？如果说最遗憾的瞬间是哪个？
2: 最遗憾的瞬间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那个球，他们也看我们的比赛，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角球方面我肯定会100%的出击，只要传起来，但是就他们也安排人过来去干扰我，在我的行进路线上，然后干扰到之后回到自己位置的时候，那个球顶过来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把那球扑出去了，但是扑到门柱上又弹进去了，就觉得就是还得觉得自己还得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努力才能把这种遗憾弥补掉吧。
0: 但是你会特自责，希望能带球队走得更远是吧？在那一刻，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嘛，丢球不管是什么样的丢球，守门员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总结自己嘛。
0: 无锡呢，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瞬间是哪一个？
1: 第一场吧，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能够助攻张玉宁，包括反超的一个球，可能也比较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瞬间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吧。
0: 这就是定海神针在这支球队这个超龄拳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如果自己的遗憾呢，在这届亚运会上，
1: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跟韩国队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 但是没能够去。其实我觉得要是投入到加时赛，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也会相应的去会下降的那种劲儿，但是很遗憾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足球嘛。对，有可能你在场上所有人表现都觉得大家就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结果就不会如我们愿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之后，真正拿到这个季军，你觉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季军比我之前拿的任何一个奖牌都难吧，我觉得。
1: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近也有一些很多的比赛，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对于所有看中国足球或者喜欢中国足球或者是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希望，让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可能现在不是在一个高点，但是我们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各个级别的努力，我们会几年十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
0: 他们这批孩子走的是和过去好像国字号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是否说明他们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我们尝试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教练员已经他把通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把这支球队包括每一个大赛包括每一场热身赛他得定目标，他把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去搞明白了。为什么李浩说这种亚运会的这个季军很难？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它是赛会制，它也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然后它我们在半决赛失利了，我们还能在最后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0: 李浩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强烈信念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 我觉得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只是个开始嘛，然后会慢慢越来越好。
0: 有没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在这个时候？李浩，
2: 我特别想感谢，首先我妈妈昨天生日，然后也很多年没跟她一起过过生日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胜利拿完这个奖牌也是送给妈妈嘛。
0: 我们也祝阿姨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一天啊，但这奖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包括我的所有家人吧，然后还有这个团队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教练组。
0: 你有什么话想对安东尼奥说？
2: 很多很多话要说吧，但是汇集成一个词儿就是感谢嘛。
0: 来，无锡，就是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吗？这次亚运会之后，
1: 首先我先感谢球迷吧，因为可能我经历了这么多，大概十几年的这个足球的道路，其实不管是有低谷或者是有高光。但是有很多球迷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支持中国足球。我觉得首先先感谢他们吧，然后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个呐喊助威，你像在球场上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然后就是感谢家人吧，能够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吧。
0: 因为你跟安东尼奥是很长的时间了，你始终在他的带领下，在各个国字号在成长，你觉得这个教练带给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他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想全力以赴地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就每个人都很团结，然后在我们的缺点上面也会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然后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他这个教练组到来之后一直帮助我提升，给了我很多信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才上来。
0: 无锡在各级的国家队，其实你经历过很多的教练员了，包括在俱乐部你也经历过很多教练员。安东尼奥和你此前经历所有教练，你觉得最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首先我觉得他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纪律性跟这个整体性，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最深刻的吧。
0: 有没有哪个小事儿特能说明这一点？
1: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开会， 挺

0: 砰一下他就很激情的去说一个事情，就会让球员们这个心里边一震，说哦，我们需要去这样，就是很能够激发球员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嘛。嗯，
1: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不能到失准，是正好吗？好吧，需要这一下。

0: 所获得这个成绩，我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1: 说实话，这次亚运会之前，您的内心有一个精准的目标吗？这个目标现在比赛踢完了，能不能透露了？
0: 其实我们在平时没有给自己或者在赛事之前给自己设下一个这种潜在的目标，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这种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不断的这种工作，不断的积累，最后达成这种质变。
1: 因为我们知道李皓扑点球是很有一手的，真正的九十分钟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您内心是不是对李皓和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是很有信心的？
0: 不仅是点球，其实我想平时传递也是给球员这种信心，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场景下的任何情况下都有这种信任，让他们也会把最后的结果表现得好一些。关于点球这个位置，这个情况主要练我肯定不会去踢这种点球的，那么最多还是把这种坚韧的这种坚定的心传递给球员的。
1: 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出现领先情况底下被对手扳平。在那种时刻呢，过去中国足球曾经带给我们挺多不好的回忆，就是这支球队我们感觉比赛的控制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
0: 首先其实我们出于更多的我们积极向前的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惜，最后九十分钟被中绝平了。但是在点球这个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和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的。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是从到中国来刚来中国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到现在，但是不仅是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1: 这届亚运会确实踢得很提气啊！如果现在回看所有亚运会的征程的话，您的内心觉得这支队伍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一个瞬间？
0: 其实回过来整个亚运的这种历程，我们更多的这种关注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上队伍的这种组织和相互的支援和帮助。然后比如说像第一场我们踢朝鲜这场比赛，场上都是战士，最后战到最后就是真的像一场真正的战火硝烟一样。其实整场比赛都很煎熬，都很焦灼，那但是我们有这种内心这种争强好胜的信心和这种基因，最后拿下了比赛。
1: 刚才我也问了中国队的队员，想听听他们对您想说什么。李皓说的就是两个字，感谢，但应该是情真意切。如果问问您想对这些孩子们，您带了八年的这支队伍想说什么？
0: 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这些时刻都是非常美妙和难忘的。当然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多一点，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少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着想去提高的一颗决心，有去变得更好的一种欲望，所以说他们这些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1: 我们期待您未来一切顺利，同时也希望您继续能够为中国足球做更多，我们也期待您在中国有愉快的经历。
0: 就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教练，没有世界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教练比我更幸福开心了。

0: Hello，大家好，我是陈雨洁，亚运之约我来啦。
1: 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田径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三金一银的女子选手陈雨洁。欢迎陈雨洁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2: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的排棒阵容，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1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还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1: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0: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好的，交界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界，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杰
0: 追平了泰国队，
2: 加速，陈玉杰
0: 超过了泰国队，
2: 漂亮，
0: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
3: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4: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4x100米的金牌，
3: 对，
4: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它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3: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4: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均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3: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均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4: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一两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均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均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3: 女子这4x100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4: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2: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3: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4: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3: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三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4: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3: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玉杰，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4: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10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发展吧。
3: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4: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一个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

0: 说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1: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0: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1: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0: 对，还是很简单。
1: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0: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啊、不是不要
1: 没关系，能听懂。对，
0: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1: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0: 对。
1: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样？
0: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史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史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就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室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1: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0: 对。
1: 累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1: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0: 我是 P 人。
1: 你 P 人？
0: 对。
1: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0: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就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规划起来吧。
1: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0: 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是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1: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0: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1: 好吃的？
0: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1: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0: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1: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0: 对。
1: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就那么几天。然后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 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

0: 那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1: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0: 嗯，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1: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0: 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1: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0: 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三四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1: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0: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1: 文
0: 料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1: 哟，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成熟。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1: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0: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1: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0: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1: 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你喜欢这称谓吗？
0: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1: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1: 明年。
0: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1: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三金一银的成绩。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疫情。大家好，我是天爱，欢迎收看由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疫情。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好，我是钟秀。最近两年啊，群众足球比赛的热度是非常的火爆，从最开始的村超到后来草根联赛是遍地开会。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在2025年全国就有16个省区市举办了城市联赛，全年业余赛事达到了4324项，比赛有14.4万场，参赛队伍多达3.93万支。那么今年2026年还没有过完哈，可以想象到这些数字还会不断的攀升。
0: 没错，其实大家的参与度还是非常的高的，不单是各省市自治区自己来踢，在东北呢还有4地联合的东北超，还是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

0: 省区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在经过了小组赛的争夺之后，延边、大连、沈阳和长春四支球队进入到了半决赛。
1: 半决赛的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2-1击败了大连，那这也是大连队在东北超的首败。次回合的比赛中，回到主场的大连队能不能实现逆转呢？一起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2: 欢迎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大连队和延边队的第二回合。这球再次边路传中，头球。大连队今天确实一次非常好的机会，31号袁浩轩。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大门给打偏了。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把球给到后点，低点的被大连队的门将挡了一下，后面还有机会。延边队先把球控住，丁天琪先把球给队友，再给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大连队门将立功了，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还有机会再打。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这个阶段啊，延边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给到另外一侧，看看大连队的转换进攻机会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次打到身后去，能不能过掉门将，这球门将出击应该要吃牌了，裁判员给了一个点球，主罚这个点球的队员大连队是18号高月晨。看这个点球，高伟晨助跑打门，这球打进了，运气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伟晨的这脚打门，哇，这球打在立柱上，结果弹在门将的头部，弹在脑门上，又把这个球给弹进去了。来看延边队这脚打门，又是大连队的门将立功了，邱宇恒。这场比赛到场的观赛人数超过62000人，62877人。这球延边队刚才有些冒失，危险，在门前大连队还有机会，直接打门，2-0。延边队后防线上出现盯人不紧的情况，所以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又被抓住了机会，但是呢，刚才应该是这球越位在先，所以进球呢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比分板上。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按照赛制，这场比赛将会进入到点球大战。那第一个主罚的点球怎么样？这球打进了，大连队第一球顺利打进。助跑直接打，被大连队门将邱宇恒给扑出去了。那这样，大连队在第一轮点球罚完之后，1-0领先着延边队。大连队第二轮再次打进。看看张树莹他的表现，助跑打门，推了一个反脚，大连队替补登场的44号林奕航将球打进，还是非常稳的一个表现。看一下这个脚打门，也是大力爆射。这是打了一个右侧的上角。助跑打门球进，双方的点球大战比分4-3。

0: 直接打门，哦，这脚打门球进了。大连队31号袁浩轩在点球的第5轮比赛踢完之后，帮助球队是通过点球大战5-3淘汰了延边队，在两回合的半决赛结束之后，涉险过关逆转了延边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这一项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共有57个竞赛项目，其中呢，男子26项，女子有29项，混合2项，涵盖了短跑、中长跑、跨栏、竞走、跳跃、投掷、全能和接力等等全部的田径小项。全国共有34支代表队的139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在过往的世界大赛当中呢，田径其实不能算是我国的优势项目，但在这次比赛当中，很多天才洋溢的青少年选手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假以时日，他们一定能撑起中国田径的未来。马上带来的是男女400米栏和4x800米接力决赛的集锦，来看一看这些追风少年的身影吧。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好的，比赛开始，男子400米栏呢，这个单项中国在亚洲范围内呢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像是近几年我们在400米这个距离上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尤其年轻的优秀运动员涌现出来，但对于检验我们400米的平跑包括400栏的综合能力上会有着别样的意义。第四道的选手现在是处在领先，马上弯道紧直道，同时呢在最外道的运动员这个时候他几乎是要被对手超越了，郑义成现在保持在第一位，最后全力冲刺，第三名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郑义成是51秒15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福建选手陈书桓、广东选手郭爱淼分列第二和第三。先来关注女子400栏的决赛。好的，选手出发了。在这个单项上，吕芳林、包括黄曼、姚通云都是有着比较强的实力。第5道和第7道的两个选手现在是优势比较明显，以及在最外道出发的运动员，现在这个阶段呢处于领先，进入第3个100米栏间的节奏，现在要避免的就是出现打栏或者说是在起跨之前倒一个小步子，这样很容易出现节奏的变化，再加上现在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栏架的高度比成年的比赛高度要更低一些。最后一个障碍越过之后，吕芳林在最内道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漂亮，成绩是59秒65，这样广东队还是能够让他们的400栏的这个单项继续保持优势。姚通云和黄曼分列第二和第三。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4x800米的接力决赛。虽然说这并不是一个世锦赛或者是奥运会的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对于世界接力赛来说，我们之前曾经看到过这种趣味的项目。参加4x800米项目的运动员呢，基本上是400或者800的作为专项的运动员。而中国男子800米包括1500米这种距离的项目在亚洲范围内呢，还是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即便是我们现在拥有了刘德柱和奚骁恒这样的运动员，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想要去冲击

奖台还是比较困难的。不管是西亚的选手还是东亚的这些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队包括巴林、卡塔尔这样的对手，今年可以说都是进步神速。广东队呢率先完成交接，像重庆队现在是排在第一位，重庆队第三棒是邱灿宇，广东队现在开始逐渐落后，浙江队呢第三棒王子强逐渐完成反超。就四乘八百米的比赛就是容易出现很多变数，既要比八百米这种无氧耐力，同时呢也要有抗酸能力，再加上在接力区还有交接棒的事情。马上进入到第三和第四棒的交接，邱灿宇交给曹文斌接力棒，四乘八百米的决赛呢是分成三组进行，这一组比完之后还不是庆祝的时刻，只能去等待后面两组比完，要去比较成绩。所以呢，对于重庆队来说，这组拿到冠军、拿到第一名，还要看后面两组的表现，这个阶段可能会比得比较煎熬。重庆队打破了赛会纪录，现在第二组的决赛正式开始。起终点位置的裁判呢，也会给他们的队友排到相应的位置上去。第二组呢是一共六支队伍，湖南队、浙江队、广西队、安徽队、江西队和天津队。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第六道出发的浙江队，四位队员分别是杨宇轩、徐叶军、王子强和西志安。第九道出发的湖南队呢，打算从外道强行去超越，四位队员分别是叶京元、欧阳文月、韩城和罗旭。第二棒欧阳文月果然是完成了超越，接力棒现在交给第三棒的谭城。谭城呢是在浙江队身前，马上到三四棒的交接呢，可能竞争的激烈程度还要再上一个台阶。途中跑的阶段对于两个队伍来说，如果是一个较劲的姿态的话，相对来说呢还是相互有一个促进，彼此是一个激励的过程，良性的循环。浙江队现在又手握领先了，那八百米的比赛呢后程也是关键，湖南队再次赶上来，西山现在在第一，现在他身后的是湖南队的罗旭，两队的第四棒现在要展开厮杀了。罗旭现在伺机去完成超越，在弯道强行超车，现在在还剩下不到三百米的时候，罗旭保持住领先，但这个阶段呢浙江队再次想要往前去反超，西志安有些顶不动了，罗旭守住自己的优势。湖南队7分29秒27创造了赛会纪录，刷新了上一组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

回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四乘八百米接力决赛的第三组，一共是五支队伍，第四道新疆队，第五道四川队，第六道是湖北队，第七道山东队，第八道是河北队。湖南队刚才已经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成绩呢就摆在那里。对于这五支队伍来说，他们要看着对手去进行争夺，但是因为这一枪的决赛呢，山东队在赛前是退赛了，因为有队员受伤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现在赛道上只有四支队伍。第六道出发的湖北队这时候从外道强行超越，现在来到第一位，进入到接力区。湖北队四棒队员分别是王卫静、胡一朗、方金七和陈志锦。河北队呢，四位队员分别是张俊、郭维岩、张英栋和吉鹏宇。四川队四位队员分别是沙丽华、彭锦涛、张祥杰、杨思远。现在领先的还是第六道出发的湖北队，现在他们可能没有心情去看计时器，而这个阶段可能比较着急的、比较担心的是他们的教练。所有的队伍分成三组的决赛，要隔空进行竞争，而不是放在同一组里进行比赛，所以很有可能你比完这一枪，你并不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尽管你是该组的第一。陈志锦马上进入到冲刺了，最后冲刺呢显得有些后劲不足，最终的成绩是7分36秒58，这个成绩显然是没有办法和第二组去竞争的。最终冠亚季军分别属于湖南队、浙江队和重庆队。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四乘八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一组，现在选手们已经出发了。比赛呢一共是七支队伍，第三道出发的是西藏队，第四道是湖北队，第五道是广东队，第六道是北京队，第七道江苏队，第八道辽宁队，第九道出发吉林队。现在领先的队伍呢是北京队，北京队四棒分别是曹若冰、王旭晴、何雨欣和宋金平。广东队这个阶段和北京队还在竞争，但是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落后。第七道出发的江苏队四位队员分别是任心妍、田心、王宇杰和王玉涵。江苏队现在仍旧是处于第一位，第二棒是田心。广东队处在第二位，徐淑贤是他们的第二棒，第一棒呢是彭璐，第三棒是马欣怡，第四棒是李海林。第一组决赛对于江苏队来说，现在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压力，当然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可能队员们心态跑得会比较放松，坏事就是因为没有对手给你在身后带来压力，如果太松了的话呢，可能会让你在比赛里稍微放缓脚步，

0: 加斯顿依旧是遥遥领先，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王昀涵的1500米也是他的主项。加斯顿是跑出8分50秒55，全新的赛后记录。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第二组呢是7支队伍，第三道是贵州队，第四道山东队，第五道重庆队，第六道是四川队，第七道浙江队，第八道广西队，第九道是内蒙古队。上一组决赛在比完之后呢，第八道出发的辽宁队被取消了成绩，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在接力区里是出现交接棒交换先后顺序的情况。这个场景呢，在世界接力赛上4×400米美国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对于我们的年轻运动员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避免，一定要吃透规则。广西队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四棒分别是谢宇杰、何宇杰、曾楚婷和吴雪慈。现在是第二棒的何宇杰，他的马上也要被追上。第三道出发的贵州队，这个时候是赶超上来。贵州队这一棒是王新纯，上一棒是潘美林，后面两棒是袁梦瑶和苏龙芬。浙江队呢，现在也上到前两位，四棒分别是陈秋萌、寿寒笑、张涵玉和王亚楠。进入到接力区，进入接力区的位置，交棒的队员，他们也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位置。还剩下最后的四圈，两棒队员。广西队曾楚婷这一棒出发之后冲的还是比较凶，但是浙江队的张涵玉又抢回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先优势。一般的青少年运动员在这个年龄段，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水平的话，到了成年阶段肯定是会继续被寄予厚望。这个4×800米的比赛，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他们的主项都是800米或者1500米。这个单项我们来看看浙江队在最后时刻的冲刺。浙江队这枪的速度应该明显比上一组要更快，最后的用时是8分47秒70，创造全新的浙江队记录，也是赛会记录，也是对浙江队表示祝贺。再来看一下最后获得奖牌的3支队伍，浙江队、江苏队和广西队。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刚刚呢，看过了田径的比赛，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匹克球。
2: 前不久呢，第三届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就连续第三次在河南省的鹤壁市举行，这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的匹克球赛事之一了，吸引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加，有不少都是国内排名居前的高水平选手。那么如此高级别的比赛为什么会连续的落户同一座城市，选手们的发挥又如何呢？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这次河南一共派出了2支队伍，共32名选手参赛。因为是主场作战，他们在收获了更多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里面河南一队的陈哲和王广茂身上的担子尤为艰巨。作为混双项目的3号种子，他们肩负着争金夺银的重任，可在轻松闯过小组赛后，谁也没想到淘汰赛首轮就碰上了实力同样强劲的一队选手。比赛开始后，对方迅速打出了一波5-0的小高潮，而陈哲和王广茂则完全落入了对方的节奏之中。当比分来到3-9时，已经落后6分的陈王组合果断地请求了暂停，两人稳下心神，快速复盘了一下丢分原因，并调整了战术。暂停回来，陈王组合开始主动降速，不再急于抢攻，随着逐渐找回熟悉的节奏，河南一队也开始了连续得分。在一波连取6分后，依然保持领先的对手同样请求了暂停。不过暂停丝毫未能阻止陈王组合的火热势头，两人很快就将比分从9-16改写为了19-0。随后陈哲和王广茂再接再厉，又连得2分，以21-19逆转获胜，结束了这场耗时44分钟的鏖战，成功晋级下一轮。
4: 后半程我们也是很好的发挥了我们的这个优势特点，就是他来发起进攻，然后我再往前进行这种连续的截击球，最后找到对方的热点，然后一拍终结对手。
5: 对方球特别快，节奏也快，球速也快，组织能力很强。我们上去有点懵，然后也拿不下分，然后我们就商量一下调整一下战术，慢慢静下来打，一分一分打嘛，一分一分追。
3: 这场逆风翻盘仿佛给陈哲和王广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与北京队会师决赛。决赛中，陈哲与王广茂顶住压力直落2盘，成功拿下了本届锦标赛的混双冠军。当然，在这片赛场上全力搏杀的不只有像陈哲和王广茂这样的种子选手，还有每一个热爱匹克球运动的人。同样来自河南一队的陈子祥，本职工作是在一所中学里担任匹克球代课老师，这次他要代表家乡出战男单项目。男单是本届比赛中高手最多、竞争也最激烈的一个项目。小组赛阶段，陈子祥与另外3位积分远高于他的选手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尽管大赛经验相差悬殊，但陈子祥在紧张之余更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0: 首场小组赛，陈子翔迎战的是山东队的杨泽坤。比赛一开局，陈子翔进入状态很快，抬手就打出了一波3-0。但经验老道的杨泽坤迅速展开反击，将比分追平并实现反超。最终，陈子翔以8-15不敌对手，输掉了自己的首战。
1: 一开始可能发球占点优势，但是后面的话他把状态找上来了，然后我的状态进得比较慢，到后面也没有把力量打出来，一些球都是没有打出平时训练的水平，挺可惜吧。
0: 想要从小组出线，陈子翔需要在3场小组赛里至少赢下2场，但很可惜，在第二场比赛中他再次遭遇了失利。这意味着最后一轮的输赢对陈子翔来说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但不服输的陈子翔可不愿放弃任何一次与高手过招的机会，即便是面对赛事的7号种子江苏队选手樊崇渊，他也没有束手束脚，而是尽全力迎战。尽管最终以5-15告负，但陈子翔的脸上没有任何落寞与失望。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这个最高级别的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然后每一场比赛都是抱着去赢的心态，然后去跟对方交流自己最好的水平，把自己水平打出来，这就是我这次参加的最重要的目的。
0: 陈子翔虽然没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他那份对于匹克球的执着却和赛场上的所有选手是一样的。而这样的故事其实每一天都在举办比赛的这座城市里反复上演。
2: 我们是先建立了1600余块皮克球场地，并且的话先从学校开始抓起，现在在小学有皮克球社团，也有皮克球延时活动专项的一些活动，包括现在我们的话也是在中招体育考试里面加入了皮克球项目，并且有部分高中已经有高中皮克球特长班，这些举措也是逐步的把我们这个皮克球在全市范围的一个推广做到一个很好的普及。
0: 在鹤壁，从社区到学校，从单位到公园，几乎步行5分钟就能找到一片皮克球场，而皮克球运动也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3: 我们家应该不超过1公里，至少有3块场地。
4: 他是从5岁我开始带着他打的，之前上幼儿园的时候是每天放学都会打，然后现在上小学之后就是周六周日，然后周一到周五有时间了就带他打一打。
5: 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皮克球，我的梦想是当全国皮克球冠军。
0: 在保障场地供给的同时，各种基层赛事也是层出不穷。在鹤壁市淇滨区，只要天气允许，几乎每天傍晚都会举办全民匹克球比赛。日赛冠军晋级周赛，周赛冠军再角逐月赛的赛制，不仅吸引了众多新手不断加入，更让匹克球这项运动在市民中的热度持续升高。
3: 我已经来参加淇滨区这个日赛，已经参加了4次了，也很有幸拿了2次的冠军。
6: 现场氛围还是非常棒，很多爷爷奶奶抱着这个自己的孙子孙女来现场看，有很多都是老球迷，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在现场观赛。
0: 从全国锦标赛这样的专业赛场，到街头社区的群众竞技，匹克球已不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更成为了一座城市的鲜活底色，一群运动爱好者的快乐源泉。每一次挥拍，每一份拼搏，都让这项运动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更多人感受到全民健身带来的活力与健康。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怎么样，看了这么精彩的匹克球的比赛，您是不是也想要尝试一下呢？其实近些年啊，除了匹克球之外，还有一项新兴的运动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就是腰旗橄榄球。2022年，这项运动才是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运动会这样的国际大型赛事的舞台，但到了2028年，它就成为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
3: 没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奥运项目，足见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之广和普及之快。和传统的橄榄球相比，它虽然说是取消了激烈的身体的冲撞，但是却同样对个人的能力和团队的配合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闪避、跑位、传球、撕旗、达阵、得分，每一个环节都是要很有技术含量的。那么今天的现场体育课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腰旗橄榄球方面的高手，让他带领我们一起来深入浅出地了解一下这项运动。
0: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0: 停！这个可不是117橄榄球的动作啊，这个是装备美式装备橄榄球的动作。
1: 我跟小张都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小张，是我误会了。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场体育课。那么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117橄榄球的教练哈塞哈教练，以及他的学生小张。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这项全新的又充满团队协作的运动——117橄榄球。我们都知道117橄榄球已经在成都世运会的比赛当中出现过了，而蔚蓝呢，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它也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可见这项运动现在是受到了年轻人的特别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哈教练一起去了解一下117橄榄球，并且去学习它，好吗？
0: 没问题。
2: 哇，哈教练真是不愧是第一外接手啊！
0: 别。
2: 但是啊，刚才得亏是您给制止了，要不然我就跟小张起了冲突。就是我想知道这个117橄榄球和这个装备橄榄球到底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这个身体接触。因为美式装备橄榄球大家都看见过，然后戴着头盔，戴着护甲，
2: 是的，
0: 两队人，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两队人撞在一起。
2: 没错，感觉有种重装的感觉。
0: 对，
2: 装备很重要。
0: 然后包括有些人跑动下，那边有个人突然撞过来，这种其实是鼓励更多的身体对抗的。
2: 对，没错。
0: 所以在比如说我身体特别强壮的情况下，打这个球是很占优势的。
2: 那么117橄榄球它的特点是什么？
0: 117橄榄球的规则上，首先特点就是眼镜冲撞，眼镜身体进行接触的这种运动啊，
1: 不能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0: 对，就是我跟你不能相撞。不能像是装备那种，我把你撞倒了，然后再去接球，或者说是把你撞倒了，把你制止在那里那种。
2: 我明白了，那可能就会依靠到我们身上这两条带子作为这个评判的规则了，是吗？
0: 对。
2: 哦，这就是117橄榄球的所在。
0: 对，
2: 我只能去

0: 去摘掉身上的这条带子，不能有身体上的对抗。
1: 是的，所以是用这个冲撞，就是妖气来代替了冲撞这一个角色。
0: 好的，那哈教练能跟我们简单的去讲

0: 我有4次进攻机会，去进攻到中场，然后呢，过了中场之后又会刷新4次进攻机会，然后去冲击对方的达阵区，或者说叫对方的家。
1: 只要我过了中场，我会再得到4次。
0: 4次进攻，刷新成为4次进攻机会啊！
1: 然后只要我能过中场，我就可以累积有这种4次进攻机会。
0: 对，也不是说累积，是刷新。
1: 刷新。
0: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我第2次过了中场，那我就会刷新成为我还有4次进攻机会。
1: 明白了。嗯。那接下来咱们说了这么多规则之后，希望哈教练能带我从热身开始，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腰旗橄榄球。
0: 没问题。
1: 好，咱们走着。
0: 好嘞。

0: 哎，哈教练，咱们热完身之后，我感觉整个人的体能下降得很快呀、啊。这个热身有点
1: 恐怖，
0: 对，运动量有点太大了。我感觉热完身之后，我现在身上已经没劲儿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看小张同学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呢。
1: 他可能习惯了。
0: 咱们这个腰旗橄榄球赛前的热身都是这样的吗？
1: 因为它需要活动的部位会比较多，比如说像肩呀、髋呀，包括大腿这些手臂全都要进行热身。
0: 是在比赛当中，或者在咱们这项运动当中用到的这个各个部位，
1: 对，
0: 都很关键，
1: 都很关键，
0: 是吗？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跟您先来学习一下最基础的动作。我看首先腰旗橄榄球是有五个人来上场参与比赛，
1: 对，进攻跟防守都会有五个人
0: 啊、但是这个位置会不会像足球或者篮球这样是有区分的呢？
1: 在进攻上啊，它进攻上其实只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呢称之为四分卫，另外一个剩余四个人都统称为外接手。
0: 外接手，
1: 对，
0: 外接手我好像大概能理解到这个意思，就是接球，
1: 对，接球，
0: 然后负责跑位进攻，
1: 对，
0: 是吗？那这个四分卫是？
1: 四分卫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个大脑，他要去分配，相当于是外接手是他的手跟脚，他需要去控制自己的手跟脚去到哪一块，
0: 这支队伍的中枢，
1: 对，
0: 是吗？就是他负责来去策划大家的跑位，包括这个传球都是由他来负责，
1: 都是他来完成的。
0: 看来这个位置的难度应该是
1: 很大。
0: 那我从最简单的来学吧，
1: 从外接手开始吧。
0: 好的，
1: 从接球开始。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接球，你首先教教我应该怎么接？
1: 接球它其实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橄榄球它是一种椭圆形状的，
0: 是。
1: 所以在四分卫扔球的时候，它为了方便让外接手去接住，它的球都会像子弹这样，
0: 这么来转。
1: 对，去转过来，来到这里。所以这边我们的小张同学做一个演示，球会在这里就可以，球会这样转过来之后呢，他需要用手去接。对，然后这里呢其实有一个点，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现在摆了叫一个钻石手型。
0: 钻石，
1: 对，其实是两个大拇指会尽可能在一块，然后把手掌去打开。
0: 打开，
1: 对，然后呢去用手的中心的这个位置去找这个球尖就可以。这个时候呢球会像子弹这样转过来，哎，这样它其实就被接住了，
0: 就能接住了。
1: 对，
0: 那我一会儿得去，
1: 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所以您看这个球，哎，我看一下手型非常好，所以球会像子弹这样转。
0: 好，我这样就再握住它。
1: 对，就接住了。
0: 好的，那么接球就这一种手型吧，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像我们胸口往上的部位，对，都是这种接球手型。但是您看，再往下，往下一点就开始会比较
0: 有点别扭了，
1: 别扭了，所以就会换一个手型方式，就会变成手反过来，让对，让两个小拇指，对，连在一起。好，那这种情况下手就是球过来，好，会打到这里，
0: 能抱住，
1: 对，像球过来，
0: 抱住
1: 这里呢，就用这个小拇指这块中心去找这个球尖的位置就好。
2: 没问题。好，哎，
1: 我们再试一个下手位。
2: 下手位
1: 练了上手位嘛，现在是下手位。
2: 好的，
1: 刚刚那个手型，
2: 这样啊，
1: 它基本上是会往你的膝盖附近去扔。
2: 好的，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我的手是一直要这么张开的。
1: 注意的点就是手掌要尽可能面对球来的方向
2: 啊，
1: 不能是手指冲着球，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点
2: 会受伤。
1: 过来
2: 啊，
1: 它就可能会戳手。对，
2: 这样会很疼的。
1: 所以尽可能每次接球的时候把手掌面对球来的方向。
2: 明白了，
1: 这样的话它只会打到手
2: 然后这样握住它。好的，明白了。

0: 来，我们试试。好
1: ，OK， 好的。
0: 对，没问题，可以。好，我们刚刚学习了如何去接球，下一部分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去做这个传球，
1: 可以。
0: 毕竟是个传接游戏嘛。
1: 对，听着这个难度就上升了。
0: 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是的。我先说几个比较简单的几个点吧。
1: 好的。
0: 然后第一个点，那就是脚尖跟肩膀都要冲准你要扔的方向，然后侧身对着这个你要扔的方向。
1: 侧身，侧身了。
0: 对，然后第二个手臂举抬高。抬高。对，抬高之后呢？ 做一个第三步，就做一个往下甩劈的动作。好，我们可以拿什么来演示呢？大家先把一根腰起下来。
1: 好嘞。
0: 好，把一根腰起下来。好，第一个脚尖对着你要扔的方向。好。第二个肩膀也是要对准扔的方向。
1: 肩膀。
0: 手抬高。
1: 抬高。
0: 对，紧跟着抬高。好，第三步，做一个往下劈甩的动作，甩鞭子。哎，对了。好，再来一次。
1: 甩鞭子。好，要我听到您的这个风声比我的大，应该您用的劲儿也比我大。
0: 是的，是的。
1: 好，
0: 我给你再做一次。
1: 好，
0: 哎，好。所以其实扔球其实也是一样，举抬高，然后往下去甩这个动作，
1: 感觉
0: 只不过是，感觉
1: 这是腰和手臂都要发力。
0: 对，从大腿也好，从髋也好，从腰也好，包括我们的肩膀、手臂，都是一个协同发力的一个过程。
1: 这确实有点难度了。
0: 我觉得难度在逐渐的递增，非常难这块。
1: 是，那接下来咱们结合球试验一下。
0: 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好的，对。
0: 好，那我们来先第一步，先讲解一下如何去扔这个球。那第一步就是手上动作了。您刚刚那个手的位置其实特别好，您看这个
1: 是对的是吗？
0: 对，因为
1: 我只是凭感觉觉得舒服了就好了。
0: 您抓的这个位置非常好，因为这个叫缝合线。因为球在我们扔的过程中要转。
1: 那它这块其实为了手放到这里，
0: 会有更大的摩擦，让球更加转。所以您看，一个指头到两个指头去摸这个抓住这个缝合线，然后再抓球的一侧，这块抓的没问题。
1: 就是可以也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对的。所以第一步您已经做到了。好，现在来到我们扔球的第一步，
1: 扔球
0: 肩脚尖对准要扔的方向。
1: 好，
0: 肩膀对准扔的方向。
1: 肩
0: 手臂对，去抬高之后呢？
1: 抬高。
0: 对对，扣着这个球。好，球尖也现在对着方向。
1: 好，
0: 第一步、第二步都做到了，第三步。 就是往下去甩劈，可以，非常好，可以。
1: 但是球没转，对，球没转，我发现了。
0: 这就是一个手上一个像篮球拨腕这种一个手上的细节小动作了。对，好，我们再试一试。
1: 好，
0: 很高，往下去甩，可以。然后我们再找一找，让球转的那个点，顺势到这里之后呢，大拇指稍微松一下，然后手指去拨这个球。
1: 好的，试一下。
0: 对，抓紧。
2: 所以再来，可以再来。
1: 教练，我看现在场上的队员们正在进行比赛，是吗？
0: 对，进行五打五的一个比赛。
2: 五打五的比赛，现在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蓝方在进攻，白方在防守。
0: 对，
2: 对的。我心里都有点痒痒了。今天学习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想上场体验一下。
0: 没问题。
2: 在上场之前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需要注意的可能是一些装备层面上，因为现在国内层面上很多一些正式的比赛，它都需要我们去佩戴这个牙套。然后刚刚我也拿了这个我们的牙套过来。
1: 这就是牙套。我看现在有的队员嘴里是戴着这个的。
0: 对，
1: 这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0: 其实主要的是为了防护这个脑震荡的点，就是避免
1: 摔倒之后
0: 对，避免
1: 牙齿的碰撞。
0: 另外，
1: 您手里我看还拿着手套，
0: 这是。
1: 是外接手的神器了，
0: 外挂，外挂啊，
1: 可以说是外挂
0: 了。
1: 就是我们刚刚都是在徒手练习这个接球。
0: 对，
1: 那戴上手套可能会有加持。
0: 徒手练习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手型呀，这些层面都是对的。然后呢，让我们接球来说手感会更好。
1: 是，
0: 但是这个手套呢，就是为了我们手型对的情况下，很多可能我接不到的球，或者说是比较难接的球，我也可以轻轻松接到。
1: 它是可以增加这个摩擦力，
0: 对。
1: 球变得更好去接，
0: 您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的手套的摩擦力很强的。
1: 接下来我在上场之前，我就先把手套戴好，好吗？
0: 可以，
1: 可以，
0: 一会儿可以在场上疯狂各种接球了。
1: 好的，没问题，我争取能够接到队友给我的传球。

0: 现场体育课板块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哈教练今天参与了比赛，也跟您学习了这个腰旗橄榄球的一些技巧，包括战术和跑位，进攻防守都参与了。您对我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点评吗？
1: 我觉得您今天的表现非常棒。
0: 真的吗？
1: 在我们的角度上，就是我们只要是能把训练的东西，我们前面所练到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能运用到比赛当中，这样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先不说比赛到底打得如何，但是我只要能把练的东西运用出来，就是非常好的点子。
0: 其实在来接触腰旗橄榄球之前，我也发现腰旗橄榄球其实是一项很出片的运动，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找一块场地，拿起一个橄榄球，一起参与到这项有趣的活动当中来。
2: 都说呢，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所谓是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要我说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的傍晚了，因为晚霞真的很美。晚上吃完饭呢，有的时候还喜欢夜骑一下，晚风吹拂在脸上，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3: 没错，白天锻炼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像补水呀，包括防晒这样的问题。晚上北京，特别是北京的秋天，它的温度和湿度都会更友好一些，更适合我们来进行户外锻炼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1: 海陆，
4: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0: 中网女双第二轮，张帅西米亚科娃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八强。中网男单决赛，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获中网男单第七冠。WTT 中国大满贯，陈幸彤战胜新加坡选手舒林倩，晋级女单16强。
1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张帅携手捷克的西米亚科娃，以总比分2-0击败了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
10: 张帅西米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但面对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张帅组合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好在两人及时调整，大幅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并三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开场后连得4局，算上首盘，两人已经连赢了10局。在对手勉强保住一个发球局后，张帅西米亚科娃在第7局再度实现破发，以6-1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女双八强。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
12: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时候都打得挺快的，因为我们质量很高，然后双打嘛，进行的也会比较快。当然我单打也打挺快的，通常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能碰撞出比较好的火花，然后默

0: 气十足。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搭档，然后很开心的一起打，我觉得特别好。嗯。
1: 下一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将与赛会五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2: 今天下午，中网女单的比赛进入到第四轮的较量。赛会八号种子斯维亚特克直落两盘，战胜了十号种子约维奇，顺利晋级八强。
1: 本场之前，斯维亚特克和约维奇从未有过交手。两人的首次交锋，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首局直落四分爆发之后，他在约维奇的发球局又打出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尤其是面对约维奇的二发更是毫不手软。在接连完成两次破发之后，首盘斯维亚特克取得5-0的领先。约维奇在第六局一度又被逼出两个破发点，但他最终还是顶住压力，艰难完成了爆发，避免了在首盘被零封。最终仅耗时37分钟，斯维亚特克就以6-1先赢一盘。第二盘一上来，约维奇再度被破发处于劣势，但在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之后，约维奇也开始在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寻求机会。随着他在第四局完成破发，两人的局分来到2-2。不过第七局，斯维亚特克拿到3个破发点，最终成功兑现，再度取得领先。此后，斯维亚特克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的同时，在第九局，约维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度强势破发，大比分6-3拿下第二盘，锁定全场比赛的胜利。
2: 斯维亚特克将在1/4决赛中与13号种子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碰面，后者在今天下午直落两盘，淘汰了3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晋级八强。至此，本届中网女单前3号种子全部出局。
1: 高夫和梅尔滕斯此前交手过5次，这5次高夫都赢了。此番再战，3号种子高夫首盘上来状态实在是不好，第一盘他出现19次非受迫性失误。相比之下，13号种子梅尔滕斯的发挥就稳定多了，他首盘只有6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九局，高夫打出了4个双误，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同时以3-6输掉首盘。到了第二盘，高夫的手感还是不好，双误没能避免，非受迫性失误也在持续增加，而比利时人梅尔滕斯继续稳定发挥。像这个球，梅尔滕斯在底线对攻中不落下风，面对高夫的高压球，梅尔滕斯也能化解。场面已经占优的高夫又出现了失误，此时的梅尔滕斯已经连保带破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这场比赛高夫出现34个非受迫性失误，比梅尔滕斯的3倍还要多。第九局，梅尔滕斯继续稳定发挥，在发出这记 S 球之后，梅尔滕斯以6-3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职业生涯首次击败高夫，晋级八强。
2: 中网男单决赛昨晚进行，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第二盘只打了一局就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7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
3: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穿越过20几岁的自己，第7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的德米纳尔。德米纳尔不但更年轻，还是出了名的澳洲小野兔，拥有极强的跑动和防守能力。为了避免像前几轮那样的鏖战，德约科维奇一开场就打得相当主动。他发球犀利，首盘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在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不过，作为世界前10、种子排名还要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并没有轻易被带乱节奏。他先用发球解决危机，随后发挥出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网前制造杀机，同样迎来破发机会。而此时需要解题的德约科维奇看起来每个球都接得勉勉强强，但只要有个空当，他就能干脆地交上唯一答案。这也是过百个冠军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手感。 就这样，德约科维奇用精准的落点

0: 点，高效率得分。德米纳尔用积极的跑动打出更多制胜分，两人最终都没能实现破发，首盘进入抢七。抢七中，德约科维奇发球依旧犀利，而德米纳尔却在关键时刻连连失误。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几乎是对手的两倍。赛后他透露，在这个时候，内收肌已经感到不适。7-3，德约科维奇赢下抢七，占得先机。盘间休息，德约科维奇先叫了医疗暂停，随后德米纳尔同样提出医疗申请，并离场治疗。第二盘开始，德米纳尔的左大腿缠上了绷带，看起来他依然能跑，往前手感也依然精巧，但身体的真实感受镜头无法看透。一个制胜分后，德米纳尔拿下了这一局，可随后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比赛。德约科维奇就此获胜，中网的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
1: 我想向所有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说声抱歉，我多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我也不愿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所以真的很抱歉，我很愿意再回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明年能再见。
2: 首先祝贺在这一周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我很遗憾今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衷心的希望你能尽快恢复，你绝对是巡回赛上最值得关注的选手之一，祝你今年及未来几年一切顺利。
3: First of all, 你好吗？
4: 好。
3: 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2: 距离我上一次在这夺冠已经过去11年了，坦白讲，我向来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而且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捧起奖杯，尤其是在北京这个我从没有输过的赛场。同时我也很清楚现实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毕竟11年过去了，而且今年对我来说尤为艰难，经历了很多起伏，还有身体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努力找回场上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只要感觉好，击球顺畅，我依然能维持高水平竞争。本周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说实话我非常自豪，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对我展现出非凡的耐心，同时给予我坚定的支持，他们知道我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的经历，这座奖杯对所有人而言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奖杯一场比赛，我非常高兴能再次捧杯。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三局战胜新加坡选手舒林倩，晋级16强。
5: 陈幸彤本轮的对手舒林倩今年20岁，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开局陈幸彤并没有快速发动，而是逐渐适应对手球路。相持阶段，陈幸彤逐步找到手感，5-6后，他连赢6球，以11-6赢下首局。此后，陈幸彤进一步提升节奏，压制对手进攻，以11-4再赢一局。第三局，舒林倩连续打出高质量进攻，缩小分差。9-6后，陈幸彤叫了暂停调整，此后他连得2分，以11-6赢下第三局，从而3-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
6: 也是第一次跟他交手，他年龄应该也很小，我觉得在这种小朋友里，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然后我今天跟他打，也没有说感觉自己比他强很多吧，我就觉得可能整体的稳定性上自己会稍微好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前三板相识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4: 在女单其他的比赛当中，快曼以3-1战胜了队友纵哥曼，同样晋级16强。
5: 这是快曼和纵哥曼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比赛中，快曼技高一筹，在第一局0-4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质量的进攻连得9分，以11-6先下一城，又在第二局取得了7-4的领先。不过此后他没能顶住纵哥曼的搏杀战术，7-11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经过局间调整，快曼重新调动，没有再给对手太多机会，以2-11再赢2局，大比分3-1战胜纵哥曼，晋级女单16强。
6: 我觉得准备，其实我觉得还是心态吧。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从一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吧，我觉得可能他的状态可以相比较我来说还是可能会更加的适应这场地吧。对，所以其实还是主要提醒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比分吧，觉得还是心态上先放好吧，他打出什么样球都是正常的。
5: 快曼下一轮的对手是队友朱思斌，后者通过5局的较量，3-2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简彤娟。
7: 第五局自己可能首先也是放平心态去打吧，然后也就当重新开始嘛。然后大家因为都是2-2，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后自己也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执行自己的战术吧。
5: 此外，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梁靖昆以1-3不敌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无缘16强。
4: 女双上场，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依依直落3局，以大比分3-0横扫韩国组合申宇彬、朱千熙，晋级8强。
5: 首局比赛，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依依进入状态快，特别是王艺迪，她经验丰富，连续的出色相持能力和果断的进攻给队友很大自信，他们很快取得8-4的领先，并以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战至5-5后，中国组合抓住机会连续得分，并以11-7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赛，王艺迪、江依依越打越顺，又一个11-5赢下此局，并最终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晋级8强。
8: 确实今天也没想到能够3-0赢下这场比赛吧，可能一上来我们这种发动其实还是比较

0: 要快吧，可能在这种赛前的准备上，其实跟我们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吧。然后今天可能也是在场上执行的这种战术吧，可能相对来说整体来说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1: 嗯，我感觉这两场比赛就一直都是迪哥在带着我打吧，然后希望后面的比赛自己就是能再放得开一点。
2: 葡萄牙国家队队长 C 罗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回应了此前擅自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风波，承认错误并道歉。他表示，问题的核心是主帅热苏斯先后两次违背承诺，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澄清事实，并暗示自己耍大牌。 C 罗同时表示，他的行为必须由葡萄牙足协进行评估并予以处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保持竞技状态，他仍随时准备为国家队效力。好，来看另一条消息，世界华联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苏州站今天在苏州环古城河水域圆满收官。
3: 为期三天的赛事吸引了超600名选手齐聚苏州，共产生44项冠军。赛事设置了公开组、青少年组、40+组、50+组等竞赛组别，设置长距离赛、冲刺赛、技术赛等竞赛项目。其中今天展开的环古城河长距离赛是本次赛事最具特色的比赛，赛道沿环古城河展开，选手们在水面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4: 16公里的环古城河的赛道是我们本次桨板赛世界杯最具苏州特色的一个亮点。这是一条历经千年的水道，一路经过盘门、超门等苏州的8座古城门。那么运动员在参赛同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苏州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尽管日本队有多位游泳新星崛起，但中国游泳队团结一致，在充分备战的基础上敢于拼搏，最终再次刷新了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体现出中国游泳近几年来努力的成果，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注入更多信心。
5: 本次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队共派出44名运动员参赛，一共获得30金、13银、11铜，共计54枚奖牌，金牌榜、奖牌榜均列第一位，且金牌数超越杭州亚运会的28枚，再次刷新了中国游泳亚运会最佳战绩，其中17次刷新赛会纪录，创造5项新的亚洲纪录。多名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中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包揽7项接力比赛冠军。总体来看，中国游泳队呈现出老将托举、中坚聚力、新秀绽放的良好格局。汪顺5站亚运，徐嘉余15金追平亚运金牌数第一。张雨霏单项接力依然重任在肩，这些老队员坚守赛场，不仅依然具备世界级水平，更成为队伍的精神压舱石，给年轻队友传递经验，为后辈树立榜样。
6: 这次比赛是让我非常难忘的，然后并且会这个铭记一生的这么一次比赛。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这可能是要对这个亚运赛场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7: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然后在50、100当中都表现很好，不只是争金牌，而是把我所有的之前的训练都变成了比赛的成果，
8: 感受很激动。这个我们这个奥运会是飞姐第一人，最多奖牌，然后全运会是顺哥第一人，那我也有幸能在这次亚运会当中成为亚运的这个金牌数第一人。
9: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更用力的去游，更让自己每天累到爬不起来，那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10: 我不想认为它是我的最后一亚运，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赛场。
5: 中生代力量扛起核心重任，李冰洁夺得5金，在自由泳多个项目上实现卫冕，于一婷接力全勤出战，同样收获5金。潘展乐拿下4金，完成100米自由泳卫冕。唐前庭收获3金，一日两破赛会纪录。经过大赛

0: 历练，他们技术体系成熟，心态沉稳，成为单项冲金以及接力阵容中的中流砥柱。
1: 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也是有收获吧，因为在一百蛙上也是回到了两年前的成绩，所以也很开心，然后对自己表现也挺满意的。因为之前我感觉虽然拿第一，但是我并不满意，我觉得就感觉没有让我真正开心过，但我觉得这次是真正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难忘的这次亚运会，然后这个成绩也是为我接下来打好基础，然后能让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训练吧，为两年后洛杉矶做准备，展望洛杉矶。
0: 新生代小将大放异彩，成为本届亚运会一大亮色。张展硕包揽中长距离自由泳全部金牌，在男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中，他游出1:42.92的惊艳分段，逆转反超夺得金牌。单届赛事收获七金，追平了陈峰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
2: 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其实说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也是为我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只是更后边的目标，最终的目标还是奥运会，也有像明年的世锦赛。
0: 13岁的于子迪收获三金，女子200米混合泳2:06.10的夺冠成绩，亚运首秀就刷新亚洲纪录。小将们在赛场上大放异彩，印证中国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成过去式，面对难度更大、困难重重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游泳任重道远，但充满信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金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大连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天津晴，15到28度，永州晴，12到28度，宜宾多云，19到26度，贵阳晴，12到25度，昆明晴，12到23度，佛山晴，21到30度，淄博晴，11到28度，日照晴，14到24度，郑州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4度，上海多云，17到26度，武汉晴，12到27度，长沙晴，16到29度，杭州晴，16到26度，绍兴晴，15到26度，南宁晴，18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28度，深圳晴，22到30度。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体育频道的节目，稍后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是这项赛事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在今天晚间时段有多场精彩的比赛，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那在今天晚间时段呢，我们将会来重点关注中国选手孙颖莎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她的对手是泰国选手帕拉南。两位选手在亚运会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孙颖莎是直落四局取胜，非常轻松的就拿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两位选手过去的三次交手都是孙颖莎取胜，所以这场比赛是面对一位熟悉的对手，一场上风球。那另外王曼玉和蒯曼将会迎来女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对手是跨协会的组合刘洋子和万远。我们也将会来关注王曼玉和蒯曼在这次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的首秀，因为他们第一轮是轮空了。另外还有一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来对阵印度选手塔卡。那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将由黄友正和陈毅来对阵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在第二轮的时候，黄友正和陈毅表现得非常出色，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那今天他们将会迎来一场硬仗，对手的进攻能力很强，期待他们的表现。那现在我们就去到一号球台，一号球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第二轮，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来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刚才在一号球台的第一场比赛啊，大屯沙越是很快的就以3-0的比分战胜了金娜英。我们现在来关注今天晚上一号球台的第二场，由卡尔伯格来对阵韩国选手张雨珍。我们也刚才谈到了，在今天晚上时段有多位中国选手将会登场亮相，其中在这场结束之后啊，孙颖莎将会迎来女单第二轮，对手是帕拉南。孙颖莎结束之后呢，王曼玉和蒯曼将会来迎战刘洋子和万远。一号球台的最后一场，黄友正和陈毅将会来对阵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我们一场一场来关注。
3: Pause, please. Black, red. Red ball calf shoulder. Black ball jump.
2: 卡尔伯格和张雨珍，之前都已经交手过12次了。
3: Jump into the toss. Receive ball jump. Pressure ball, which hand? Yeah.
2: 前面的12场比赛，张雨珍是赢了9场，但是今年他们是各赢了1场，所以这场球悬念很大。两位球员在前三板的争夺会很激烈啊，因为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都比较丰富，抢攻很积极。今天是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第4个比赛日。韩国选手张雨珍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1位，今年31岁。他的比赛更多是突出他的正手的进攻，而他的步伐能力还是挺强的。第一轮跟奥马阿萨尔打到了决胜局，最终是3-2的比分过关。他的第一轮是一场苦战。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今年29岁，两位选手只差了2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29位啊。他近期的世界排名还是掉得比较快，拿到过2个 WTT 的冠军。卡尔伯格的第一轮是3-0战胜了努伊提克，

在今年的冠军赛啊，横滨冠军赛，张宇真是3-1战胜了安东卡尔伯格。

卡尔伯格今年战胜张玉珍的那场比赛是在团体赛当中，也是3-1的比分。两位球员此前的交手确实张玉珍赢得更多一些，但是这场球因为两位还都是有一些状态的起伏，所以关键还是看看他们来到北京之后的状态怎么样啊。比赛是由画面右侧的瑞典选手卡尔伯格来率先发球。

很多。两位今天接发球的表现很关键啊。嗯，这球摸了一个半出台，旋转看得很准确。

不太好上手啊。卡尔伯格出现了失误，2-2。卡尔伯格这边第一板的上手质量还是很高的。发球连续擦网，张雨甄他是正手体系的球员。嗯，这个球打得有点保守了，张雨甄这边是抓住机会啊，一个慢搓中间底线，卡尔伯格这边没有对上节奏。这个球接发球摆的落点比较好，球还是比较转。嗯，吃了一个发球。张雨甄这边一上来发卡尔伯格的正手位短球比较多啊，结合不同的旋转来发他的正手短。这球，正手蹬的比较转，弧线压的比较好。发球遮挡直接被判分了，安东卡尔伯格提出了挑战。两位球员在接发球方面的拧拉都比较少啊，所以一上来基本上都是来通过控制台内看看谁能够先上手。

0: Service legal. 他邻居 successful.
1: 安东卡尔伯格挑战成功了啊！这球没有遮挡。
0: 5-4.
1: Yeah. 嗯，直接开长球，张雨臻这边有准备。现在双方打成了5-5。这是卡伯格这边先用反手拧尝试了一下，而拧的质量不高。到中局，这比赛会变得激烈一些，看看谁能够处理得更好。这球速度过来还是比较快啊，塞住了侧身的张雨臻。正手的击球点是比较靠后。

这个球张雨臻接发的反应很快，对正手体系的球员弹那球还是得细腻。

摆住之后抢攻半出台，这两个接发球张宇臻处理的不错，8-6，在第一局他率先把比分给跳开。

0: 对，突然开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抓了，
2: 对，
0: 10-6啊，确实到了中局的时候，赵允真的状态要更好，尤其是在前三板上。两位球员的拧拉威胁都不是很大，质量不是特别高。卡尔伯格连救了两个局点，这也是摆住了张宇臻的正手位短球之后自己率先上手。啊，正手啊，这个弧线压得好，球也很转，所以张宇臻这边的回球回的还是冒高了。刚才那个球有点擦网，所以张宇臻也向卡尔伯格示意了一下，这样韩国选手张宇臻是拿下了第一局。两位的第一局打的都比较谨慎。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双方第一局的中段啊，张宇臻其实在接发球的处理上做得要更好一些。他在中段也是凭借在接发球的轮次啊，把这个比分给拉开了。双方的第二局。这个球在双方反手位斜线对话时候，这个张宇臻是主动去变了一个卡尔伯格的正手，然后连续通过自己的正手加质量的反拉。啊，好球啊！这个球接的非常好，手感控制的非常好，双方都有手感球。

0: 1-3。
1: 第二局的比赛，卡尔伯格在台内需要更加的果断啊，所以他一上来摆了一个张雨珍的正手位的超短球，然后刚才这个球快飞底线，节奏很快。嗯，张雨珍是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更积极开长球的那一位，基本上看完之后。

我自己也能够通过抢攻得分。哎，正手的一个小失误啊。张玉珍的回摆已经是没有摆住，双方开局打成3-3。张雨珍她的台内球的手感还是很好的。这球被张雨珍给直接算死了，所以直接跳过来，用反手拧。哦，好直线。双方这一段的接发球表现都很好，盯得很紧。

这球搓到了底角的附近啊，张雨臻没有侧开。卡尔伯格这边已经连拿三分了。当张雨臻摆的特别顺的时候，可能这个卡尔伯格在发球的这个旋转上也会加强一些啊。现在压力给到了张雨臻。这摆到张雨臻的正手位短，这个落点啊，也是被张雨臻给预判了一个挑打得分。接发球一直在思考，摆住张雨臻的正手位短球，然后这个球去结合一个快搓他的反手位长球，也是用这个对角线的最远点来调动张雨臻啊。张雨臻的判断还是挺准确的，7-7。卡尔伯格主动变了一个长的，变完长球之后马上去衔接反手直线，这是这一局他第二个通过反手直线得分。这分球张雨臻的节奏打得不错，反手撕完斜线之后马上转正手，这个正手的落点拉得非常开，他的正手确实比较有威胁。双方在第二局打成8-8。这一局在中段卡尔伯格比分落后的时候，他的接发球还是挺果断的，用反手来拧，效果不错。被算了一个。张雨臻他的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他在前单板上搏得会比较凶啊，对，他也会去算一些球路，去抓一些正手进攻的机会。

10-9，张雨臻率先拿到第二局的局点。这分对卡尔伯格来说还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因为毕竟一上来第一局输掉了，这5局3胜制的比赛。

0: 在啊。
1: Dieting。
0: 又要面临对手的局点。啊，一个运气，这个球确实是一个运气，因为张雨珍这边的接发球是一个二次的反应，其实卡尔伯格这个球发的挺突然的，接了一个擦网，这样的话现在张雨珍是2-0领先安东卡尔伯格。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燕青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这是去到总决赛的一个情况。在这次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的千秒方面，温瑞博是进入到了16强，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莫雷加德。另外在今天晚上，周启豪和向鹏将会展开队内的比赛，来争夺一张16强的门票。这个获胜的一方在下一轮将会来对阵张本智和。
1: One, oh.

哦，这球张宇真的反应很快，面对这个反手位底线的下旋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啊，球过去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卡尔伯格开局要打好，连续出现失误，要叫暂停了。第三局上来1-4，落后3分。卡尔伯格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他的状态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塔卡的胜者啊。至于这个胜者将是谁，在今天晚上的直播时段也会有答案。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塔卡的这场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转播。比赛继续。张宇真的正手进攻能力确实很强，有落点，也有旋转。

哎，张雨臻这个球吸短球没有控制好，给了卡尔伯格一个反击的机会，这分还是挺精彩的。如果在比赛当中要突出这个正手的使用率啊，他的步伐能力一定要强。

0: 可能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在场上的心很难定下来，所以兄稳关系的掌握肯定会欠缺一些。那卡尔伯格现在还是需要理清思路啊。还是牢牢的被张雨珍给控制住了。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这球质量确实发的也比较高。今天可能在台内快搓到张雨珍的反手位底线，然后自己去准备反拉，也是卡尔伯格的一个主要的策略。但是张雨珍对于他的反手位的这个下旋球的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10-3，这样韩国选手张雨珍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攻防也像一个表演球一样，哎，这个球应该是特别接近这个台边，所以张雨珍的进攻出现失误。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相持还是非常少的，因为两位球员都想突出自己在前三板的这种变化和特点。对，最后的这两分也等于是献给观众的两个表演球。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韩国选手张雨珍是3-0战胜了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进入到了下一轮。好，在这场比赛之后呢，一号球台将要上演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和泰国选手帕拉南的女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我们稍后再回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奥迪纯电 QLE 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E 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

0: 下午三点吃雪梨拍齐填饱。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齐填饱。
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
3: 温室润养好时候。
0: 润养爱自己，我吃拍齐填饱。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脂水开盖赢一瓶。
9: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
4: 二，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4: 好吃，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第二轮，中国选手孙颖莎来对阵泰国选手帕拉南。比赛采用5局3胜制，在 WTT 的赛事当中，两位球员是只交手过一次啊。那场比赛是孙颖莎获胜了。

0: Your umpires for the match are Ahmed Aya from Egypt and Li Ling from China。
1: 其实在国际赛场上他们一共是交手过三次啊，这三次也都是孙颖莎全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时孙颖莎是直落四局战胜了泰国选手帕拉南。
2: We have red and blue.Red for Paranam.
1: 世界排名第一，对，世界排名101。帕拉南是29岁，孙颖莎是25岁啊。对手左手持拍，这是他的特点。两位球员的技术风格都是偏向于进攻，在本赛季的胜率，孙颖莎是高达了89.66%，而对手是70%。其实对手的这个胜率也不低啊，他打了20场。在我印象当中，这个亚运会孙颖莎和帕拉南的那场比赛也是我解说的，因为在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孙颖莎每一分球啊都扣得非常细。其实对手他在反手位的进攻能力是比较突出的，虽然是直落四局取胜了，但是这个过程里边对手这个分盯的还是比较紧的。除了在亚运会的那次交手之外，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孙颖莎是3-1战胜了帕拉南。孙颖莎在过去的三项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对手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01位，因为刚从这个亚运会的比赛结束来到了 WTT 中国大满贯赛，所以运动员也是需要一场一场的调整自己，从而在这项赛事当中去激发自己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他是从这个资格赛打上来的，所以应该说他对于整个的场馆啊还是比较的适应。第一轮的时候他是3-0战胜了曾坚。孙颖莎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叶一田。这一次在女子单打的铅表当中，中国乒乓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目前在16强当中我们已经是占了8席。那在今天晚上除了孙颖莎将会来对阵帕拉南之外，刘梓玲也将会来对阵佐藤桐。

0: Paranan to serve。
1: 算是熟悉的对手啊，因为刚刚交手过。这场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临场的这个状态。帕拉南来发球，他的反手还是比较凶狠，也随着跟孙颖莎的不断交手，可能他对自己的单板质量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嗯，好球，孙颖莎的落点变化，摆住对手的正手位短球之后，自己率先上手，打开了两条线。

哦，这个球是有点运气，好像是有点板边了。那反守卫防的这板球是一个板边。哇，判断准确，直接是一个接发球，非常暴力的进攻。好球，很好的摆住了对手的正手位短。

嗯，看对手这个球接的还是挺凶的，正手直接推挑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孙颖莎准备的很充分。 有点可惜，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反手去拿这两条线，这个反手已经是拿住了直线啊。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5-5平。

0: 6-0。
1: 所以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讲，在每一站的比赛可能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前面的几轮需要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啊。好球，正手的一个快带。

0: 接发球直接抢攻啊，这也是很关键的两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接下来是孙颖莎拉开比分的机会。直接开长的，这一局开的两个直线的长球都直接得分了。哇，帕拉南的正手反拉也很有质量。漂亮，接发球直接搓到了帕拉南偏追身的这个位置啊，他的中间位。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帕拉南他是也是一位手感不错的球员。你看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啊，孙颖莎在台内也是通过摆帕拉南的正手位短球去结合快劈到他的反手位底线，包括发球也是发正手短之后去结合反手位长球，通过全台的落点来调动这位泰国选手。孙颖莎慢慢的去回到了近台，发动了自己的正手进攻，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帕拉南。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在今天晚上啊，这个刘子霖来对阵佐藤桐，这样的话在二球台的这个比赛结束了，刘子霖是不敌啊这位肖球手。
1: 对，看球这时候撑上一球，对吧，为了调动他一下，不要想得分，顺速走就行，然后再回来。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双方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孙颖莎来率先发球。对手的主要特点还是在前单板的发动比较快，所以刚才在第一局局休的时候，孙颖莎跟马琳指导主要沟通的是发球。

对手的变化发了一个长的，快搓到孙颖莎的反手位底线之后，用自己的正手来反拉这条直线。第二局开局，孙颖莎0-4落后。

这个长球被帕拉南给算到了。左手有的时候啊，他算准了，在线路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哇，孙沙防得好，对手这一段的进攻打得很强势，也要允许对手在比赛当中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手非常热，而帕拉南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孙沙是通过自己的防守拿下这一分。刚才帕拉南上手的这个球落点还是拉得非常浅，这个球落点拉得很浅，他现在也在注意孙颖莎的这个反手对角线。好球，2-6，慢慢追赶比分。

0: 他现在开始上手之后，通过正反手去调动孙颖莎啊。
1: 7-3。
0: 好球，正手反拉。
1: 7-4。

0: 这个球真是有点没有想到，孙颖莎这边率先上手了，被对方的这个反手直接给顶防回来，刚才过去的那一分也比较关键啊。 这局孙颖莎反手去打向帕拉南正手的时候，帕拉南的正手的保护做的还是挺好的。 10比4， 帕拉南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样11比4， 泰国选手帕拉南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粉，零油炸，健康面，拉面粉，中国国家队的选择。奥迪纯电
3: A6L1闯， 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1闯，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现在这场比赛要看孙颖莎的调整了啊。

往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对手在第二局的在前三板上球确实都算得比较准啊。另外他的进攻的手感也确实不错。现在是关键的第三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孙颖莎的调整。

0: One love。
1: 哇，现在可能需要孙颖莎更多去找一下帕拉南的右半台了，因为从第二局开始，帕拉南对于他自己左半台的保护，也就是他的正手位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对手是左手持拍啊，所以他会在线路上有一定的优势。好球，现在也需要孙颖莎在自己的拿发球之后去更多打一些发抢。哇，漂亮漂亮，这场球现在进入到上旋，确实要做好困难准备了，得给对手把这个手感再打下去。正手连续漂亮，帕南他现在还在变啊。孙颖莎注意了自己的衔接，这是一个机会，可能对角度要求比较大，希望这个球在落点上打得更开一些，去锁住啊对方的这个正手的大角度。
0: Three, oh.

对，反手防的确实挺好的，直接把这边的节奏给防乱了，那防回来一个直线啊。好球，好落点。这球双方其实节奏都不是特别好，孙颖莎也是退下来之后一看不对再迎上来啊，反应的很快。这局有两个正手的失误啊，显得有点可惜，都是对落点要求比较高。对，现在场上的节奏是很快的，现在这个比赛需要孙颖莎去咬牙顶一顶。

0: 哇
1: ！Five, six.
0: 今天帕拉南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0: 哦。
1: 嘴上这边的进攻质量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帕兰南全部给顶了回来，反手就是防，这个还是通过反手防这板直线，孙沙这边已经有准备了，然后他扑到自己的正手位，反拉了一条直线。

0: 哦，球漂亮。警察是通过一个台内的正手推挑上手之后，把对手给打退台了。
1: Six, eight.
0: 有的时候一些进攻失误是因为对手确实在反拉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进攻的一方就会对单板质量要求比较高啊，会出现失误。这个比赛现在质量很高，6-8。没问题，发球抢攻。发了帕特南一个正手位的大三角。

还是这个落点啊，帕特南连续的接发球没有接好，孙颖莎把比分追成了8-8。这球还是比较转，这样帕拉南是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好球，硬碰硬，孙颖莎救了一个局点。

0: 没问题啊。在这么关键的比分上，孙沙这个正手的这个落点是真敢想，也真敢打。连救了两个局点，现在来到10-10。
1: Let's then all

0: 这个球有点运气啊，这样的话12比10，哈兰德拿下了第三局，目前这场比赛孙颖莎1比2处于落后。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桥本番乃香。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目前孙颖莎1-2落后。今天对手确实来势汹汹啊，状态不错。现在比赛对孙颖莎的考验还是很大的。

好球好球。孙颖莎搓到帕拉南的正手底线之后，自己的正手保护，然后去形成反拉，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0: 好球，好球。这一上来，孙颖莎在进入到上旋之后的节奏控制非常好。好球，接发球快劈到帕兰南的反手底线。有的时候也可以从反拉开始打起啊。今天很多球，帕兰南这边也是，快劈到孙颖莎的反手底线，然后用自己的正手来反拉。
1: Let four one.

0: 2-4。
1: 地板的正手保护得很好，对手现在近台一直在抢速度。

0: 好球，
1: 开局不错，6-2领先。
0: 这一局孙颖莎在整个衔接上非常的充分，发完这个长的之后也知道对手可能会把这个角度给打开，所以自己马上落位正手。8-2。

0: 3-8 8-4。
1: 帕兰南将比分追到4-8。接下来是孙颖莎来发球。

0: Let 8-4. Eight,
1: 这反守卫孙沙还是在跟自己要质量。8-5，这分比较关键。好球，孙颖莎喊出来了，这是有压力的一分球，节奏非常之快啊。这个难受主要是反手上手完之后总是能够被他去反拉直线啊，落点很开。接发球判断非常准确，球没有上台吗？哦，那球太快了，帕兰南拿到了那一分。

哈勒南再追一分啊，到了8-9了。孙颖莎这边叫暂停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碰上世界第一真的是能够激发自己的状态啊。哈勒南也是打出了跟他现在这个世界排名不相符的水平。这场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激发孙颖莎的状态啊，而现在比分非常危险，孙颖莎9-8，局分1-2落后，不容有失的一局球。刚才孙颖莎是请求了暂停。

0: 好球，
1: 这一次反手上手，这个斜线把对手给拉穿了，孙颖莎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 8-10

对手的这板啊，质量也很高。其实孙颖莎已经是在等这个球了。哎，一个擦边，10-10。潘南这边也是救了局点啊，这分球这孙颖莎接的还是很果断的，直接形成了上旋。

0: 哇，帕特南现在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11, 1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这场女子单打的第二轮孙颖莎是不敌帕拉南，这样的话止步了第二轮的比赛。哇，对手这场比赛确实来势汹汹，这个临场的感觉非常好，但是对于孙颖莎来讲，她之前也是经历了一些伤病，然后这一段比赛又比较多，所以刚好对于孙颖莎来讲好好的休息和调整来准备这个之后的比赛，也祝贺帕拉南进入到了下一轮。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湖一溪涧，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枝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要上演的是女双的八分之一决赛，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刘洋子和万远。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王曼玉和蒯曼第一轮是轮空了，所以这场比赛等于也是他们在中国大满贯赛女双赛场上的首秀。万远29岁啊。
6: Your umpires for the match are Han Yangling from Singapore and Zhu Ling from China.
5: 赛前例行的挑边，
7: Blue for Liu and Wan, red for Wang and Kuai. Blue, Liu and Wan wins the toss. Who's to receive? Right. Who to serve? Wang to serve. Who to receive? Wan to receive.
5: 刘洋子和万远在第一轮是3-0战胜了巴约和库库洛瓦。应该说现在蒯曼和王曼玉的默契啊是很足的，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他们也是在女双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亚运会的女双决赛当中，王曼昱和蒯曼4-0啊，就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场比赛，感觉对手的办法确实不是很多。中国组合是左右手的配对。现在对王曼昱和蒯曼来讲，也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比赛的积累啊。他们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0: 这一次的赛会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八分之一决赛3-0就战胜了卢茨和帕瓦德。王艺迪和江依依啊，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3-0战胜了申玉冰和朱先熙。陈毅和李毅慧啊，在八分之一决赛是3-0战胜了施训尧和赫尔西。高宇昕和向俊霖，他们将会面对的是印度组合啊。
1: First game, Wang to serve, love all。
0: 好，比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来率先发球。
1: Love one。
0: 这个一上来是一个运气球，擦网擦边了。
1: One, oh. Two, one.

嗯，万远的这个高抛发球还是挺有特点的。好球！王曼玉保护这个直线啊，保护得很到位。哇！吕阳子这边是发动了直线和斜线两次的进攻，这王曼玉的反拉都很有质量。3-3。嗯，连续给到万远的反手。

外援这边感觉一上来整个人还是有点手紧。现在我们是通过台内球很好的控制住了对手。哇，漂亮！进入到对攻，卡曼这边是率先上手。中国组合很快就将比分给拉开了。现在主要是对外援的这个发球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0: 8-5.
1: Mm, 好球。
0: 5-9.
1: 嗯，其实两队组合在上旋球的能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万远和刘洋子也是会在前几板上去加强进攻质量。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很多的失误。11-5，款曼和王曼玉是很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
2: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8: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Second game,
1: one to serve, love.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0: Let love all.

0: 其实第一局主要就是可能对万源的这个发球有点不太适应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环节打的都很顺。来
1: one love。
0: 现在基本上万源发完之后，刘洋子这边的抢攻就有机会。好球，很慢的正手，保护的好。

0: Four, three.
1: 快慢来发球。这个有点可惜。现在可能还是得打得更主动一些啊，有点控不住。好球。好球，抢攻了一个半出台，6-6。刘洋子的这个反手弹击速度还是挺快的。摆得非常好，这个球很严密。

0: seven, eight.
1: 直接搓了一条绝直线。从出手上啊，这个对手确实比第一局变得更果断了。第二局比第一局激烈很多，现在打成了8-8。这个接发球，还是选择这个反拉啊。嗯，好球。就这两个接发球确实挺有压力的，刚好在这个轮次上对上了万远的发球。现在比分来到了9-9。哇。万远和梁子这个球也挺能扛的。没问题。现在双方打成10-10。哇，好球啊，质量真高。款曼是防了一条直线，然后王曼玉反手出质量，比分反超。哇，漂亮，万远这边已经是倒地了。这样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是2-0领先，但这个第二局非常的艰难，救了一个局点。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在经过了这个第二局之后，也在提醒王曼玉和蒯曼，这第三局的开局啊，还是要打得更加积极主动一些。第二局对手的发挥确实不错啊。进攻的威胁增大了。
0: Love one。Two love。
1: 这球好像有点擦边了。好球，蒯曼直接拧起来。万远这边变得也很快啊，马上开了一个长的。

0: three.
1: Wow. 这个节奏多快啊！就万远和梁子的近台的进攻确实还是挺有特点的，都是抢点的一些快速进攻。刚才是王曼玉的这个防守，顶防回之后，这个球的落点非常深，对手失误了。 还是很坚决的啊，去给万源的反手底线。嗯，款慢落点选择的好，反拉了一条直线。 万源这边吃发球了。

0: 5, 6。
1: 这是外援的一个算搏杀了啊。
0: 5, 6。
1: 嗯，
0: 6-6，
1: 6-6。

这个球王曼玉的进攻质量非常高，这个万远竟然是防了一条直线回来。这一段梁子和万远的这个进攻确实打得很强势，现在又需要我们从前的板上去控制一下对手的上手了。

0: 好球好球。其实外援这个球就是在搏呀，他这个球过来的很深，外援的击球点比较靠后了。一个运气接了一个擦网，这么来看刘洋子和万远还确实是挺有特点的一对组合。哇，尤其是在节奏这么快的时候，这个衔接真的要做好。还是王曼玉的防守，万远这边失误了一个关键分。发球轮次的得分率，第三局的9-9。
1: 来，来哦！
0: 王曼玉过来跟快慢沟通一下啊。梁子的进攻是挺凶的，他的主要是进台的节奏快。好球。

接完之后的下一板还是挺关键的，10比10，这两局都超出了常规的比分。 好球，对，王曼玉这两板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啊。现在款曼和王曼玉是拿到了赛点。

0: 哇
1: 12-11
0: 其实刚才那个球曼宇已经是处理得非常好了，这球防的球不太往前走。 嗯，把门接得很勇敢啊，这是一个有压力的接发球，直接上手了，判断得很准确，12平。 今天还是有不少的失误，移动不是特别快，所以他在移动当中的这种击球失误率还是比较高。这样14-12，樊曼和王曼玉是拿下了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刘洋子和万源，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下一轮的对手现在还没有出来，正在三号球台这个进行比赛。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埃里克斯勒布伦将会来对阵塔卡，是一场男单第二轮的比赛，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显示的AI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帕之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瞳，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回答超韧。
10: 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踏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一号球台，男单第二轮，埃里克斯·勒布伦来对阵印度选手塔卡。世界排名第8对世界排名50，两位球员国际赛场上一共是交手过2次啊 ，WTT 的赛事交手过1次。在今年的澳门冠军赛，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1战胜了塔卡。两位的第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当时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取胜。
10: 勒布伦 ，please come to toss。

印度选手塔卡这一次在中国大满贯赛状态还是不错的，他在第一轮是3-2战胜了西蒙高茨，同样也是法国选手，今年26岁，世界排名排50位，WTT。

胜率是50%。今年他是在拉各斯的常规挑战赛啊打进了8强。他跟西蒙高斯的那场比赛特别的激烈，决胜局12-10拿下的。印度队这几年的乒乓球实力还是在持续的上升。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年他在美国大满贯赛和瑞典大满贯赛都是打进了8强。今年欧洲16强赛的男单冠军。

0: 赛前大家还是更看好埃里克斯勒布伦啊，确实，从世界排名上，从两位过去的交手上，都是支撑了这一数据。但是，塔卡的这次的状态不错，那他在第一轮能够战胜西蒙高斯，对于他的信心建立是很有帮助。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将是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黄友正和陈毅将会来对阵孙暖辉空和张本美和。
1: First game, 老本 to serve, love all。
0: 比赛由埃里克斯·勒布伦来率先发球。上来就开了一个机场啊！再发一个正手位的短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上来把比赛节奏带得很快。反手反思，一上来的比赛气势还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要更胜一些。这球其实摆的挺好的，正手的一个失误。

哇、哦，精彩的一分球！我这个比赛的第六分就出现了一个精彩球，哎，说明了两位一上来这个状态都不错。远台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反拉了。塔卡的节奏还是挺快的，球比较平。这球蹬的是挺转的。艾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反手位的防守防的还是不错，比分被拉开了。

这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啊，塔卡这边的主动得分还是比较少，都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失误。塔卡这边顶得不错。

0: Six, nine。
1: 通过反手的上手两条线把塔卡这边给打退了，主动上手的机会还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要更多一些。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两分打的还是沉稳了不少啊，没有着急发力，还是有了一些控制。哇，塔卡这个进攻的节奏确实是快，全部都是打的球的上升点。11-7，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
2: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林仲勋和申运斌啊，也是3-0，轻松的战胜了林德和赫尔西。
0: Set game, Hakka to serve, last all。
1: 混双现在已经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了啊。
0: Love one。
1: 这场男单的第二轮节奏很快。两位都是节奏比较快的球员。这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通过台内球来控制塔卡。
0: Three love。

0: 发球抢攻，这个进攻啊，压迫感非常强。 这个球搓下去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塔卡是高质量反拉了。这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一个机会。 接不好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发球，这个比赛就会比较困难。Three, six.
1: 嗯。

0: 今天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当中打的比以前更主动了，进攻的上台率也很高。
1: A three，
0: 发正手位短球之后的抢攻。塔卡其实反手还是不错的，缓发球效果不错，这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这场男单第二轮，这位法国选手2-0领先。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Third game, open to serve, lock off. Black, lock off.One love. One all.
0: 其实塔卡一直在跟着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节奏走啊。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当中。其实能够将这个比赛拖入到这种相持段啊，对他还是会稍微有利一点。比分确实跳得很快，确实接不好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发球。这样塔卡这边叫暂停了。那可能能够给他提供的这种技战术的支持也会比较少，因为整个比赛哈，就一直觉得塔卡是很难去接好这个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发球。击球的时候肯定也是主要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就塔卡在近台的这种连续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一个擦网，其实两位都是需要更积极的主动上手。塔卡这边你看他进台的速度特点也很明显，但是在前三板上这个显然塔卡是落后的，所以他这个比赛就一直被压制。接把球拧了一个，这个发球被判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请求了挑战。

0: service under legal. Challenge successful.
1: 挑战成功了。
0: Challenge remains for Lebanon. Let six three.
1: 喂，这分重赛。
0: Three seven.
1: 8-3，比赛确实很一边倒。哇，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救的还是不错的，抓紧扑到了自己的正手位啊。但今天他只要退台之后，塔卡的连续进攻还是很有威胁，所以他这球急于想在远台去反拉了。好球，塔卡的进攻。
0: Let A five.
1: 这一段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应该那个暂停之后啊，塔卡这边接发球拧拉用的比较多，但自己的这项拧拉技术掌握的还不是特别好，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失误很多。10-5，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直接接发球抢攻，这样这场的第二轮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印度选手塔卡，一边倒的一场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在下一轮将会来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黄友珍和陈毅来对阵孙岛辉空和张本美和。
2: 到点来一挂，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脂水开盖赢一瓶。
9: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WTT 世界乒联，
12: 岁山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3: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和陈毅将会来对阵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黄友正和陈毅在第二轮的时候3-0战胜了队友袁立岑和王艺迪啊，表现出来了非常不错的状态。场上的四位选手都非常的年轻，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他们大能时间不是特别长啊。
7: Your umpires for the match are Heng Yang Ling from Singapore and Zhu Ling from China.

黄友正和陈毅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啊，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他们是打进了八强，包括在今年的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打进了四强，多哈的球星挑战赛打进了八强。所以这是他们今年第二次打进大满贯赛事的混双八强。

两队组合都是左右手的配对啊，男选手都是左手持拍。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对阵林仲勋和申玉斌。另外的一场半决赛的对阵已经出来了，林云如和郑怡静将会来对阵印度组合马纳什和迪亚。现在这一对印度组合上升的也很快，

混双这一次石勋瑶是跟博塔组成了这个跨协会的组合，然后另外两对这个中国组合就是黄友正、陈毅、袁立岑和王艺迪啊，但是他们在第二轮就相遇了。

0: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看这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来发球。
0: One love.
1: Love, 2. 在远台送到挥空的失误。中国组合在今天这场比赛要把自己进攻的衔接给打出来。这个轮次送到挥空的接发球拧拉之后啊，这个对手还是会把这个速度加的比较快。好球。这球接的还可以，张本美和这边是刚好准备到了这个正手的落点，所以快带回来速度很快。陈毅的一个推挑。双方打成4-4平。刚才这个孙颖莎在结束了第二轮比赛之后，也是出席了发布会啊。她自己在发布会上表示，昨天开始她一直在发烧啊，所以对她的整个状态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她也希望大家不要担心啊。气势不错，6-4。张本美和松岛辉空的配合其实并不是特别默契啊，但是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突出的。黄友正这边也是要先出质量。
0: 5-7

0: 好球。陈毅的这个落点也是让斯诺克这边有点难受，慢拉到了他的中间啊，落点拉得很巧。
1: 来，
0: 9-5。

0: 好球，陈毅这边防的不错，10-5，陈毅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的衔接啊做得非常好。目前，陈毅和黄友正是1-0，暂时领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黄友正和陈毅打得非常的稳健啊。什么时候该控制，什么时候该上手，这个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陈毅应该说在第一局啊，大部分的时间当中都顶得非常好，尤其是面对孙导挥空的一些上手。这双打的比赛对配合要求很高啊。孙导回攻也会注意中国组合想要去摆住他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没有拧开。好球，突然发了一个长的啊，陈毅的上手。这一轮应该说第一个长球开得非常好啊，这本原本应该会是比较有压力的一轮。好球，漂亮！哇，这个衔接太棒了。陈毅今天的这个状态也非常好，最后是黄友正的一个侧身反拉直线，4-4。孙导回攻，他的反手位的能力确实是很强啊，这局他也是有多次这个反手的出手。好球，摆住了正手位短球，并且是一个快摆正手短。好球啊！

好，其实在这个轮次当中啊，开长球的时机非常的重要。哇，可惜了，刚才黄友正救得非常的漂亮啊，救得很精彩，正手捞了一板，7-7。这个球张本美和还是有注意在保护自己的中间。好的，这个反手的节奏很小，节奏很快，并注比分。陈毅来发球，稍微有点着急。

0: 可惜了，11-9，孙岛辉空和张本美和拿下第二局两分险胜，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 それでも勝てるやん。な、それあてもいいんだ
2: よ。トップでいいやん、フォアマイク。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上一局比赛，中国组合的自身失误啊，稍微多了一点，1-1平了这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接下来第三局。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田日简和肖战指导也是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哎呀，一个运气球！刚才黄友正的那板反手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孙导回空的失误。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到关键分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啊，这一局尤其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失误控制很重要，做好衔接。这边是回了一个运气，4-4。

0: 5, 4.
1: Four. 这七八球都没有限制住孙晓辉控的上手啊。

啊，又是一个运气，这球已经很主动了。同样还是中国组合这边率先上手了，推挑中间之后的发生反思，又被张文美和的正手看了一个擦网。哎，又一个擦网。连续的这两个运气，现在让对手比分反超了。

0: 既然想好了啊，这个接发球直接上手，这球还是被四岛回攻这边很好的这个反拉了。 好球，
1: 来哦！
0: 双方在第三局打成9-9。

0: 发球轮次得分率，中国组合61.5%。
1: 来，来，哦。
0: 好球，这样中国组合是率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斯坦惠空的接发球直接失误，这样的话11-9，陈毅和黄友正拿下第三局，现在在这场斯文利决赛当中2-1领先日本组合。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

0: 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目前在这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是2-1暂时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前面的两局球啊都特别的激烈，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比分很难拉开。来看双方的第四局，陈毅来发球，
8: Love one.

嗯，很好的控制。对手可能会想更早的进入到这种上旋，我们耐心的控制台内，漂亮，直接反手上手到对手的中间。

0: three. Four.
1: 这个球上手的质量不是很高，被张本美和给反拉了。

这一段中国足球在场上打的不是特别顺。好，现在可能需要黄永正这边先出一些质量啊，把这个气势再给要回来。好球！刚才这个球上手，陈毅的落点选择的好，推挑了一条直线。哦，接了一个擦网。这个球搓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了，没有摆住。

0: 这两个球还是被宋岛回攻这边给判断出来了，接触了质量，这样也把比分给拉开了。10-5，宋岛回攻和张本美和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局可能在一上来打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这场上的节奏打的不好啊，战术不够坚定，这样的话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双方是打成了2-2。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决胜局对两队组合的心态是一个考验。好，来看双方的决胜局。陈毅来接发球。刚才陈毅的这个反手的直线，这条线给的很好。黄友正和陈毅还是要果断。这球黄友正其实这个上手还是挺果断的，又被张本美和的正手给拍了一个回来。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要想在面对宋岛回攻接发球的时候，如何来限制他的出手啊，争取能够进入到相持拖住，而不是说让他直接通过接发球这个抢攻得分。这个球黄友正在接发的时候判断出来了，但对手的反拉准备也很充分，这样决胜局的开局没有打好，中国组合这边叫暂停刚才教练也说了，自己打的没有问题啊。决胜局上来，中国组合还是很果断的。
5: 1-5。
0: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要有一些质量。漂亮，连续的正手上手。
5: 5。
0: 哇，陈毅好球啊，这个正手准备很充分啊。其实这个决胜局宋岛回空这边感觉比前面几局还是要更加专注。

0: 对黄友正退台之后的反拉。
1: Ladies.
0: 中国组合在决胜局的开局是1-5落后，现在将比分追到了5-6。这球对手给的落点比较别扭，但是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追上来了啊！接下来考验我们的接发球。

还得先看清楚，不能着急。对手又直接开了一个长的，第一个球的接发球还是挺重要的。这样10-5，孙岛慧空和张本美和是拿到了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黄友正和陈毅是2-3不敌孙岛慧空和张本美和，止步了8强。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的。好了，各位观众，这时段的这个乒乓球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首先一起来关注中网的消息。
3: 在今晚进行的一场中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的查拉耶娃晋级8强。
4: 刚刚在亚运会上夺金的花样游泳双胞胎姐妹林燕涵、林燕君为比赛挑边，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第四局是首盘争夺最激烈的一局，郑钦文在40-0的情况下被查拉耶娃追平，随后面临被破发。在3次挽救破发点后，郑钦文才艰难拿下这局。首盘他制胜分比对手多出13个。3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了波动，查拉耶娃则提升了球速和节奏，打得更加积极主动。在第3局和第7局相继破发后，查拉耶娃以6-2拿下这盘，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4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郑钦文稳住阵脚，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

0: 今天下午，中网女单的比赛进入到第四轮的较量。
1: 赛会八号种的斯维亚特克直落两盘，战胜了十号种子约维奇，顺利晋级八强。
0: 本场之前，斯维亚特克和约维奇从未有过交手。两人的首次交锋，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首局直落四分，爆发之后，他在约维奇的发球局又打出极具威胁的接发球。尤其是面对约维奇的二发，更是毫不手软。在接连完成两次破发之后，首盘斯维亚特克取得5-0的领先。约维奇在第六局一度又被逼出两个破发点，但他最终还是顶住压力，艰难完成了爆发，避免了在首盘被零封。最终仅耗时37分钟，斯维亚特克就以6-1先赢一盘。第二盘一上来，约维奇再度被破发处于劣势，但在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之后，约维奇也开始在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寻求机会。随着他在第四局完成破发，两人的局分来到2-2。不过第七局，斯维亚特克拿到3个破发点，最终成功兑现，再度取得领先。此后，斯维亚特克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的同时，在第九局，约维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度强势破发，大比分6-3拿下第二盘，锁定全场比赛的胜利。
1: 斯维亚特克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13号种子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碰面，后者在今天下午直落两盘，淘汰了3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晋级八强。
0: 至此，本届中网女单前3号种子全部出局。高夫和梅尔滕斯此前交手过5次，这5次高夫都赢了。此番再战，3号种子高夫首盘上来状态实在是不好。第一盘他出现19次非受迫性失误，相比之下，13号种子梅尔滕斯的发挥就稳定多了，他首盘只有6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九局，高夫打出了4个双误，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同时以3-6输掉首盘。到了第二盘，高夫的手感还是不好，双误没能避免，非受迫性失误也在持续增加，而比利时人梅尔滕斯继续稳定发挥。像这个球，梅尔滕斯在底线对攻中不落下风，面对高夫的高压球，梅尔滕斯也能化解。场面已经占优的高夫又出现了失误，此时的梅尔滕斯已经连保带破，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这场比赛高夫出现34个非受迫性失误，比梅尔滕斯的3倍还要多。第九局，梅尔滕斯继续稳定发挥，在发出这记 S 球之后，梅尔滕斯以6-3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职业生涯首次击败高夫，晋级八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比分2-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但面对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张帅组合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好在两人及时调整，大幅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并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开场后连得4局，算上首盘，两人已经连赢了10局。在对手勉强保住一个发球局后，张帅、西尼亚科娃在第7局再度实现破发，以6-1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女双八强。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
2: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打得挺快的，因为我们质量很高，然后双打嘛，进行的也会比较快。当然我单打也打挺快的，通常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能碰撞出比较好的火花，然后默契十足。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搭档，然后很开心的一起打，我觉得特别好。
0: 下一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将与赛会5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争夺一个4强席位。
3: 生熟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
1: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晚继续在北京进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女单32强。
12: 首局双方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出现平分。孙颖莎通过拳台落点调动对手，从而以1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帕拉南强势的进攻率先取得了5-0的领先。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4-7，但帕拉南连得4分，以11-4追回一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两人打得更加焦灼，两局中双方都一度战至10-10。关键分上，帕拉南更加敢于出手，他以2-12再赢两局，从而大比分3-1获胜。孙颖莎止步女单32强。
13: 我觉得他今天这场比赛的准备，包括在比赛场上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打得非常好。但我觉得也确实，主要还是自己今天确实在场上可能也身体方面，我觉得确实不是特别好。而且其实从亚运会结束以来，还是就是马不停蹄吧，然后来到了北京大满贯。其实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但我觉得今天整个来说退烧了，但其实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吧，可能还是确实不是说特别尽如意吧。
0: 另外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3局战胜新加坡选手舒林倩，晋级16强。陈幸彤本轮的对手舒林倩今年20岁，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开局陈幸彤并没有快速发动，而是逐渐适应对手球路。相持阶段，陈幸彤逐步找到手感。5-6后，他连赢6球，以11-6赢下首局。此后，陈幸彤进一步提升节奏，压制对手进攻，以11-4再赢一局。第三局，舒林倩连续打出高质量进攻，缩小分差。9-6后，陈幸彤叫了暂停调整。此后，他连得2分，以11-6赢下第3局，从而3-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

0: 也是第一次跟他交手，他的年龄应该也很小，我觉得在这种小朋友里，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然后我今天跟他打，也没有说感觉自己比他强很多吧，我就觉得可能整体的稳定性上自己会稍微好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前三板像是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1: 中国小将刘子霖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瞳，无缘16强。
2: 日本选手佐藤瞳是一名削球手，这样的打法对刘子霖来说并不陌生。本次中国大满贯的资格赛阶段，被刘子霖淘汰的荷兰老将李杰就是削球打法。不过佐藤瞳在比赛中的变化更多，经常让刘子霖因为判断不好旋转而回球失误。不仅如此，削中反攻也是佐藤瞳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本场比赛刘子霖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了。最终中国小将以7-11、2-11和7-11连丢3局，不敌佐藤瞳，无缘中国大满贯女单16强。
3: 女单其他比赛中，快慢以3-1战胜队友纵歌曼，同样晋级16强。这是快慢和纵歌曼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比赛中，快慢技高一筹，在第一局0-4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质量的进攻连得9分，以11-6先下一城，又在第二局取得了7-4的领先。不过此后他没能顶住纵歌曼的搏杀战术，7-11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经过局间调整，快慢重新调动，没有再给对手太多机会，以2-11再赢2局，大比分3-1战胜纵歌曼，晋级女单16强。
4: 我觉得准备，其实我觉得还是心态吧。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从资格赛打上来的吧，我觉得可能他的状态可以相比较我来说还是可能会更加的适应这场地吧。对，所以其实还是主要提醒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比分吧，觉得还是心态上先放好吧，他打出什么样球都是正常的。
3: 快慢下一轮的对手是队友朱思斌，后者通过5局的较量3-2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简彤娟。
5: 第五局自己可能首先也是放平心态去打吧，然后也就当重新开始嘛，然后大家因为都是2-2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后自己也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执行自己的战术吧。
3: 此外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梁靖昆以1-3不敌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无缘16强。
1: 女双赛场，中国组合王曼玉快慢大比分3-0战胜了跨国组合刘洋子万远，晋级8强。
2: 快慢今天一日双赛，她先是在女单赛场战胜了队友纵歌曼，晋级16强。晚上快慢又搭档王曼玉对阵跨国组合刘洋子万远。首局比赛双方战至3-3平后，中国组合利用发球连续得分，并很快以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从4-6到10-0，关键时刻王曼玉快慢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2-10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赛双方一度战至12-0，中国组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反而对手有些着急，连续15送分，最终王曼玉快慢以14-12赢下此局，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8强。
5: 我觉得确实在2-3局当中，对方的这种发挥还是要好过于第一局吧，而且也是第一次跟他们交手，他们两个人都是各有一面的这种特殊打法，然后在场上也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这种凶狠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打得也不是很舒服，但是最后也还是及时去调整。
4: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可能在相识当中的一个质量吧，然后特别是刘洋子的反手，然后包括还有刘洋子的他的一个接发球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万远其实在相识当中正手的一个进攻嘛，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超乎想象。
3: 另外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依依直落3局，以大比分3-0横扫韩国组合申宇彬朱千熙，晋级女双8强。 首局比赛，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依依进入状态快，特别是王艺迪，他经验丰富，连续的出色相持能力和果断的进攻给队友很大自信，他们很快取得8-4的领先，并以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战至5-5平后，中国组合抓住机会连续得分，并以11-7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赛，王艺迪、江依依越打越顺，又一个11-5赢下次局，并最终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晋级八强。
6: 确实今天也没想到能够3-0赢下这场比赛吧，可能一上来我们这种发动其实还是比较快吧，可能在这种赛前的准备上其实给我们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吧，然后今天可能也是在场上执行的这种战术吧，可能相对来说整体来说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7: 我感觉这两场比赛就一直都是迪哥在带着我打吧，然后希望后面的比赛自己就是能再放得开一点。
1: 另外呢，陈毅和李怡慧直落三局，战胜了石勋瑶和安娜赫尔西的跨协会组合，晋级女双八强。但是比赛的过程可不像比分看起来那么轻松。
3: 陈毅和李怡慧的对手是队友石勋瑶与威尔士球员安娜赫尔西的跨协会组合，双方的打法各有特点。第一局，两对组合从5-5一直打到10-0，陈毅、李毅慧抓住机会连得2分，12-10拿下了这一局。第二局，他们再接再厉，5-5之后连得6分，11-5再赢一局，大比分变成了2-0。进入第三局，场面依然焦灼，石勋瑶经常打出一板过的高质量回球，而陈毅在相持过程中的突击也非常精彩。3-0，陈毅、李怡慧战胜对手，晋级女双八强。
5: 今天在发球轮，我们这边抢先上手，包括就是一些主动的劈长防守、拧挑这些，就是都有做出相应的准备。盯球呀，包括注意力都非常集中。
3: 男双的比赛中，温瑞博、袁立岑和日本组合松岛辉空互上损辅打满5局。在决胜局，中国组合在7-4领先的情况下连丢6分，又在随后连续挽救赛点，最终抓住机会16-14拿下决胜局，3-2淘汰对手，晋级男双八强。
8: 第五局还是靠信念吧，靠我们两个平时的沟通，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也是非常想打好双打，所以几乎每天都在沟通，所以那会儿我觉得打的还是信念吧，然后不管落后领先都是想胜利吧。
9: 我俩也困难准备也准备到了这个局面吧，因为确实对面确实跟我们也差不多吧，也不好打局面，然后赛前我们俩也是在去准备困难准备，然后困难的时候就是也别放弃吧，然后还是一分一分去咬，然后也别自己先做好自己吧，别乱，然后慢慢的可能一分咬，可能就是。
3: 此外，陈俊松、周启豪2-3不敌印度组合，周冠宏、李和晨0-3负于韩国选手林中勋、吴俊成，无缘八强。另外，男双1/8决赛继续进行，在今晚结束的比赛中，梁靖昆、向鹏3-1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2: 上一轮，梁靖昆、向鹏直落3局淘汰一对埃及组合，1/8决赛的对手比利时组合阿莱格罗和拉森福斯是本次比赛男双的7号种子。不过比赛打起来之后，种子排名就不作数了，一切都是要靠实力说话。个人能力更强的梁靖昆、向鹏经常用单板质量来弥补配合上的不足，很快中国组合就以11-7和11-4连胜2局。第三局已经没有退路的比利时组合放手一搏，他们以11-8扳回一城。但从第四局开始，梁靖昆和向鹏重新占据主动，11-5，中国组合轻松拿下第四局，大比分3-1淘汰对手，晋级男双八强。
10: 首先，我觉得今天还是比昨天的这种发挥，包括在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要更好一些。跑位，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还是比较流畅，包括，我觉得前三板上这种发动上也是，前2局比较快，可能第三局可能稍微的，我觉得也多少有一点走神了吧。
11: 第三局对手可能有几个搏杀，有几个劈长，可能或者是就是轻给我轻质量低的球被对手算了几个吧，然后就白短被人暴赢2个。
3: 在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陈毅、黄友正本轮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松岛辉空。相比对手，中国组合配合更加默契，但是失误也更多。前四局双方竞争激烈，大比分战至2-2。决胜局，中国组合开局1-5落后，此后他们出手果断，不断追分。但日本组合击球质量更高，他们以11-5赢下决胜局，

0: 总而以3-2战胜陈毅、黄友正。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
0: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邹城站今天结束，在一众车手的激烈比拼中，今年63岁的老将吕和平摘得厂商组冠军。
1: 作为本站赛事年龄最大的一位参赛车手，年过花甲的他常年坚守赛场，逐梦不止，演绎了赛场的热爱与坚守。
2: 本次邹城汽车场地越野赛赛道紧凑复杂，对抗性强，对车手的体能、专注力和临场控车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在这样高强度的极速比拼中，驾驶123号车、年已63岁的吕和平，凭借丰富的赛道经验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在新能源组、厂商组、量产组混编发车的决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摘得厂商组桂冠。
3: 车况也好，人的状态也可以，整个发挥比较流畅。
4: 非常开心，在孟子故里，美丽的邹城拿到了这个冠军。如果我保持现有的状态的话，我依然可以在最高的水平赛场上竞技，和他们年轻人同场竞技。我相信呢，我的能力是可以的。
2: 在本该安逸休养的年纪，吕和平却常年奔赴全国各大赛场。自从55岁拿到专业赛车驾照后，他坚持参加每一场场地越野赛事。汽车越野是一项高强度运动，年轻车手擅长突破冲刺，而吕和平更擅长稳中求胜，精准把控细节，以沉稳心态化解赛场风险。在他看来，年轻车手的蓬勃朝气时刻激励着自己保持状态，在比拼中共同进步。
4: 我非常开心呢，能和中国的拉力场地的一流的车手在一起竞赛，因为只有他们能激发出我的求胜的欲望，而且激情满满。那就是没有他们比赛的话，所以说比赛会动力会差一点。
2: 真正的热爱从来无惧岁月，63岁还在赛道上驰骋的吕和平，依旧在速度与越野的世界里自由逐风。花甲之年不是终点，每一次发车都是对热爱的致敬。赛道上的吕和平逐梦前行，诠释了竞技体育最动人的初心。
4: 赛车这项运动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的生活和我的整个后半程人生。我的动力来源就是我要开心，要比出水平，要比出风格。因为没有赛车运动的，我就会失去精神支柱。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9: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中国轮椅男篮队此前在亚残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上的第二名。
0: 本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登上领奖台。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篮球男篮从春节后就开始集训。18名集训队员中，最终选拔出了现在这12名参赛队员，其中有8人都是即将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的新人，另外还有4名老队员。这样四老带八新的队伍构成，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其中41岁的队长黄徐南是队中唯一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队员，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轮椅篮球运动，一晃26年过去了，黄徐南从来没想过离开轮椅篮球。
1: 因为有参与过别的项目，竞速或者是别的自行车，就是轮椅，也参与过，但是始终没想过要换，因为感觉还是喜欢篮球这个氛围吧。嗯，集体项目是。
0: 从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到现在，黄徐南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 第一次肯定会有激动，因为毕竟新队员也是刚入队，刚入国家队，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越参加，可能心态放得越平稳一些。也要根据队里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心态可能更比以前都能稳重一些吧。
0: 球队里资历第二老的队员燕磊，则是2005年加入轮椅篮球的。37岁的他，如今已经有了21年的球龄了。
2: 就是我们主要是靠上肢，因为来驱动轮椅，轮椅就是我们的腿，来跑动，来变向，来去养护，然后不需要用到腿，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运动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过了35岁之后，这个人体的这个肌肉嘛，如果你要是一天不训练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失掉。所以我们平常每周也会有力量房的那个练习，力量房的那个训练，然后来保持住自己的肌肉。
0: 燕磊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是在2010年的广州，当时中国队取得了第2名的历史最佳战绩。燕磊对16年前的那次比赛还记忆犹新。
2: 那会儿第一次参加亚残会的话，也是因为在，毕竟是在国内第一次举办这么大的赛事嘛，也挺激动的，能代表中国出战，在自己家门口出战，然后那会儿，我们反正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着说每一场比赛就是都全力以赴的去干啊，争取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啊，就拼劲比较足吧，年轻人拼劲比较足那会儿。
0: 另一位老队员朱海明是2013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的，至今已经13年了。

0: 18岁时，朱海明因为车祸意外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篮球运动成为了那时候他心里的一束光。
1: 哦，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他们老队员，然后打那个比赛，然后接触到的。后来就是经过别人介绍，然后来到这边的。对。
0: 轮椅篮球会按照队员的残疾程度进行医学分级，分数越高，说明队员比赛难度相对越小。比如截肢运动员的腰腹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在轮椅篮球中属于身体条件较好的，分级一般是4分或者4.5分。而像朱海明这种脊髓损伤运动员，因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甚至需要把腰绑在轮椅上进行固定，他的医学分级只有1.5分。按照规定，场上5名队员分值总和不得超过14分，所以朱海明虽然运动功能受限，但他在球队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分值配比作用。
1: 像我们低分的，你看他腰上，你看这种腰上，他有一根绑带的，他这根绑带，然后是把我们绑在这上面，然后是更好的，就是借用这根绑带的力量，然后是
2: 不绑会怎么样？
1: 不绑的话坐不住，会在上面会左右摇晃的。
3: 他这孩子其实练的真挺刻苦的，他你看他训练的时候真是不惜力，其实我挺感动的，就是在训练中快攻的时候，如果防守员做的技术弄得不正确，真是会摔好几个跟头。但是朱海明这个队员的话，从来没有说把这个伤病当了一回事儿，就是在尽量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不论摔得多惨，起来接着去训练。他只是说训练完了以后跟我说，教练，我的受伤了，我要贴点膏药什么的，自己会默默地处理这些东西。但是他真是不惜力的训练。
0: 本次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是4老带8新的队伍，老队员的比例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这时候，几位老队员们，尤其是队长黄徐南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3: 集训期间，帮队里做了好多事情。他是中国轮椅篮球男队的队长，对，肩负的重任也比较多，所以的话呢，带着这帮小队员真是挺尽职的，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技战术配合的，我觉得挺好，
4: 挺融洽的，都也不会，他们就那几个老大哥也没架子，就跟我们几个小年轻玩的也挺好的，就私下挺照顾我们，包括在场上也是，教我的东西比较多吧，防守什么上面跟他们做到同一条线上什么七七八八，还有投篮的手型啊什么都有教。
0: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希望能够继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后再次登上领奖台。
3: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包括技战术这一块的，包括进攻和防守这一块的，也学习，通过这次的世锦赛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在这次亚残运会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我们继续来回顾本届亚运会，中国滑板队的选手们全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5: 在爱知名古亚运会赛场，他们有紧张有失误，当然也有惊喜和收获。
6: 12岁的曹诗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选手，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女子碗池决赛那天，她冲到了黄金表现轮，并最终在这一轮拿到了81.23分，获得了第4名。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能站上决赛场，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想到离领奖台就差一步，曹诗琪还是有些不甘心。可到了下午，我们再见到她的时候，小姑娘已经开心地吃着冰淇淋了。有点不甘心是真的，开心也是真的。12岁的她学会拼得起放得下。15岁的朱元玲这次成了最大的惊喜。女子接力决赛，场上高手接连失误，她却是最稳的那一个，最后她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要知道2年前巴黎奥运会，她还是跟在姐姐们身后的小透明。2年后

0: 他自己成了那个扛住压力的人。
1: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心境这一块。之前的话，可能面临这种大赛会紧张，会不自觉的发抖。但现在明显就是整体能力都上来了，就不会说像碰到那种大赛那么紧张了，会比较松弛一点。
0: 作为上届亚运会女子街式的冠军，崔晨曦这次亚运会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一直带她的教练不在身边，她得靠电话和视频跟教练沟通战术。
3: 可能沟通会比较困难吧，然后也感觉不是很踏实吧，感觉就是有点慌。我的线路其实是在昨天预赛之前那个45分钟才刚刚串出来了一点点，我用的都是很简单的动作，因为其他的动作都没有试出来，但是特别慌，但是也没办法了嘛。
0: 就是在这种没底的状态下，他一路拼到了决赛，最后拿到了一枚铜牌。几天下来，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在亚运赛场上各有各的收获，有的人学会了放下，有的人学会了抗压，有的人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滑着滑着，他们就长大了。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中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4: 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17: 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8: 喜酒，致敬美好。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 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今天获胜的一方将获得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李浩，今天的三个中卫是3号刘浩帆、17号贺怡然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贺涛和23号杨希，中场的中路有15号队长吴曦和6号徐斌，进攻线上9号张雨宁、10号王玉栋和11号蒯继文同时首发。我们先来看刚开场中队获得了这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中队把球调到禁区里面的后点，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落地之后直接弹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首发的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今天他们的四个后卫呢，有2号哈米多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4号里扎库洛夫、14号法伊祖拉耶夫，中场有11号鲁马耶夫、19号卡里莫夫、13号图尔金别科夫、10号队长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有7号巴赫罗莫夫和17号阿布杜拉赫莫夫。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和上一场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个人啊，就是锋线上今天这个17号阿布杜拉赫莫洛夫，今天呢是首发了，其他位置上的队员都是上一场比赛打首发的。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11个人当中，有5名队员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首发，包括门将位置上的穆拉特巴耶夫，后卫线上的哈米多夫、里扎库洛夫，这些队员呢都是曾经在那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中国队方面呢，像李浩、杨希、胡和涛、徐斌、蒯继文，啊，这些队员呢都是打了U23亚洲杯。两支队伍互相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啊。除了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正式比赛当中的相遇之外呢，在9月份亚运会之前，两支队伍还进行了热身赛。那场友谊赛的比赛，中国队是2-0获胜。4号里扎库洛夫，3号是穆尔托佐耶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这一个队伍当中啊比较固定的一对中卫的组合。

这个球是贝克斯坦的阿克罗莫夫，把球扣回来，打门，守门员用脚挡出，手还没有解决出去啊！主裁判的哨子跟得慢了一些。其实刚才呢，在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巴克罗莫夫感觉越位的嫌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第一助理裁判员呢，也可能是举旗稍微的晚了一些。虽然是延迟举旗，要让进攻方把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再举旗，虽然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像这样的过于明显的越位啊，其实助理裁判举旗应该更果断。

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守门员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射正了门框，造成门将脱手，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球王一龙打的质量还不错，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因为发力充分，所以这个球守门员不太好拿。王一栋，刘浩帆，何依然，再来看一下王玉龙刚才这一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他来封堵他射门的线路，所以给了他一个起脚的机会。中队把球断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抢断，想要往我们的内部空当里头打，杨希的这个回防的线路选择非常好啊。吴曦给一个直线，守门员出来了。中队呢今天等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532的阵型啊基本上还是守强于攻的，如果在532的体系当中呢，先把对方的进攻给守下来，在反击的时候如果能把握住机会，这就是这一套阵型站位的一个设计初衷。当然呢532这个体系只是在防守当中的落位，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上去可能形成343，它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不是只守不攻，但是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好像场上中队用实际行动在为我们刚才的这一番解释在做这个实战的沙盘推演啊。就是我们的左边翼位胡和涛，刚才攻上去之后，从他脚底下和中路的队友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形成了机会。我们看胡和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继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继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的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之后胡和涛形成了一个面向对方球门身体完全打开能有这样的一个射门机会，他用自己并不是主脚的那只脚，用右脚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中国队1-0领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国队这个532的体系设计初衷呢就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阵型是守强于攻而不是只守不攻，他的阵眼就在于两侧的边翼位能不能够有机会上去。他这个五个后卫体系当中的三个中卫啊是密集在中路防守，但是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去的话，阵型会推演成343，这个攻击性就非常强了。当然呢这只是阵型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想状况，还得看对方对于我们这个阵型变化的限制，但是刚才这次啊真是在现实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战例啊，就是边翼位上前助攻会对对方的四后卫体系造成了冲击。现在呢中国队是1-0领先，海达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吴曦，好球啊！这球卸得不错。吴曦这个球呢是给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把东道主日本队踢得很狼狈，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向前纵向的冲击这种打法确实是非常奏效，而且呢也非常适合他们队员的这种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速度快向前的这个意识很强，而且呢中场有几个可以拿球出球的点，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前纵向的送出这种直传球。
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的旗子举得很及时，主裁判也迅速的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进攻啊，就是我们说的他纵向向前的这种。

这是这个阵型固有的短板。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是中后卫四号里扎克洛夫的犯规。

好球，中队这个球看看身后有空当，自己来了。这个球呢，要不就早传，因为身后的队友已经跑出这个非常好的外线的空当。王一栋刚才呢，在第一时间他可能没想再往外线传球了，可能就是等着，自己外线这个队友一跑位，对方的后卫如果被带走的话，稍微闪出一个空当，自己就能射门。但是对方这个中后卫呢，刚才还挺机灵的啊，没有被中队外线跑位的队员带走，所以王一栋这个初始的设计啊，一下就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只好自己打门，因为对方没有动，所以射门的角度不好。乌林博耶夫，19号是卡里莫夫，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李浩啊，是先是一拳打球打出了禁区。外围直接打远射了，中队现在是在耐心的防守，同时等待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密集站位，再加上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比较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除非啊，我们的防守出现错误。这是刚才他们在内部完成的一个直传斜插，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已经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刘浩帆，吴和涛，依旧还是这一侧的内部的空档，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始终就摆明了，我就打你这边，四个队员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是19号卡里莫夫，好球啊！这是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蒯继文，把球解围出去啊，他是涵盖了刚才咱们在右侧内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的边翼卫和边中卫都已经扑出去了，身后出现一个空档，但是蒯继文回来了。蒯继文呢，今天防守当中必须覆盖中场的右边路，他得回来。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站位，吴曦是中场靠左，徐斌居中，蒯继文是中场靠右。张玉宁敲回来，徐斌、吴曦、胡和涛啊，这个球传过来的力量有点大。就在外围要打远射，

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个右路的传中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19号卡里莫夫他的打门打偏了。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予中队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啊，他们的进攻基本上把中队压制在了我们的防守三区。但是刚才呢，中队进球的那个场景其实也不是在场上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取得的。你看射门的次数，中国队四脚射门有3脚打正，乌兹别克斯坦队射门次数比我们多，7脚射门，但是2脚打正。就这个比赛啊，有海量的数据，哪些数据对于实际拿下比赛是有帮助呢？其实呢，每个数据的权重是不一样。主席。中队现在在对方持球的时候落位，成为一个532的站位。乌林博耶夫转球速太慢，鲁马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呢，无论是选择从自己的左路还是从右路进攻，他在局部都会集中至少四个人，形成一个局部的小组的团队，这个人数呢力争能够获得优势。我们看他现在在左边也是四个人，传中球没有过我们中卫的顶，守门员这个球呢直接给了中国队的队员胡和涛。哎，这个球胡和涛应该拿呀，他不能再让了，这个球自己拿是对的。其实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通过张玉宁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对方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呢大脚的踢向中圈，但是直接踢给了我们的队员。如果刚才胡和涛能够把球拿住，等张玉宁再跑位再给他的话，那会是个好机会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控球，球丢了。中国队这个球呢，也是出的有点犹豫，到底是给谁？是往回传呢，还是往前，去推进？有点犹豫，脚下也是拿球太多，丢掉。许斌。法伊佐拉耶夫，乌林博耶夫再传后点，后点要保护好。杨希在这个防守的位置上啊，他在球的落点，所以呢，对方如果想抢到这个落点，就会受到干扰，跳起来不能在最舒服的位置顶到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11号鲁马耶夫虽然顶到了这个球，但是就是因为杨希在这个落点的下方啊，在干扰他，所以他这个动作做得不实。
嚯，双方队员搂抱在一起，缠抱在一起。主裁判迅速的跑向事发地点，向中国队的中后卫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因为这个球呢，先上手去拉拽对方的啊，是贺一然。双方的这个教练组啊，都开始向主裁判施加压力。主裁判呢，应该也在等着视频裁判给自己的一些提醒。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这个球，上手搂抱的贺一然肯定是有上手搂抱，因为他是怕对方突破自己这个点啊。之后啊，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我们看身后中国队主教练安东尼奥是大声的吆喝啊，想提醒裁判组注意。啊，主裁判呢是看到了贺一然的这个。阻挡的动作，所以呢向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应该是也要向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出示黄牌。因为刚才贺一然扑上去那一下没有把那个点的球处理掉，然后对方呢马上又会形成一个反切，如果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从自己身旁抹过去反切成功的话，自己所在的这个身后的空档啊，队友一时之间来不及补，所以呢贺一然是选择了一个战术犯规，伸手阻拦了对方的七号巴赫罗莫夫。但是年轻人嘛，大家都这个血气方刚啊，在这个手臂互相缠绕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出现了一些推搡。哎，这个牌还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吗？中磊刚才呢是中后卫贺一然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教练组当中字幕显示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一张黄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七号巴克罗莫夫虽然在空档里边拿到了球，但是因为他是侧背后的面向球门，所以没有获得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个任意球发出来的时候，中队的注意力啊没有百分百的集中，巴克罗莫夫是突然前插，队友的球应声而到，他拿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后卫才开始往回追。上半场的比赛呢踢到了40分钟，整场比分呢是中国队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些急躁，刚才也是伸手推了一把王玉栋，应该是对方的队长十号乌林博耶夫。张玉宁，巴赫罗莫夫，乌林博耶夫转一下，在一侧再传中，危险，球还没出界，中国队的防守众志成城把球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中国队在上半场的体能的低谷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体防守做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外围打远射打在了身上，乌林博耶夫，巴赫罗莫夫再传。这段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看到了机会，所以他的进攻呢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这个时间啊其实对整场比赛来讲非常的关键。中队这段时间要咬咬牙，好球，南希的防守猜得很准，对于对方接下来要往哪条线路走猜得很准。乌林博耶夫
巴赫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说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进球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进攻是受到了鼓舞，一浪高过一浪。这五分钟如果中国队能够守下来的话，进入中场休息对于整场比赛是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的。当然呢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由七号巴克罗莫夫把比分扳平了。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到这个肋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十九号卡里莫夫送出了直传，七号巴赫罗莫夫把球打进，1-1。因为刚才胡和涛跟在他后边，所以呢他并不越位。巴赫罗莫夫啊，在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八分钟，也就是他打进了一个进球，球队领先了80分钟，最后关头才被日本队追平。刚才那段时间呢，确实能够眼看得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过来了，因为他们也想在上半场啊，趁着中国队体能进入低谷期的时候，争取能把比分追平。如果是带着0-1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上来这个战术部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现在至少是短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有一些时间，中队呢还要继续的咬紧牙关，就说要止损，虽然对方是追平了，但是不能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再出问题。这个球应该在飞行的途中已经出了底线。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时间，现在呢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了伤停补时，比分现在是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身后起跳的时候撞人了，十九号卡里莫夫。撞倒了会计文。补席掉后点，头球往里摆渡，乌兹别克斯坦队沿着内部的空档直传传进来，打门，哎呦，危险呐，危险啊！中队刚才回退的不是足够的及时，中场线这条线没有布置完整，后防线的站位呢也还没有布置完整。因为刚才啊，中队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在后点头球摆渡的就是中后卫朱晨杰，所以朱晨杰呢在回退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险些对方就是从他身后这个空档啊把这球塞进来，险些打进。这个球裁判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十一号荣马耶夫踢倒了杨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

0: 啊，这个任意球也没有让中队再发出来，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在上半场的中队是率先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的下半场较量。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穿着红色球衣的中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1。中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中队换上了13号莫塔利弗和14号伊姆兰，撤下了首发的队长吴曦和11号蒯继文，

看起来呢，中队的主帅安东尼奥还是希望中队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硬度更高一些。换上来的穆塔利夫和伊姆兰都是中场的队员。怀金文他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传球手，所以呢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个532的防守体系，需要怀金文回来在中场覆盖中场线的右边路，这个需要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今天的比赛呢和打泰国的时候不一样，今天的比赛中队进攻的机会不多，怀金文呢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他大量的时间要用在防守，用在覆盖，用在拼抢上，所以呢现在是用穆坦利夫上场站在了这个位置。伊木兰换下吴曦，这个老队长啊，确实岁数也不小了，连着踢了很多场亚运会的比赛，现在在铜牌战当中面对着非常年轻冲击力比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可能踢了半场，现在用更年轻的体能更好的伊木兰把他换下，这也是寄希望于中场的对抗的强度啊继续保持住啊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两个调整有什么样的效果。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呢暂时是还没有换人的。穆塔利夫啊，这就是刚刚登场的穆塔利夫，他的身体对抗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在中场的硬度必须要保持住。哎呦，这一下两个中国队队员应该是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受伤了，主裁判示意队医赶紧进场来看一下，这是两个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哦呦，这下是头碰头啊。比赛恢复，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了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还有机会，王一栋打门，王一栋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队获得了角球。这是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球发到了前点，前点没有我们的队友。卡里莫夫，这个球抢得漂亮，没犯规。穆塔利夫转向另外一侧，杨希，张玉宁，哎，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徐斌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失误的这个传球啊，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接应的这个队友啊，个人的拼抢很强悍，14号法耶祖拉耶夫让中队在那个局部愣是没有把球给摘出来。
又要打远射，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刚才这个球打得有一点着急，所以主教练海达罗夫呢是在提醒他就别着急，刚才那个球机会也不是特别好，打的也质量不高。张玉宁啊，这球停得不错。王一东，王一东自己往前趟，这个维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对不对？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一东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按说啊，刚才那次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人数优势，但是王一东呢是利用个人的能力把这个球打进了对方球门的上角。这个球张玉宁停下来，然后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一东。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四个队员，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国队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玉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中国队今天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下半场开始时间不长啊，王玉东为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这个球呢是张玉宁在支点位置上扛下了第一个对抗，把这个球停下来然后分出来，穆塔利夫将球交给王玉栋获得了机会。张玉宁，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过来防守的是中后卫莫尔托佐耶夫。中队现在又领先了啊，2-1。卡里莫夫，鲁马耶夫，这个时候杨希的防守还是选位得当啊。杨希呢在防守当中啊，对于对方进攻的线路预判是做得相当好，上半场就有过一次。提前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提前伸脚。在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侧是四个人。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乌兹别克无论是从自己的左路还是右路进攻呢，都会在局部形成四个人的这个进攻的小团队。好球！这个球中后卫补过来之后，给对方一个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把对方挤开了，没有让对方完成射门。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名古亚运会男子足球的铜牌争夺战的比赛。中国队呢上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足球项目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届比赛中国队最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2-0击败了东道主泰国队啊，是获得了铜牌。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运会的足球比赛还不限制参赛的年龄，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被限制在23岁以下。

这个球在第一落点上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没有拿到，中队守门员李浩将球没收。张玉宁啊，第一下对抗成功，把球分出来了，外线伊木兰上了，王玉栋挑，张玉宁有机会打门，哎，这球打在立柱上了，可惜啊，差点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个进攻的机会打在立柱上，和上一次王玉栋的进球啊，整个进攻的关键点就在于作为我们支点前锋的张玉宁能够扛住对方中后卫的第一次对抗，能够把这个后场过来的长传低点能够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接下来就有机会，这两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张玉宁啊，在这支亚运男足球队包括我们的成年男足国家队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的关键的。中队又来了，在横传，这一次呢传的一个地滚球，我们只有在后点有一个点，所以没有拿到。穆塔利夫在对抗当中是铲球犯规，吃到黄牌。中队又准备换两个人，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也要换人了。哎，中队就是要撤下张玉宁啊！张玉宁在前面的六十多分钟时间比赛当中，他总是需要去在本队进攻的第一传的时候，他要去扛那个第一下对抗。他要去把这个第一落点控制住，所以他的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换上另外一个冲击型的前锋拜赫拉木，另外呢向云旺也上了。张玉宁在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射门啊，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很可惜。哎呦，这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后卫回来解围。刚才这个球啊，李浩在喊着自己中前场的队友，对对方要准备射门这个意图啊，应该要更警醒一些，不要让对方这样在外围射门。贝克拉莫，他也是一个身体对抗的这个比较有优势的队员。现在呢，中队两前锋是贝克拉莫和向云旺。球门球，我们看啊，刚才确实中队呢，除了贝克拉莫横向过来有一个干扰之外，正面防守的穆塔利夫留给对方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空间太大了啊，没有及时的往上去迎这一步。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个球脚尖一拨，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在首发的对抗方面，蒯继文、吴曦，这就是中国队的教练组预设的本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让他们俩上。哎，看看啊，嘿，这个球有一个中国队队员呢受伤倒在禁区里头，一直没有起来，裁判一直也没给哨，比赛也没停。绍迪波耶夫，哎，你看，又是穆塔利夫跟杨希在这一侧形成了二防一的成功。主裁判呢，先是又把界外球球权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这就引起了中国队的相当不满的这个表达。确实啊，我们的替补热身队员就在这条边线的外边看得清清楚楚。主裁判一看啊，确实情况不对，马上也是做出了改判。把球权判给了我们。

鲁马耶夫，这球往内部空当里塞，中后卫先解围出来，朱晨杰做得不错。绍迪波耶夫，哈米多夫，哈里莫夫，中间赶紧哎，横移过来保护伊布兰啊！哎，这次呢，向威望也是提前预判了对方有可能的传球线路，先移动过去，把球给抢下来了。这也是向威望的特点啊，他是一个踢球非常有灵气的队员，总要踢得更为聪明一些。现在比分落后，比赛时间剩下的越来越少，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队员踢得有点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为智慧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呢我们通过几个换人之后，这个场上首先啊硬件方面的对抗是不缺的，伊姆兰、穆塔利夫、拜赫拉姆这几个队员上来之后都有体能，有体力有体能，这种对抗首先不能吃亏，不能吃亏，然后呢踢得更聪明，因为比分对方落后啊，对方着急啊，咱们不着急。哎呦，这个乌林博耶夫刚吃了一张黄牌，这嘴里还是要控制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他刚才呢在吃到黄牌之后好像还说了点不该说的。杨希也是这意思，杨希向主裁判说 你管不管，你到底管不管，他骂你了。乌林博耶夫啊，他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是刚是因为态度比较激烈吃到黄牌，吃到黄牌之后呢在嘴里还没停。我们看看中国队的这个任意球，现在呢在对方的情绪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很好的利用场上的形势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有意的设计来让对方更急躁。足球比赛嘛，就是既要在场上拼身体拼技术，你还得拼脑子呢。好球，这球先解围掉。这个球伊姆兰的意思呢也是，哎，他怎么球还没出界就拿手抱起来了。其实呢主裁判这个时候说稍等一下，这个界外球等会儿再发，因为乌兹别克斯坦要换人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而且是一个双换人，要撤下19号卡里莫夫。换上16号列伊莫夫。另外呢应该是把这个2号哈米多夫也给换下来，换上22号伊布莱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3个人，中队是换了4个。哎，中国队队员这个时候就适当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是着急吗？那就再急一点吧。比赛踢了76分半，场上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在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4分之1决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0-0，踢满120分钟，点球大战，中国队4-2淘汰对方进军四强。最后呢，中国队是拿到了那一届的U23亚洲杯的亚军。在今年亚运会前9月份的时候，两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2-0获胜。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上抢了一下，一定要干脆要果断。拜克拉姆刚才差一点儿，哎，就把对方这个横传球给断了。
犯规，涅姆兰背后踢倒了乌林博耶夫。裁判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换上来的十六号列伊莫夫在背后推人的行为啊，向他提出了口头的劝诫。有人以球掉进来，后点扫向门前，但是两个队员在后点好像互相有点干扰，最后这个球直接踢出了底线，中队的球门球。刚才这个球其实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好多队员他往前插的这一下都有越位的这个嫌疑了，当然他后插上触球的这个队员并不越位。23号绍利波耶夫，向右望球护住，这球分到边路，穆塔利弗往里传，伊姆兰好球啊，伊姆兰很冷静，再给向右望领进去，倒在了地上，跟上这脚射门，对方是先把球踢出来，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判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判的向右望的进攻犯规吗？但是呢你看刚才伊姆兰那一下在对方的这个三个人成包围圈的这个状态之下，在这种防守的态势下他还很冷静，能够把球停下来，原地完成了个人的转身，而不是呢在对方这种包围的压力之下把球横传或者回传，那就是这一个人原地的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小的技术动作，可能业余的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完成的动作，但在这样的亚运会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局部能够做出来，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来，就可见队员的比赛智慧非常高。你别看就是这么一小的一个动作啊，它不是把球传出去，而是原地形成了转身。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们这样的细微的场景能够更多一些的话，慢慢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向前的这种机会就多了。这都是微小的这个变量啊，一点一滴的小的变量积累起来形成一个优势，小的优势形成积累起来就形成一个更大一点的优势，逐渐的累积，最后形成进球。球失误，中队把球断下来，向右望，向右望往对方的身后传啊！这一次呢，因为进点只有拜克拉姆一个人，所以拿不到。比赛已经踢到了81分半，中队的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乌林博耶夫不停的完成边路传中，中队。在目前为止的防空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伊姆兰差一点过顶，向右望，拜克拉莫，徐斌，伊姆兰，这个球中队把球

球断了，戴格拉莫。在外围打远射，角球，中点射门以后，把对方的正面的这脚射门给挡了出来。打门的又是七号巴赫罗莫夫，这脚球发力还非常充分，吃的部位很准，这个球在飞行途中几乎没有旋转。嗯，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中队到目前为止的防空啊，一直做得不错。想一望，这球能不能给出来？鲁马耶夫，现在呢，大家的体能消耗的都不小，但是呢，还是要把防守的阵型先布好。这个时候需要咬牙的时候啊，乌林博耶夫中间上的要快一点啊，下到底线横传，再打门，这一脚打飞了。当然呢，第一下的时候就越位了，就是两个助理裁判呢，今天一直是秉承着延迟举旗的这样的原则。但是呢，这比赛踢到现在80多分钟啊，队员多回追一次，体能的消耗都会多加一分。所以呢，你这个越晚一秒钟举旗，大家都还要在这个100%的这个投入的情况之下再去做一次动作。所以呢，这不是我们坐在场边上看球觉得，晚一秒就晚一秒吧，不是这样的。因为助理裁判那边没举旗，这场上比赛就在正常进行啊，这防守球员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个回追的动作。哎，明知道是越位了，但是这个旗子一直没举起来，大家心里都一直是这个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刚才呢确实应该也是个越位，但是助理裁判那个旗子举的还是晚。倒三角的回传没有机会，球，戴格拉莫。现在呢，在反击当中，中队是只有项羽旺和戴格拉莫两个人。现在主要还是要把防守这个架子搭稳，先把这个架子搭稳。因为比分是我们领先，要说着急呢，着急的是对方。

们这沿着中路往里走，乌林博耶夫自己要打门了。这解围没踢远，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自己去弥补了。胡国涛，夏明旺刚才这下没踢远啊，给对方架好了炮台啊，还好胡国涛迅速的上去用身体封堵了对方的这脚射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减少，还是要减少，也比赛的最后关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把这个十号乌林博耶夫换下，换上十八号乌尔蒙约诺夫。

中队呢是此前换了四个人，现在把队长徐斌换下，换上彭笑啊，最后时刻要再加一个防守球员，换上中后卫彭笑。队长袖标呢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今天的中队场上是先后队长袖标在四个队员之间进行了传递，首发队长吴曦，下半场上来的张雨宁，之后张雨宁被换下，之后是徐斌，徐斌现在被换下，队长袖标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

乌兹别克斯坦队右路直接选择了打门，再补射，哇，哎呀，陆队在门线上解围啊！已经89分钟了，这比赛，咬紧牙关，小伙子们。这是刚刚换上来的18号布尔蒙约诺夫，乌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打门，补射，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球应该越位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旗子高高的上扬，这是一个越位旗示，进球应该无效。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员们在庆祝完之后发现可能是情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过刚才这连续两次他们的进攻机会确实是非常接近于破门了，上一个呢是在门线上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这一下射门守门员扑出来之后门前补射进球，但是裁判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布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这个球到底是23号绍迪博耶夫打的还是18号乌尔蒙约诺夫打的？哎，这个时候呢有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今天的视频裁判员呢是来自韩国的金宇成，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在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判定。要说啊，这个23号绍迪博耶夫应该不越位，比赛呢进入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定，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看看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中队是先防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在门线上解围出来，但这一次呢是如果确定是由23号绍迪博耶夫把球打进的话，他应该是不越位。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这个时候，这张黄牌应该才是给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吧？之前上半场那张黄牌可能给的是他的助手。这样的话，双方来到了2-2的同一水平线。

按照亚运会男足比赛的规则呢，三四名的铜牌赛啊，如果九十分钟打平是没有加时赛的，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看看这个比赛最后关头，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士气大振，中国队还是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时间要站好位置，做好

看一下啊，刚才这脚射门其实啊，应该两个前面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都没越位，不管是十八号绍尔蒙约诺夫还是二十三号绍迪波耶夫啊，应该两个人都没越位。中队最后时刻这个防守压力确实太大，连续短时间内对方两个有威胁的射门。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啊，按照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的规则，三四名的铜牌赛比赛是没有加时赛的，如果九十分钟战平，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这个比赛随时都会结束。朱晨杰、杨希假动作，杨希看看右路传中，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场半决赛就踢满了120分钟，又踢到了点球大战，他们会再迎来连续第二个点球大战吗？比赛的4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踢满，而且呢现在已经多了将近1分钟啊，因为比赛伤停补时给的是最少需要补足的时间，之后再加的时间是要场上裁判组，尤其是主裁判再酌情再给。斯坦队还有一次进攻，诺瓦利夫解围，裁判还在给时间。穆塔利夫这个球有机会，他给了一个直线，麦克拉莫对方解围球没有踢出去，还在界内，麦克拉莫在等待队友上来，如果没上来人的话，贸然传到中路去，球权就丢了，大家都有点跑不动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拉人的犯规。三号刘浩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吃牌是肯定会吃到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这个快攻打成了。裁判员呢还在给时间，已经在4分钟的基础上多补了2分半。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中队守门员李浩把球直接拿到，这样的话比赛常规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在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双方将九十分钟战平的情况之下直接互射点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连续两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都遇到了点球大战。哦，中国队的拜赫拉姆也在比赛九十分钟结束之后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16号列伊莫夫是第一个来主罚的队员。中队的守门员李浩，这个时刻呢，李浩刚才提醒过自己的兄弟们到点球大战了，就完全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把其他的一切杂念都排除掉，投入进去，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一旦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不会太糟。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我们说什么来着，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16号列伊莫夫他主罚的这个点球呢，首先是方向让李浩猜到了。

那他这个点球是压在地面上，角度不是特别刁，球速也没有特别快，所以李浩能够侧扑下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这个点球，中国队也是让中后卫先踢，刘浩帆刘浩帆助跑大门，这个球也被扑出来了。同样的，对方的守门员也是猜对了方向，刘浩帆打了一个半高球，双方的头一个出来主罚的两个人都没进。哎，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布拉特巴耶夫呢，他提前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左手边移动，他就是堵这边。刘浩帆呢正好把球都推到了他的左手边，前面的出来的队员都没踢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队员也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助跑打门，这个球啊，李浩又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穆尔托佐耶夫罚的质量非常高，点球的质量高，这球球速快，压的低平，守门员即使猜对方向也很难把重心完全压到地面上把这球挡出去。中队的现在的场上队长朱晨杰来主罚点球，他是中队第二个出场的队员。马特巴耶夫在干扰着我们队员的注意力，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朱晨杰呢一直低着头，在自己盘算着接下来要踢的角度和方向啊，所以呢没有受到对方守门员动作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临场判断，然后集中全部注意力，把意念都集中在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外界的干扰。一方面呢是排除掉对方守门员啊对我们主罚队员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杂念排除掉之后，自己动作做的会更精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为球队扳平比分的23号绍迪博耶夫，绍迪博耶夫是他们第三个主罚的队员。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李浩今天一右一左已经扑出对方两个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前面三个队员有两个把点球射失，这还不是自己踢偏的，都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来，这个给对方接下来主罚队员的心理压力太大。看看中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中队应该是七号项于旺。看看中国队第三个主罚的向云旺，主裁判是提醒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要留在门线上啊。看看向云旺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前三轮中队是2-1，点球大战暂时领先。双方进入了第四轮，希望小伙子们记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笑容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李浩呢在前面三个点球当中已经扑出来两个了，李浩始终没有着急，他始终在微笑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接下来是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也准备拿起微笑这个武器，也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18号

威尔蒙约诺夫助跑打门啊，他这个球打的质量也非常高。李浩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所以很难突出。威尔蒙约诺夫看来也找到了微笑这个武器，对自己将主罚的这个球的线路还是很有信心啊。看看中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伊木兰。看看伊木兰啊，他是中队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伊木兰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呢，对方的守门还是提前做预判，然后提前移动。这次呢，他是猜对了方向，但是伊木兰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势大力沉。直接轰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前面四轮点球大战中国队是3-2领先。伊木兰这个球就是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想好了之后果断的执行它。李浩说来往这边踢，巴赫罗莫夫说是往那边吗，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在对对方形成干扰。打门啊，这一次呢巴赫罗莫夫是助跑的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把球推向了李浩的反手边，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队员，接下来看看中国队这个球要踢进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中国队就将时隔28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男足项目的奖牌。这个任务啊，是交给了21号彭笑。彭笑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这个点球踢进，中队将获得比赛的胜利。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的铜牌战比赛以中国队获胜拿到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而告终，恭喜中国队。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

在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嗯，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嗯，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蒋平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二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滑。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启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

做的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三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的维持技术动作，有效的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评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

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啊、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两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场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

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五百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一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同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一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一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一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
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四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

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奖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二三名差着10米左右，三四名差着4-5米，四五名差着5米，五六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02.40，领先英国队1:0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1枚金牌啊。4:36.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0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08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08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机。

阶段五十奖的奖评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奖评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奖幅包括每一奖的做工会相对有限。

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

要考虑到整个八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四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这个四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四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二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

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

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红军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云浩为您带来。在联赛的三轮过后，利物浦队一胜两平积五分，联赛的前两轮呢是遭遇到两连平，但是上轮比赛呢客场2-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取得了新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主场是2-1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取得欧冠开门红的同时呢，各项赛事也取得了两连胜，球队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呢三轮比赛过后是遭遇了联赛的三连败。上轮呢联赛主场2-3遭遇水晶宫队的逆转，输掉了伦敦德比战。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最起码在安菲尔德球场，他们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本赛季联赛的首个积分。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利物浦队这边，球队主教练伊劳拉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4号队长范戴克搭档5号雅凯，左边后卫21号吉米卡斯，右边后卫33号阿劳霍，在中场后腰位置8号索博斯洛伊搭档38号赫拉芬贝赫，前腰7号维尔茨，两个边路，左路是29号巴尔克拉，右边路23号维克托穆尼奥斯，推前的中锋位置上是9号伊萨克。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1号莱诺，中后卫3号队长巴西搭档22号阿芬格鲁贝尔，左边后卫33号罗宾逊，右边后卫21号卡斯塔涅，在后腰位置19号谢伊查尔斯搭档16号桑德贝格，前腰24号乔西金，两个边路17号伊沃比居左，14号奥斯卡鲍勃居右，突前的前锋是7号贡萨洛加西亚。利物浦队呢，在之前33场联赛主场对阵富勒姆的比赛当中呢，只输过2场，战绩是23胜8平2负。这两场失利呢，还是在2012年的5月和2021年的3月，当时都是以0-1的比分告负。巴尔克拉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呢，是遭遇了一些伤情啊，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周末的联赛可以继续出任先发，这对于利物浦队的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范戴克分到左路，吉米卡斯，威尔茨联赛开局之后呢，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上个赛季呢顶着1.12亿英镑的身价加盟来到利物浦队之后，威尔茨呢一直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这赛季开局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上个赛季的末段威尔茨的状态还不错。两支球队呢新赛季最主要的变化都更换了球队的主帅，两队的现任主帅都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同时期基本上同年龄段的主教练。利物浦队请来了44岁的伊劳拉，伊劳拉呢在过去连续三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从联赛排名12到第9，到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6的位置，并且在伯恩茅斯队呢两次拿下了英超月度最佳教练的称号。而富勒姆队这边则请来了43岁的西班牙人阿维罗亚，阿维罗亚呢上个赛季临危受命接手皇马的教鞭，最终带领球队打出18胜2平8负的战绩，也是阿维罗亚呢生涯唯一的一线队主教练的经历。莫尼奥斯
这个赛季呢，穆尼奥斯是花费利物浦

4000万欧元把他从奥萨苏纳队引进过来。他是皇家马德里青训出品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还有一个战术角球，但是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弗洛姆队的防守球员洞察到了。30岁的希腊左后卫吉米卡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第一次打先发。索博斯洛伊晃动之后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了。虽然前三场比赛呢弗洛姆队是遭遇3连败，但是在比赛内容方面球队还是踢出了一些改变，打这种地面的传控，比赛内容让弗洛姆的球迷感觉还是不错的。左路看看罗宾逊的传中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这球还真没越位。开场之后呢，双方攻防的节奏并没有打得特别快，弗洛姆队整个阵型收得相对要靠后一点。伊劳拉在球员时期呢为毕尔巴鄂竞技队各项赛事出战过510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名宿。球员时期是踢后卫的，2017年呢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纽约城队退役。伊劳拉的执教能力呢已经在英超联赛被充分证明，在带领伯茅斯时期呢球队其实培养出了大量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而且在这些年轻球员转会高价转会离队之后啊，伊劳拉仍然能够让球队保持非常好的战斗力。伊萨克这次左脚的大门稍微偏出了远门柱，巴尔克拉的塞球，这球伊萨克还真不越位，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左脚的射门差了一点。伊萨克新赛季开局之后状态不错，第二轮比赛面对诺丁汉森林队打进一球，上轮联赛呢在客场梅开二度，周中的欧冠联赛呢又有一个助攻，连续3场比赛都参与球队的进球，估计3场比赛有3个进球1次助攻，这场比赛看看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下来。上个赛季的伊萨克也是以1亿4500万欧元的高身价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到利物浦，但是上个赛季呢遭遇到重伤之后，伊萨克的状态呢一度让人有些怀疑，但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伊萨克还是展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新赛季让利物浦球迷对他更加的期待。桑德贝格是弗洛姆队中场的接拍器啊。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切尔西卖走恩佐之后，曾经询价过桑德贝格，但弗洛姆队最终没卖。禁区内有机会，乔什金转身就是一脚射门。还是来自。

于佐洛罗宾逊，这球转的不错，但是转身射门这一下呢，没有完全吃准部位。19岁的英格兰小将乔希金，他是富勒姆青训营培养出来的球员。富勒姆队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有机会抢下球权，看这一下门已经空了。波萨洛接下调整再打，这球被雅凯挡住。雅凯门线救险啊！刚才富勒姆队突然的前场压迫，让利物浦队后防线犯错啊！还好最后雅凯门线救险。下面吹罚了罗宾逊在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阿里松，这个球传的力量太小了，而且赫拉芬贝赫已经被对方给逼住了，慌乱之下还是雅凯及时救险。乔希金这下阿里松啊也有犯规的嫌疑啊，但裁判没有响哨。高球到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布拉莫尔，视频主理裁判呢则是托尼·哈林顿。桑德贝格在中场，跟桑德贝格搭档的是富勒姆队的19号谢伊查尔斯，22岁的北爱尔兰小将。这个赛季呢，富勒姆队是花费了3040万欧元啊，把他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谢伊查尔斯呢，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巴西自己带球向前推进，巴西直接插身后。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下底传中角球，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底线。这次作为中后卫和球队的队长，巴西自己带球上来，非常有冲击力，他的突然前插呢会造成对方防线的混乱。26岁的尼日利亚国脚，巴西是出自莱斯特城的青训。伊沃比角球还是开一个战术，伊沃比再给身后，漂亮的一扣，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了。乔希金非常的灵动啊，他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在场上呢无球的跑动，包括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他能带能突。这下扣过了上来猛扑防守的索博斯洛伊，这次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又是富勒姆队的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摆动，伊沃比在边路拿球，冯萨洛加西亚的前插。这段时间富勒姆队攻势渐起啊，就是从那次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开始啊，让富勒姆队形成了一段进攻端的小高潮。赫拉芬贝赫直接尝试给身后，利用巴尔克拉的速度能将莱诺出来，禁区外先投球将球解围一下。巴尔克拉也有不错的背身拿球能力，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摘出来。第二次扣一下，可能有伊萨克自己直接打门了，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左脚这脚球连角球都没有啊，自己没有吃准部位。这个位置威尔茨停球之后呢，抬眼看了一眼伊萨克的位置，随后自己选择直接射门。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个选项，
传给伊萨克，感觉重新组织一下，自己在斜插可能。

可能效果会更好。索博斯洛伊，哇，这下伊沃比的回追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一开始伊沃比的身位先被索博斯洛伊超过，随后自己非常强势的回追，重新把球权拿下来。这个回传球让索博斯洛伊有点难处理。在弗洛姆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啊，中路和左路的乔西金以及伊沃比的位置会经常进行变换。角球区附近，伊沃比还是角球，伊沃比在他的英超生涯当中已经先后代表三支英超球队，出场次数超过100场。鲍勃再给回来，这次射门又是乔西金，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质量。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伊沃比角球开出，低落点虽然利物浦队头球解围，但是解围不远。鲍勃这个球非常冷静啊，传给了乔西金，这个位置没有能够把球打起来。伊沃比呢是出自阿森纳的青训，代表阿森纳队各项赛事149场，代表埃弗顿队各项赛事140场，代表弗洛姆队的各项赛事已经出战了113场比赛。这场比赛做客到安菲尔德球场，弗洛姆队中后场的这种传控打得还是相当得心应手啊。左路的强起，裁判员吹罚的是弗洛姆球员的犯规。雅凯开场阶段的门线救险，帮助利物浦队躲过一劫。21岁的法国中卫，出自雷恩的青训，这个赛季利物浦队是花费了超过6000万镑把他从雷恩队引进过来。身后贡萨洛加夏是有推人的犯规动作，非常隐蔽的一个推人。雅凯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他的身高达到1.88米，而且有出色的速度。但对于利物浦的整个体系运作以及英超联赛的对抗强度，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来到初来乍到，来到英超赛场，肯定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否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就看这个适应的过程长短了。包括巴尔克拉也是如此，巴尔克拉在边路有突破的空间，走外线。回到里线之后再传中，还是被破坏了。阿维罗亚，对于阿维罗亚来说呢，特别有趣的是，在当年贝尼特斯执教利物浦队的时期啊，阿维罗亚曾经为利物浦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出场过

66次啊，是利物浦的旧将。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曾经啊效力于红军利物浦的英超旧将，在英超联赛当中作为主教练对阵利物浦的此前5场比赛呢，全部是失利的。保罗·因斯执教的布莱克本在08年的12月份遭遇失利，随后呢，毛里西奥·佩莱格里诺执教的南普敦17到18赛季呢输了2次，杰拉德执教阿斯顿维拉呢在21到22赛季也是面对利物浦队输过2次。所以如果这场比赛阿维洛亚能够在安菲尔德取胜的话，那他将成为利物浦旧将，作为主教练面对利物浦队取得的首场胜利。鲍勃边路有1-1的机会，这次选择走外线传到后点头球攻门，跟进的罗宾逊这次头球稍微偏了一点。挪威国脚鲍勃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吉米卡斯呢有意识的还是防他的里线啊。这次鲍勃选择变节奏之后走外线，形成了突破的空间，传过来球速稍微有点快。29岁的美国国脚安东尼罗宾逊作为东道主呢，跟随美国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来到了尾声阶段，哎，这下中场的转移球踢在了裁判员布拉莫尔的身上。根据规则呢，裁判员要重新坠球恢复比赛。我们也想上追罚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乔西进今天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活跃的，他在中前场的跑动范围非常大，而且自己持球向前推进的能力很强。如果说桑德贝格是球队中场的节拍器的话，那么乔西金啊就像是球队的发动机。小明还是先享受。索布斯洛伊对于巴西犯规，这次犯规还是非常的明显，直接从身后把巴西压倒。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5分钟，这段时间乔西金的位置呢稍微拖后了一些。鲍勃乔西金在高速前插看到了队友的前插，但传球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力量也大了。第二次看这球，哎呀，给的力量太大了。上场比赛来看，维尔茨的状态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选择
处理球上有些犹豫，

加凯，哎呀，这下阿拉芬贝赫脚下球直接被断。伊沃比这个球队友传的这个位置，但他也不好直接向前。两支球队今天在中场的争抢还是挺激烈的，但是真正打到对方三十米区域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弗洛姆队上场比赛甚至创造出了更多的更好的破门机会。奥拉霍、诺尼奥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想强突没过去，克拉芬贝赫再给到索博斯洛伊，索博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是个机会，巴尔格拉打门，哎呦，这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很好的一次机会，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到后点，巴尔克拉这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卡斯塔涅完成了非常关键的封堵。这球实际上巴尔克拉也没有完全打好，如果不挡的话应该也没法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这次封堵还是很漂亮。这是上半场比赛之前利物浦队没有尝试过的配合方式，吉米卡斯角球开进来，第六点被顶出，克洛姆队有反击的机会，乔西金观察队友的位置，这下慢了，利物浦队的退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伊沃比将节奏放慢，巴西鲍勃重新落入到阵地战当中，吉米卡斯今天上半场比赛没有遭受太多的考验啊，主要是在进攻端他对球队左路的进攻帮助稍微少一些，鲍勃还需要给利物浦队的右路防线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沃比这球没开起来呀，前点就被威尔茨头球点出来了，现场的反抢在赛道禁区内，巴西调整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再掉罗尼奥斯点球之后直接向前想要交巴尔克拉，安东尼罗宾逊这边裁判员先小哨吹罚了反抢过程当中弗洛姆球员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整个上半场进行的还是非常的流畅，但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0: 吉米卡斯拖到里线，右脚再起，想找后点。鲍勃，他还是习惯于扣到自己的左脚做处理。吉米卡斯反抢犯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布拉莫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安菲尔德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

再战。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利物浦队这边是做出了左边后卫位置上的一处对位人员调整，凯尔凯兹呢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出战的21号齐米卡斯。富勒姆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并没有在人员方面做调整。威尔茨，背身球拿得不错，想要往里抹，这个球伊萨克是从越位位置回接。伊萨克的脚应该是略微越位了一点。上半场比赛伊萨克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感觉受到一周双赛的影响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利物浦队有些活力不足。乔希金，德宾逊，巴西，桑德贝格，这球面对三个人的防守还要强行往里带，贝格越位位置并没有拿球，鲍勃这时候再拿他并不越位，一对一面对凯尔凯斯直接起，阿拉霍大脚将球解围。凯尔凯斯呢之前啊就是伊劳拉在执教伯恩茅斯时期，当时花费了2050万欧元把他从阿尔克马尔队引进过来，今年22岁的匈牙利左后卫。在边后卫位置上呢，凯尔凯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偏慢，师徒二人呢在利物浦队重新相会。哎呀，这下汤的稍微大了一点，罗宾逊反击，穆尼奥斯这球停得不好。这脚向前的传球太想当然了，这是个机会，贡萨洛加下禁区内，角度比较小了，面对雅凯一对一，若比的射门再打，

贡萨洛·加西亚呢是阿维洛亚在皇马青训一手带起来的球员，上个赛季也给了他很多一线队上场的机会，上个赛季在皇马呢有30场出赛，9场先发，6个进球一个助攻。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跟随阿维洛亚一起来到了富勒姆，花费了富勒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阿拉霍又着急起，这是要直接射门吗？看上去想要直接打门，

伊劳拉呢，如果算上之前带领伯恩茅斯队的执教履历的话，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连续21场不败。这场比赛确实利物浦队到目前为止啊，在进攻端

表现的有点锐利度不足，进攻端缺少活力。之后相信伊拉拉还会通过换人调整来尝试改变局面。球队的替补席上还有两位边路的快马加克波以及恩古莫哈，包括麦卡利斯特也在替补席待命。

巴尔克拉，下面吹罚的是赫拉芬贝赫身后的犯规。反击的好机会，维尔茨，哎呀，这脚传球想要破线，但是还是没有穿越过去。伊萨克，我们过了一个人之后的右脚射门没打上力量，莱诺稳稳将球压在身下。伊萨克灵巧的盘带过掉了罗宾逊，但之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伊萨克这个赛季开局的状态非常好啊，利物浦球迷期待他能够兑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时期英超联赛上那种出色的表现。巴尔克拉为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奥斯卡鲍勃，23岁的挪威边锋，鲍勃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多特姆队是花费了超过3000万英镑把他从曼城队引进过来。角球开出，雅凯跳得很高，但是没争到点。索伯再起，在后点卡斯塔涅先投球点了一下。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感觉弗洛姆队在进攻端呢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乔希金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啊。前场乔希金拿球的时候，感觉弗洛姆队的进攻端还是会有一些威胁。乔希金拿球了。下半场比赛很明显，利物浦队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他这个点更加重视。传身后，这球传得漂亮，可惜啊，罗宾逊第一下并没有带到，再起球。哎，姆尼奥斯这球怎么能处理成这样？太着急了，还是太想要带球直接向前加速。给身后，这球直接给到了门将阿里松的控制范围之内。穆尼奥斯想要强行起速，但是他

身体对抗确实在英超赛场还是挺吃亏的啊。西甲联赛当中呢，他在弱队打防守反击，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速度冲起来是非常快的。但像在利物浦这样的强队呢，经常会面对对方摆铁桶阵打阵地战，他在边路呢就不像在西甲联赛当中踢得那么轻松，没有空间，然后身体对抗又能力不足，所以踢得感觉比较挣扎。面对穆尼奥斯还是相当从容自信，巴萨洛加西亚很难把第一点给拿住，拿到冯贝赫，卡尔凯兹45度直接起，巴尔克拉这球想找后点的索博，禁区前沿的位置还是被利物浦队控制下来。威尔茨，嚯！而凯兹想要直接走外线啊，变线。鲍勃的速度一点都不输他。迪拉拉准备派麦卡利斯特上场。同时呢，加克波也准备要替补登场。约奥比从外线传中，索博斯洛伊跟齐查尔斯两个人啊，携手跳了一段华尔兹，两个人紧紧抱在一块，互不相让。裁判员判罚的是齐查尔斯的犯规。查尔斯最近这两场比赛踢的是越来越好，在中场虽然很年轻啊，但是颇有大将之风。齐查尔斯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好，场边利物浦队是连换两人，麦卡利斯特和加克波替补登场，换下赫拉芬贝赫以及穆尼奥斯。麦卡利斯特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面对马德里竞技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是他个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索博斯洛伊，球开进来，法尔克拉，再给到麦卡，索博，第二次。当维尔茨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就感觉利物浦队进攻端前场组织的特别的滞涩。乔希金下半场比赛被利物浦队的防守重点照顾，不像上半场比赛有那么多拿球的机会了。

漂亮的破线传球，小西金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再分左路罗宾逊传中球，哎，这下右比和罗宾逊啊，两个人应该跑得更加积极一些。球过来之后，看一下左路右比和罗宾逊两个人的位置，乔西金，哎，这球传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担心队友越位。范戴克仍然是利物浦队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场边富勒姆队也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换上了边后卫二号泰特，换下了鲍勃，这样的话卡斯塔涅的位置可能会被往前推，推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若比角球开出往后点兜，后点在摆渡过程当中啊，巴尔克拉及时的回防。另外一侧角球，这次巴西争到第一落点，但是顶得太正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利物浦队呢，在安菲尔德球场的最近三场英超联赛都是以平局告终，他们上一次在联赛当中主场更长的不胜记录啊，还是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份期间，当时是2平6负。那段时间对于利物浦来说是绝对的低谷期。投出对方手球，球员并没有理会。布拉莫尔示意稍微停一停，要跟视频助理咱们沟通一下。这球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安东尼罗宾逊的手呢跟身体贴的比较紧啊。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布莱顿和切尔西在平局状态下度过的时间呢，要比利物浦队更低。利物浦队是本赛季英超联赛在平局时间下比赛时间最长的队伍。词，哎呦！打球过程当中自己一个踉跄，雅凯，雅凯呢？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当中，25次对抗，他是赢得了其中的18次。只有塔尔科夫斯基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成功对抗赢得的次数比他更多。而且雅凯还有很好的破线传球的能力，直接

把球传入对方的防守三区，有21次。第二次，麦卡利斯特，球被断了，看看弗洛姆的反击，哎呦，这球直接趟大了。球权重新回到利物浦队这边，麦卡索博之间的配合，外围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啊，虽然力量很大，两位球星之间的个人能力配合，麦克里斯特连续盘带之后给索博斯洛伊创造出了射门的空间，但这球打得确实太正了一些。弗洛姆队这边全员退防，外围远射还是不理想。哎，巴克拉想要转身，但是没有空间了。留给他的空间太小了。维拉拉现在手中呢是打出了3张牌。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而阿维罗亚这边呢只换了一个人。利物浦队前场的断球，麦克里斯特，尔茨漂亮塞到身后，巴尔克拉倒三角传回来，思路没问题，但禁区内弗洛姆队防守人员足够密集，桑德贝格关键的拦截化解险情。麦克里斯特上场之后，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确实要比之前更有威胁，相当于现在利物浦队有麦卡和维尔茨两个进攻的组织点。弗洛姆队这个赛季呢处于一个转型期，阿维罗亚来了之后球队也开始打纯控。但是呢球队在这个赛季呢根据英超联赛官方的数据统计啊，弗洛姆的速度啊，也就是说平均的速度是所有英超球队当中最慢的。这可能也是球队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问题。虽然打传控呢，可能之前3轮比赛有一些无效的中后场的传控，那么这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通过传控向前，给利物浦队还是带来了一些威胁。球队正在慢慢变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查尔斯。尤沃比，德文逊直接起球到后点。

又是反击的机会，两次传球和伊萨克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冯萨洛加西亚启动，但是队友没传。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姆贝乌莫和凯哈夫茨两个人的无球身后跑动次数要多于贡萨洛加西亚。贡萨洛加西亚43次，姆贝乌莫49次，哈夫茨是46次。利物浦队这边继续进行换人，伊劳拉要打出最后两张牌，弗林彭和恩古莫哈要替补登场，要换下巴尔克拉以及阿劳霍。富勒姆队这边呢，则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换人，23岁的巴西边锋凯文替补登场，换下卡斯塔涅，继续加强在边路的冲击力。凯文上场之后是在右边路，加国直接尝试给身后弗林彭，速度起来，巴西这次正面的防守还是相当的坚韧。查尔斯球停得不错，哎，这球给身后，但是范戴克已经提前卡好了位置。麦卡利斯特，索博，再给回到索博斯洛伊，比尔茨向前推进的非常顺，加克波还是给外线的弗林彭，倒三角传回来，加克波这次射门禁区内连续的混战，麦卡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弗勒姆队的反击，乔西金感觉也有点跑不动了，这个阶段安菲尔德现场的球迷再次聒噪起来。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攻势不错，上一波进攻差点取得进球啊，前赴后继般，这是利物浦球迷希望在主场看到的球队在进攻的展现的活力。

这下铲留球很漂亮，反抢过程当中应该是有手球的嫌疑。恩古莫汉，利物浦青训培养出来的18岁天才小将。哦，之前禁区内巴西这次还真没问题，真没踢到麦卡利斯特。哎呦，索伯这次头球回点有点危险。利物浦队看看查尔斯，这是雅凯的正面防守，漂亮的过人，哎，但自己脚下一个亮将，及时把球分出来了。麦克里斯特尝试给身后伊萨克，没有启动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伊萨克也向队友示意啊。伊萨克呢，在对阵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已经追平了上个赛季他在英超联赛的总进球数，3个球。伊萨克上次能够在英超连续3场比赛破门，还是24到25赛季的时候，当时连续8场联赛进球。德明逊分给乔西金，中了伊沃比，乔西金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质量不错。最后射门的时候，立足脚稍微有点打滑。

滑，影响了射门的质量。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脚球打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突然的一次横切，雅凯在转身已经跟不上了。阿里松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好，弗勒姆队最后的三张牌要一起打出。32号史密斯罗，9号罗德里戈穆尼斯，以及15号胡歌拉松准备要替补登场，都是针对中前场的加强。要换下的是7号锋线的贡萨洛加西亚，24号乔西金，以及17号伊沃比。前场三个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埃维罗亚还是想在客场有所收获呀。凯文，角球直接往前点转，索博斯洛伊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再次往后点转，估计被门将没收。凯文，这球传得非常好，穆尼斯，哎呀，可惜呀，刚刚上场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出来，球没停下来。刚才这个球凯文传的是真好，史密斯罗拉松，边路三人的配合，弗勒姆队前场成功的断球，史密斯罗再给到拉松，中路有机会，没有射门，还是给远端的凯文，观察一下，这时候再打，皮球偏出了远门柱。这段时间弗勒姆队通过换人调整之后呢，前场进攻端重新恢复了活力，连续给利物浦的后防线制造威胁。这球其实差的不多，瞄着远门柱去的。这场比赛呢，弗勒姆队中目标的射门数比利物浦队还多一脚，双方各自都有10脚射门。弗林鹏，索博斯洛伊非常漂亮的把球摘出来了。恩古莫哈，麦卡伊斯特再给到威尔茨，打到右脚，自己直接打门。

成功把球重新要回来，凯凯斯，这是自己拼出来的机会，造成泰特的犯规，为利物浦队赢得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泰特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双方的决胜时刻，这球泰特确实跟不上了。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索布斯洛伊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选择射门，看看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举起自己的左臂，直接想往门里打。哇，这球好像是泰特吧，直接用头把球顶出来，这个球力量很大。这边马上吹停比赛，他自己也是大喊一声啊。还好是前额的这个位置啊，问题不大，冲击力稍微有点大，稍微缓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但是因为有医疗团队的介入，所以泰特必须要离场一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回来。

哪怕这一分钟的少打一人都有可能改变场上的局势，所以泰特也不想离开。布拉莫尔往后退了很远的距离，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这个莫哈今天上来之后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呀并没有打出太多。范戴克后场直接起长传，还是传大了。根据英格兰媒体的报道呢，恩古莫哈是刚刚拒绝了利物浦队给他的一份续约合同，他认为自己在利物浦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来帮助自己成长，他希望在英超联赛当中呢能够拿到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队的防线防的都还是比较稳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索博想要在身后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史密斯罗

根据赛程安排呢，在下个周的周中，利物浦队将会迎来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随后呢，在下个周末，利物浦队将会客场面对伯恩茅斯，伊劳拉将会带领利物浦面对旧主。这两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都不太好打。好在呢，接下来将会有一段休整的时间，利物浦队联赛第六轮将会在主场面对曼城。弗洛姆队呢，在接下来下个周中将会迎来英国联赛开季表现非常出色的西汉姆联队的挑战，联赛杯的第三轮客场面对西汉姆联队，这场比赛也不好踢。随后他们将会在周末的联赛当中主场面对红魔曼联。看这赛季弗洛姆队联赛的首胜啊，什么时候会到来啊？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前点，两个人都漏了。查尔斯先把球顶出了边线，利物浦队这边快发界外球，罗宾逊在边吹罚的是罗宾逊的犯规，又给了利物浦队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尔凯兹替补登场之后非常的拼啊，确实先卡住了更加有利的位置。比角球稍微近一点的任意球，开进来，低落点仍然是被弗洛姆的球员顶出。恩古莫哈45度再起，直接到了门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恩古莫哈和加克波替补登场之后，利物浦队两个边路也没有恢复活力。伊萨克，罗宾逊连续犯规，好像是膝盖撞膝盖啊，伊萨克膝盖撞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硬伤，问题不大。下半场比赛生灵补时有4分钟的时间，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索博斯洛伊的射程范围之内，打门还是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球发的质量还真不错呀，好在弗洛姆队的人墙够高，没让索博斯洛伊发出的任意球越过人墙。角球开出，哎呦，这下抢前点的头球，伊萨克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并没有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后撤过程当中的头球，这下伊萨克还真是被盯漏了，阿芬格鲁贝尔没有跟上伊萨克，可惜了，绝佳的绝杀机会。

巴西和罗宾逊两个人没有沟通好，弗林鹏，哎呀，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查尔斯回传稍微小了点力量，罗宾逊这个球直接掷出了界外。利物浦队这边还有最后一到两次进攻的机会，看他们的进攻效率怎么样。索罗斯洛伊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利物浦队今天的防空一直做得不错，范戴克想往边路分，结果把球传出界了。对于利物浦队来说，虽然联赛开季前四轮保持不败啊，但是球队呢遭遇三场平局，显然这个开局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结果。弗洛姆队这场比赛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赛季的首胜啊，但是如果能够在安菲尔德球场带回一分，完全是能够接受的结果。哎呦，这下在后点的解围太关键了，想在恩古莫哈之前，泰特。哦，这是回防过来的凯文啊，这下的回防太关键了。弗林鹏这球传得非常漂亮。最后球是碰到了恩古莫哈。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两支球队0-0握手言和，弗洛姆队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新赛季的首胜。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

0: 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基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抢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格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

0: 这球是巴吉，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2: 控卫抬
0: 左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2: 行，
0: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2: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不进球，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球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球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2: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2: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2: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2: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了。子峰，子峰，
2: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2: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2: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2: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2: 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2: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2: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2: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2: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2: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2: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2: 漂亮，
0: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德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不进球，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不进球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1: 这挨帽的，
0: 对，
1: 这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2: 对，
1: 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

0: 小史密斯兴奋地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地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雄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雄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2: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了。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我来直接投。
0: 武肖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琼塔克
2: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
0: 啊，
2: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打克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2: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雄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2: 对，
0: 雷雄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2: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极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雄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极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罚球线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0: 是
1: 他就已经是释放了。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哦，把刘宪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

0: 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嗯，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这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
1: 嗯，
0: 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则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施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索拉里布朗掉回丁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

0: 七八八，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0: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0: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9: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10: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9: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0: 林炳胜一个回合，
9: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0: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9: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10: 投篮了。
9: 对，
10: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9: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0: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9: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0: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9: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0: 是迪尔加基，
9: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0: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9: 是
10: 传得非常的清楚。
9: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0: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9: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0: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9: 朱俊龙没投进，
10: 没投进。
9: 对，赵佳仁先犯规。
10: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9: 漂亮，
10: 接进来，
9: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0: 犯规了。
9: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0: 不然的一次卷切。
9: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0: 西班牙
9: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0: 最后再
9: 挡开
10: 变成一个挡拆，
9: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0: 是
9: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0: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对，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基去封盖的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级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外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弧顶球，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得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嗯，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0: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1: 对，
0: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吹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夹击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0: 干扰球了，干扰球！
1: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0: 进攻干扰球。
1: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0: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八级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后面。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哦
0: 哦
1: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1: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桑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八级，八级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0: 是
1: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那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嗯，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八级的

0: 怀里。
1: 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2: 嗯，边界，
1: 哎，
2: 阿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八级就要承担很多了。
2: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黎布朗，哎，空了，哎，
2: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2: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2: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2: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的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2: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2: 确实，
1: 嗯，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2: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2: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2: 而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嗯，
1: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2: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2: 争球转换球权给
1: 了
2: 深圳，
1: 深圳，对。
2: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八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2: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2: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2: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2: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2: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2: 若雨，
1: 对，这边巴吉那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2: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2: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2: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3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
2: 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好球，
2: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0: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2: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0: 对，三打一。
2: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0: 是，
2: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2: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0: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2: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2: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2: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2: 小巴里布朗推进，
0: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2: 对，贺新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2: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2: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2: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贺新宁
2: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
2: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0: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2: 对，
0: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2: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0: 对，
2: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0: 是，
2: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0: 是，
2: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0: 阿里茨
2: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0: 嗯，
2: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0: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2: 对，
0: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2: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对，
2: 哎，
0: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2: 是
0: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2: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0: 自己强解。
2: 对，荣子峰的机会，
0: 荣子峰
2: 漂亮
0: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2: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

0: 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

0: 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守瑜，换上吴潇，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2: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心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心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2: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1: 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1: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1: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
2: 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2: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2: 这球被吴潇拿到。
0: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2: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0: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2: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2: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0: 哦，
2: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2: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2: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2: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2: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2: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2: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2: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2: 再看啊，
0: 确实，
2: 嗯，是是先迈的步。
0: 对，
2: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2: 对，
0: 放球晚，
2: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2: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2: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2: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2: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中距离
2: 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2: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2: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2: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2: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2: 何西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
2: 了，何西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

0: 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伤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
0: 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要。
1: 四分球
0: 提前
1: 掩护假的，
0: 对，
1: 啊，这是加击了，
0: 再交卢鹏宇，
1: 卢鹏宇不投，王浩
0: 然
1: 顶着投，
0: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对，这次分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八级
1: 点两下，
0: 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1: 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
1: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哦，是。
0: 好，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深圳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吴科维奇备战选手吴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3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

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93米。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98米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一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个高度第3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03米。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98米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格雷什琴科也是1.98米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马胡奇克在第三次试跳2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凭赛会记录的成绩，马胡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02米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胡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8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7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6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5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利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100米、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

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了，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

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三千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02.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04.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05.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05.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20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卡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卡拉利斯他是6:10免跳，6: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

0: 挑战杜布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布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里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布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里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卡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卡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加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卡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卡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

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4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

成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个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

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四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看下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一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凯卢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

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特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科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科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乞丐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美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我的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

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罗姆，海罗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瓦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项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

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

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里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单站的纪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纪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

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加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

在博索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项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比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

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那个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的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项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

但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

还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

0: 7-144，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10环。3发。一个9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2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1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2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6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10环，看一下2发，同样是一个10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10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3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10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1发是9环。压线的10环。3发同样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3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9环不确定，可能是第10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9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10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 每个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

0: 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
1: 十环，
0: 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九环，
0: 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

第三局的第一剑。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九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非常快啊，十环。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

大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Wow.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 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图卢兹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图卢兹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两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里昂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里昂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里昂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

有两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面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整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阿普纳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全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场胜利。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十五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范围科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德斯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吉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最后的比赛，外围格鲁温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德斯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菲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塞尔，那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

19岁的克特迪瓦前锋阿马多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多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维尔队主场作战，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二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老四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红牌罚下。对于老四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厄阿弗尔在厄阿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迪加尔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1-1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洛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前两轮比赛虽然是2-0，但是每场比赛都有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洛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面对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三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最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勒阿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勒阿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姆里·敦比亚和阿洛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洛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姆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三轮比赛，卡姆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并且打进了4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雷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勒阿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2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2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伊

帕特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巴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这个射门这一下呢，趟的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这球打在射门的立柱上。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三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特鲁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8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特鲁瓦由安图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最后的比赛，斯巴鲁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巴鲁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这场比赛还是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要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前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特拉斯堡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巴鲁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啊，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3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特鲁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上进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拉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给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索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上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鲁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巴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鲁瓦，联赛取得2连胜。皇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雷恩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

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门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再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联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万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不久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联队开季状态非常出色，范克海瑟的球队开季三轮不败，已经取得两连胜。这场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罗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八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马里亚赛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希纳约科，希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希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三轮不败，两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三轮比赛竟然2-1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

对，凭借强势的三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三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十三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激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会冠军吴瑜。肩颈对于我们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伤病啊什么比较多的。平时工作肩部紧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道具是什么呢？准备两个矿泉水，或者是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也可以的。非常简单，就是第一项呢，就是两腿先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就是往上举呢，然后上身不要动，靠手臂，然后感受一下你的后背在发力，然后往下拉，对，然后停个十秒，稍微的可以用力，然后呢再往上举起来，然后再往下，对，然后再往上，这一组呢大概做个二十下，然后呢就可以交换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这个两个瓶子的尾巴这样子，对，这样双向靠住，对，然后呢脚呢稍微微蹲，顺便可以练一下你的臀部，让你的臀部越来越翘，越来越好看。然后呢双手往外这样子，但手臂这个地方呢要夹紧了，贴紧胸，对，然后呢再往外打开，定也是定个五秒时间，然后再回来，然后要有个用力的感觉哈，定住的时候要用力五秒，就是你看，定住，1、2、3、4、5，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定一下，这个相当于我觉得是有氧的吧，我自己会做，做也是做20、30都可以，看自身，然后第。三个动作呢也是肩部跟脚是同宽的，然后呢打开双手打开，然后往下转，你看这个瓶子往下转的时候，这个一起同时的转，你看转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发在哪呢，就这个地方，你的肩部在用力，对，然后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要往你的两边，就有点像够东西一样，伸东西一样去摸它，然后同时转往下，对，慢慢的转，对，转动，感受到肩部有一种酸，有一种胀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哈，对，就是慢慢的，很慢，转个20，自己数个20下，然后就可以放松，然后抖一抖。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往后的这个水呢就是要打直了，让侧面，你看这样拿住握住了侧面的往后走，这个跟你的胸要贴紧了，往后定住，要靠手臂后面这一下要有力啊，对，有个拉伸的感觉，往外的长出去，对，然后回来出去。

回来要用力，要定住的时候要发力，对，然后回来出去回来，嗯，可以。然后第五个动作呢，这个就练背部了，背部的，然后也是一样的，刚刚那个动作，蹲下蹲，就是两脚之间与肩同宽下蹲，然后往上走，这样往上走，往上，然后定住肩部，然后有一个扩张的感觉，然后靠你的肩膀打开哈，肩去带手，对，收回来，就都是靠肩啊，靠肩发力，对，然后收回来，然后再打开，收回来。下一个动作呢，就招财猫，招财猫就是两，招财猫是这个手势，对，我们两只手同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往下，对，立起，往下平，要保持一个平衡，往下的时候，对，要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往上的时候动作也不变，也要跟你的头部保持一个平衡度，然后往下，对，靠你的，也靠你的肩膀，然后同时往上往下压，对，然后也可以定住，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强度再大一点，就肩部用点力压住，感觉跟他做对抗的感觉，然后再抬起来，对，然后再这样下去，要一定要保持个平衡，对，很好。 OK， 可以这样子的话，然后弄完以后呢，我们就稍微的这样拉伸，有一个拉伸的动作，让他感受到肌肉在放松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拉伸，嗯，然后呢往后呢是那个手这样子往后交叉，然后把它拉过来哈，拉过来，让你的后背，你的这条的肌肉得到放松的感觉，嗯，然后一样的，这只手也一样往后，对，有个拉伸的感觉，这样子的动作呢，连续就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20下、30下。如果说自己会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可以加一些负重，或者拿个哑铃啊，还有一个就是弹力带什么的阻力，这样子都做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让自己越来越美。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嗯，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

0: 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

0: 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全身动起来，
2: 如果你稍微一动，全身就咔啦咔啦弹响，全身发冷僵硬，坐久了站久了腰酸腿痛，柔韧性很差，手呀摸不到地面，那说明你的灵活性严重不足。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灵活性不足通常会伴随着一些体态的小毛病，比如圆肩、驼背、骨盆前倾。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偏静态，久坐很多，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容易导致肩膀和腰部的肌肉劳损，并且运动中也非常容易受伤。那反之，如果我们每天花4分钟加强身体的灵活性，疲劳时坐可以给身体充能，运动前坐可以给身体热身，改善体态，减少受伤的概率。那这套4分钟的跟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是严瑞奇，我们开始。
3: 动作一，肩背部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肩膀，改善圆肩驼背，但是一定要把胸挺起来，上半身轻轻往下压。如果拉伸感不强，还可以左右轮替轻轻压一下身体，但是一定保持在一个有拉伸感且舒服的姿势里，安全第一。

动作二，肩胛骨前后移动30秒，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上背部的肌肉，从根上缓解肩颈的不适。做的时候记得下巴不要前伸，尽可能增加幅度。在肩胛骨往后的时候，要收紧你的上背部，这样改善体态的功效会更强。

动作三，胸椎灵活训练，一侧30秒，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尽可能增加前后旋转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胸椎的灵活性，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动作四，胸椎灵活训练，换侧30秒，另一侧的幅度也尽可能大一些。人啊，左右都会有一些柔韧性的差异，但是还好，哪一侧弱，你就多发发力，尽力去旋转。

现在准备好瑜伽垫，膝盖处可以垫一条毛巾，也可以在床上练。来到动作五，前后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大腿后侧和腹股沟，可以改善一些腰酸的情况。做的时候记得胯尽量下压，不要吝啬给自己找拉伸的感觉。

动作六，换侧，继续30秒。换侧以后还是找一下自己是不是两侧柔韧性不太一样，柔韧性差的那一侧稍微多发一些力，多拉伸一点，加油。

动作七，动态青蛙式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改善膝盖内扣的情况，然后记得轻轻加大前后的幅度，或者把手放在地上，让你的大腿内侧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

0: 近年来，舞蹈培训成为许多青少年培养艺术素养的选择。但随着一些舞蹈引起不良事故报道的出现，如何平衡训练安全与健康，引发不小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厨房》。在第三季，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是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李主任，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小女孩她们都会练习舞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就是舞蹈会对他们的腰椎或者脊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损伤。那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1: 是这样，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叫什么呀？然后女孩练舞蹈体型会美或者体型会好看，但是这里边一定要记住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容易忽视，就是5-6岁的小女孩练舞蹈的时候有个基本功叫下腰锻炼，这个动作对脊柱伤害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咱们说颈区是往前的，胸区是往后的，背区呢这样往后折，它会里边的神经会受到就长期的拉伤，也会损伤神经，另外整个脊柱做成一个直背或者反向背，它体型会非常难看的，形成这个体型非常难看的，是脊柱变形的一个表现。所以好多如果背区压没了或者压直了，一般是它就往一边边形成脊柱侧弯。所以为什么女孩的脊柱侧弯发生率是男孩的8-10倍呢？好多女孩就是练下腰锻炼练坏的。
0: 就是练完之后有什么办法让她回来吗？
1: 实际要求咱们练完了之后，孩子就是练往后的做下腰锻炼，完了之后应该再趴在球上，
0: 在弓着练习
1: 做平衡锻炼，防止它就变形。
0: 在刚才的分享中呢，厉主任也跟我们提到了女孩发生脊柱侧弯的概率是男孩的8-10倍。那么厉主任呢也会到一些学校专门给练习舞蹈的孩子们进行一些讲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为了更好地探寻舞蹈与脊柱侧弯的关系，厉艳虎团队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进行了脊柱侧弯知识的普及以及筛查。在这样的健康大课堂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学到了脊柱侧弯的知识，并现场学习了一套简便易行的脊柱保健操。
3: 脊柱操做完之后感觉非常好，腰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4: 听完这个关于脊柱的相关讲座以后，我学会了要每次练完功以后要多注意这个脊椎的拉伸。
2: 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筛查中，很多学生都是刚知道自己存在脊柱健康问题。
5: 刚才你自己知道你的肩膀是歪的吗？因为我们就是看起来很明显。
6: 平时不知道，因为平时没有就是会说，然后看的话也没有那么注意的看。
1: 和初步的筛查发现，这个舞蹈的孩子脊柱都是变形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把这颈椎的伸捋曲度应该是有个伸捋往前的曲度拉直了，或拉成反向。胸椎的应该往后的曲度胸椎变直了。造成两个肩不对称，高低肩，整个脊柱是一个直线。
2: 筛查报告显示，178名学生中，160人无脊柱侧弯，含113人存在姿态不良，18人检出脊柱侧弯。这一结果提示，科学训练与早期筛查对青少年脊柱健康至关重要。脊柱侧弯的成因复杂，与遗传、激素、生长速度等密切相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规范舞蹈训练直接导致脊柱侧弯，但需警惕的是，不科学的训练方式可能增加潜在风险，尤其在骨骼快速发育的青少年阶段，比如部分舞蹈动作存在单侧重复性练习、过度追求柔韧、错误的发力方式等。
7: 我们慢慢来到三位手，肩膀再放，下巴颏抬起来一点，膝盖伸直。孩子的核心肌群在训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基本功离不开核心肌群，有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功，扎实的一个核心肌群，你才有可能去跳任何舞段都不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风险。要用学会用肌肉去保护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2: 发育期舞蹈训练需遵循生长规律，专家建议青少年可日常练习一些动作，增加腹背肌肌群力量，从而保护脊柱健康。
1: 双手放在脖子后方，对，两个脚给它压住啊，这样把背稍微轻轻往上提一下，背不是不要太高了，一点点就够了，把这背拱点，一点点其实15度就够了，提，这样跟着太高

就板一点点就行了，把背不要压往下特别厉害啊。第二个就是躺过来练，仰着，双手放在颈后，抱着头，对，这样来往上起，慢慢的起来，哎，把胸往上抬起来就行了。

0: 单侧动作过度重复，渐进性，根据年龄和发育阶段调整动作难度，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后弯旋转。精准性，选择专业的教师和机构，确保动作规范性、功能性，将核心稳定性训练融入日常，增强脊柱保护。
1: 全身动起来，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身动起来，
8: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078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开工第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不过海南地区呢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有暴雨，大暴雨。
0: 在昨晚结束的中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历一场三盘苦战，击败了黑马查拉耶娃，从手感火热到状态摇摆，到最终把气给沉下来，郑钦文一直在做着调整。他换战靴，又换战袍，这些小细节的调整帮助他冷静下来，稳住节奏，机会把握住了，这胜利也就来了。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就是郑钦文24岁的生日了。昨天在赛后采访时，他还说感觉自己呢好像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但他扎扎实实打好的每一场球，在每一次问题来临时都能沉着应对，冷静调整，这不就是在一步一步向着更成熟的自己迈进吗？
0: 再次祝贺郑钦文用一场胜利为自己送上了最意义非凡的礼物，新的一岁也祝福郑钦文不断突破，遇见更好的自己。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八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迎来正赛首个比赛日，吴亦丙直落2盘战胜美国选手郑睿，接下来将面对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小将周毅也战胜了资格赛选手贝鲁奇晋级，张之臻不敌捷克选手马哈奇，直布首轮。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女单32强。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决出女双8强，四对国乒组合全部获胜，占据8强半壁江山。其中王曼玉蒯曼3-0战胜跨协会组合刘洋子万远。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8强。
3: 刚刚在亚运会上夺金的花样游泳双胞胎姐妹林燕涵、林燕君为比赛挑边，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4: 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3: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4: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1年导致。

0: 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more time for 郑钦文。
2: 赛后，两位选手都分享了本场比赛的感受，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首先我觉得对手他的防守确实非常好，就我能感受到我需要比平常有更多的耐心。其实第一盘我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是到第二盘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专注力有点下降，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打得更着急了，或者说我自己拥有想赢的欲望，可能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因为压力的原因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但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是取决于我怎么去做，然后我很开心能够在第三盘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实现就是一定的小小的逆转。
4: 这场比赛确实很难。郑钦文是一位很优秀的选手，他在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我感觉我进入状态了，击球也更有力量，对手状态可能有点下滑，所以我就想抓住机会。我觉得决胜盘我们一度很焦灼，我们也都打得很不错，最后一局他打得非常好，我为他感到开心，希望他能回到以前巅峰的状态，祝他好运。
2: 女单其他场次，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直落两盘淘汰了三号种子高夫，晋级八强。至此，本届中榜女单前三号种子全部出局。
4: 高夫和梅尔滕斯此前交手过5次，这5次高夫都赢了。此番再战，梅尔滕斯发挥稳定，而三号种子则状态不佳。第9局，高夫打出4个双误，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同时以3-6丢掉了手盘。到了第二盘，高夫的手感还是不好，而梅尔滕斯则连保带破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这场比赛，高夫出现34个非受迫性失误，比梅尔滕斯的3倍还要多。在发出这记 ace 球之后，梅尔滕斯以6-3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职业生涯首次击败高夫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面对10号种子约维奇，最终斯维亚特克以6-1、6-3获胜，晋级八强。下一轮他将面对梅尔滕斯。
2: 在女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比分2-0击败了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
5: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但面对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张帅组合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好在两人及时调整，大幅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并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开场后连得4局，算上首盘，两人已经连赢了10局。在对手勉强保住一个发球局后，张帅、西尼亚科娃在第7局再度实现破发，以6-1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女双八强。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
6: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打得挺快的，因为我们质量很高，然后双打嘛，进行的也会比较快。当然我单打也打挺快的，通常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能碰撞出比较好的火花，然后默契十足。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搭档，然后很开心的一起打，我觉得特别好。
5: 下一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将与赛会5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争夺一个4强席位。
2: 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迎来正赛首日，多位中国选手登场。吴亦丙在首轮比赛中战胜了美国选手郑睿，晋级次轮。
7: 面对幸运落败者郑睿，身穿粉色衣服的吴亦丙迅速掌握主动，他经常固守底线，调动对手，然后

0: 后看准时机，正手挥出会心一击。凭借这一套打法，吴亦丙一上来就破发，首盘他火力全开，用时40分钟，吴亦丙就以6-3先下一盘。郑睿在第二盘适应了吴亦丙的节奏，他选择主动上网，化被动为主动。吴亦丙近来连续作战，体能状况很难适应，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与郑睿一路缠斗至抢七局。抢七局中，吴亦丙一度以3-5落后，但他始终保持耐心。这一球，吴亦丙与郑睿的发挥都堪称精彩。从往前对拉到相互调动，两人见招拆招。郑睿还多次上演极限救球，但终究是吴亦丙棋高一招，用一记往前高压结束斗法。最终，吴亦丙以8-6拿下抢七局，直落两盘淘汰郑睿，晋级下一轮。接下来，他将面对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一同晋级次轮的还有身穿深色衣服的21岁小将周毅。持外卡出战的他，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贝鲁奇。比赛中，周毅展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首盘他以6-4取胜，第二盘在与贝鲁奇的这次多拍相持中，周毅也凭借出色的球落点掌控能力胜出。尽管贝鲁奇随后以6-3扳回一盘，但决胜盘周毅还是在抢七大战中以7-4取胜。本场周毅发出12记 ACE 球，表现可圈可点。下一场他将对阵意大利的穆塞蒂。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自己以前的双打搭档马哈奇，两人彼此较为了解。张之臻虽然首盘取胜，但随着比赛进行，他的体能逐渐不支，最终遭遇逆转，无缘晋级。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中国乒乓球协会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为教练员运动员提

0: 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女单32强。
1: 首局双方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出现平分。孙颖莎通过拳台落点调动对手，从而以1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帕拉南强势的进攻率先取得了5-0的领先，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4-7，但帕拉南连得4分，以11-4追回一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两人打得更加焦灼，两局中双方都一度战至10-10平。关键分上，帕拉南更加敢于出手，他以两个12-10再赢两局，从而大比分3-1获胜。孙颖莎止步女单32强。
2: 那个瞬间，我没想任何事情，只是觉得我竟然能做到能赢他，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3: 我觉得他今天整场比赛的准备，包括在比赛场上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打得非常好，但我觉得也确实主要还是自己今天确实在场上可能也身体方面我觉得确实不是特别好，而且其实从亚运会结束以来还是就是马不停蹄吧，然后来到了北京大满贯，其实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但我觉得今天整个来说退烧了，但其实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吧可能还是确实不是说特别尽如意吧。
0: 另外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3局战胜了新加坡选手舒林切，晋级16强。
4: 陈幸彤本轮的对手舒林切今年20岁，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开局陈幸彤并没有快速发动，而是逐渐适应对手球路。相持阶段，陈幸彤逐步找到手感，5-6后，他连赢6球，以11-6赢下首局。此后，陈幸彤进一步提升节奏，压制对手进攻，以11-4再赢一局。第三局，舒林切连续打出高质量进攻，缩小分差。9-6后，陈幸彤叫了暂停调整。此后，他连得2分，以11-6赢下第三局，从而3-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16强。
5: 也是第一次跟他交手，他的年龄应该也很小，我觉得在这种小朋友里，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然后我今天跟他打，也没有说感觉自己比他强很多吧，我就觉得可能整体的稳定性上自己会稍微好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前三板相识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0: 其他的单打比赛，中国选手蒯曼和周启豪均战胜了队友，分别晋级女单和男单的下一轮。
6: 这是中国选手蒯曼和队友纵哥曼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比赛中，蒯曼技高一筹，在第一局0-4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质量的进攻连得9分，以11-6先下一城，又在第二局取得7-4的领先。不过此后他没能顶住纵哥曼的搏杀战术，7-11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经过了局间调整，蒯曼重新调动，以两个11-4再赢两局，大比分3-1战胜纵哥曼，晋级女单16强。
7: 我觉得准备，其实我觉得还是心态吧，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从资格赛打上来的吧，我觉得可能他的状态可以相比较我来说还是可能会更加的适应这场地吧。对，所以其实还是主要提醒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比分吧，觉得还是心态上先放好吧，他打出什么样球都是正常的。
6: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队友向鹏。

0: 周启豪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周启豪在十一平时连得两分，以13-11拿下了决胜局，3-2战胜了向鹏，晋级男单16强。
1: 一个9-10，一个10-11吧，还是我觉得取决于在心态上，还是稍微比较放松吧，去没有想太多，这样就是跟向鹏一分一分去打。他的发挥还是很正常嘛，只不过在一些关键的比分啊，在后半局其实自己失误的会稍微多一些。
2: 女双赛场出战的四对国乒组合战胜了各自对手，悉数晋级8强。
3: 王曼玉、蒯曼对阵跨协会组合刘洋子、万远。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较快，以11-5先胜一局。此后两局，双方在局末阶段都战成平分。王曼玉、蒯曼实力更胜一筹，把握住关键分，以12-10、14-12再下两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
4: 第一次跟他们交手，他们两个人都是各有一面的这种特殊打法，然后在场上也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这种凶狠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打得也不是很舒服，但是最后也还是及时去调整。
5: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可能在相识当中的一个质量吧，然后特别是刘洋子的反手，然后包括还有刘洋子的他的一个接发球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万远其实在相声当中正手的一个进攻嘛，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超乎想象的。
3: 以老带新的组合王艺迪、江依依直落3局淘汰韩国组合申玉冰、朱千熙晋级。
6: 确实今天也没想到能够3-0赢下这场比赛吧，可能一上来我们这种发动其实还是比较快吧，可能在这种赛前的准备上其实给我们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吧，然后今天可能也是在场上执行的这种战术吧，可能相对来说整体来说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7: 我感觉这两场比赛就一直都是迪哥在带着我打吧，然后希望后面的比赛自己就是能再放得开一点。
3: 陈毅、李一慧3-0战胜石群瑶和安娜·赫尔西的跨协会组合，高宇昕、向俊林3-2险胜一对印度组合，都拿到了8强入场券。
8: 在场上对手主要我感觉就是一些变化球吧，就是主要是他们的特点，然后我们两个在条件上面可能给我们一些就制造了一些困难吧。我觉得
9: 我们赛前准备好了这种打满5局的准备，后面还是坚定吧，抱着这种必胜的信念，最后赢下来了。
2: 男双1/8决赛，梁靖昆、向鹏3-1获胜晋级。
3: 梁靖昆、向鹏的对手是比利时组合阿莱格罗和拉森福斯。个人能力更强的梁靖昆、向鹏用单板质量来弥补配合上的不足，中国组合以11-7、11-4连胜两局。没有退路的比利时组合放手一搏，他们以11-8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向鹏重新占据主动，以11-5胜出，总比分3-1淘汰对手，晋级8强。
1: 首先我觉得今天还是比昨天的这种发挥，包括在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要更好一些。跑位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还是比较流畅，包括我觉得前三板上这种发动上也是前两局比较快，可能第三局可能稍微的我觉得也多少有一点走神了吧。
10: 第三局对手可能有几个搏杀，有几个劈长，可能或者是就是轻给我轻质量低的球被对手算了几个吧，然后白短被人暴赢两个。
3: 另外一对晋级八强的是温瑞博、袁立岑，他们3-2险胜日本组合宗岛辉空，互上损服。混双1/4决赛，中国组合陈毅、黄友正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松岛辉空。前四局双方战成2-2平，决胜局陈毅、黄友正1-5落后。尽管两人奋力追分，但日本组合击球质量更高，速度更快，他们连续得分，以11-5赢下决胜局，总比分3-2晋级。国乒组合未能在混双4强中占有一席之地。

0: 答，
1: 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8: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中国射击队表现出色，在全部28个项目当中，他们夺得了16枚金牌，高居各队之首。在名将状态依旧的同时，一大批年轻选手通过亚运舞台得到了锻炼，让我们对两年之后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9: 国家步枪射击队在本届亚运会表现积极出色，在总共9个项目当中，他们独得8枚金牌，一举超越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6金。其中，奥运冠军盛礼豪在5个项目当中参赛，获得4枚金牌，是国家射击队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跟上届相比，就是多了3次这一项目，然后准备得更好一些。其实在赛前训练并不是感觉不是特别好，但是比赛的发挥就很棒。对，
9: 国家队新秀王子飞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她获得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和气步枪混合团体3枚金牌。而她的队友韩佳宇同样获得3金，其中女子50米步枪三支个人金牌是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此外，国家队几位年轻新秀张丽媛、杜雨辰也都有上佳表现。16岁的杜雨辰还成为了中国射击队历史上最年轻的亚运冠军。
11: 从之前的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中稍微回升了一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有一个好的训练方向。
12: 技术上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落后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吧。
13: 自己的收获也比较多，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
14: 我觉得会给我一个更好的积累一个大赛的经验。可能同样都是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可能在亚运会去积累一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的经验之后，到奥运会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更踏实一点。
9: 在亚运会的9个手枪项目当中，中国队获得了4枚金牌。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肖佳瑞轩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比赛当中，她在决赛当中击败了韩国和印度的高手，获得个人冠军。此外，肖佳瑞轩还和尚凯燕、姚千寻一起获得了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团体金牌，这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女10米气手枪的团体金牌。
13: 可能对射击这个项目的理解和认识变得不一样了吧，从一开始比较年少轻狂，到现在也是知道了一些结果和环数的概念，包括甚至说对荣誉这一些，希望自己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坚持下去。
15: 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进入状态有点慢，然后后面自己也在奋力去追，然后再努力的做好自己，也有收获。

0: 收获也有遗憾嘛，然后对自己来说现在慢慢一点一点在进步。
1: 打的时候还是蛮忐忑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团队之一，肯定要信任他们两个。我觉得我行的时候我多努力，我感觉稍微有一些起伏的时候，我要相信他们两个。很激动很开心，主要队友打得很好，被今天陈实被队友带飞了，非常相信他们两个，配合也非常好。
2: 本届亚运会飞碟共有十个项目，中国队获得四枚金牌，名列各队首位。这其中江一婷获得了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团体和混合团体三枚金牌。在杭州亚运会获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金牌之后，江一婷在本届亚运会卫冕成功，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而在女子多项飞碟团体比赛当中，由朱静宇、柳珊珊、孙玉农组成的中国队以领先第二名18把的巨大优势获得金牌。
3: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所以最后我还是敢咬下来。
4: 有100分的话我给他打100多分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就是我们比赛我们也一块合作过，对吧，也是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是呢我想我们两个还要继续努力，就是说要往这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去冲击，然后也是非常谢谢他。
5: 这场决赛是我第一次进入亚运会，然后刚开始的适应能力很强，就是我觉得对靶场包括天气的就是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打到中间的时候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调整的比较快。
6: 本届亚运会中国武术队12名运动员参加套路和散打两个大项、12个小项的比赛，最终全部获得冠军，延续了上一届亚运会11名参赛队员全部夺冠的辉煌战绩。
7: 2026年亚运会武术比赛在爱知县武道馆举行，中国武术队的队员和教练都是第一次到这里参赛。9月20日，童星为中国武术队赢得开门红，他拿下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冠军。25岁的童星是队里唯一一个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再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童星开心极了。
8: 爽，爽！
9: 亚运会不是终点，它只是鼓励我继续向前的一个动力。
7: 继童心之后，时隔8年再次站上国际赛场的刘德文一举获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金牌。35岁的老将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冠军。李建明是本次亚运会中国武术套路队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他准备用这枚亚运会金牌迎接即将到来的宝宝。
10: 我孩子马上要出生了，10月初就出生了，这是我接下来最开心的一件事。这一枚亚运会金牌也是给我的夫人还有我的孩子最好的一次礼物了。
7: 26岁的小将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金牌。在亚运会之前，张雅玲已经获得了世锦赛、世界杯等多项赛事的冠军。在拿到亚运会金牌后，张雅玲实现了个人运动生涯大满贯。
11: 从21岁开始到今年26岁，就是短短的5年吧，就是对于我来讲说是一个一关又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
7: 套路比赛最后一天，姚洋获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冠军。中国队的高晓斌获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冠军。其中男子棍术比赛，高晓斌获得9.796分，这也是本届亚运会武术套路打出的最高分。在比赛结束后，现场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而高晓斌把掌声送给了教练李强。
12: 表示对教练的感谢，而且也是我们武术一直讲的宗师重道。
7: 套路比赛结束，6名中国队员全部站上亚运会冠军领奖台。这不仅是对运动员的肯定，也是中国武术套路队实力的证明。
13: 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完美的完成了中心交给我们的任务， 尤其是六名运动员

0: 真的是在这次赛场下完美的呈现出来。
1: 武术套路队相继夺金，武术散打队也在全力追赶。9月25日，七场散打决赛，参赛的六名中国散打运动员在各自级别中全部取得胜利。男子56公斤级欧家明和老对手越南选手丁文三再次相遇。之前的散打世界杯，欧家明曾经败在丁文三的手下。这次亚运会，欧家明顶住压力重新再战，最终以2-0击败对手。
2: 这是我第一次打亚运会，我感觉取得这个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以后还需要继续努力，然后回去还有冠军赛。
1: 男子70公斤级决赛，对手实力强劲，这也是最让教练担心的一场比赛。赛前，教练组带着队员马硕调整战术，这也为夺冠打下基础。
3: 有机会打，抢先之后就打进去，不要往后撤，因为对方可能他喜欢打进攻，然后我就要顶住跟他打。
4: 我们场上节奏进攻频率高啊，他们频率低啊，所以说这就暴露出来我们的体能好，我们的技术全面。
1: 六名散打队员全部获得亚运会冠军，这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
4: 当然在这个比赛当中，每一个运动员我感觉着都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队员们都充分体现出来了武术散打的这个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1: 五天鏖战，中国武术队以12金完美收官，这份亮眼答卷印证了中国武术深厚的竞技底蕴，也稳固了中国武术在亚洲赛场的领先优势。
5: 亚运会赛艇比赛在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在两天里产生了14枚金牌，中国赛艇队夺得了其中的9枚。
6: 原定于20号开赛的亚运会赛艇比赛，因为天气和航道布置的影响，推迟到23号开始比赛。原本5天的赛程变成了第一天14项预赛，第二天14项决赛的魔鬼赛程。中国赛艇队的队员们抵达名古屋后，一直保持积极高昂的状态，没有受到影响。
7: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比较坚定的，对于比如说航道问题啊、训练问题啊这些等等问题，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自己先稳住，不要因为这些问题来影响到我们。
6: 中国赛艇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这次来参赛的30名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和世锦赛中，队伍的成绩并不算好。由于全运会后的新老交替，赛艇队迎来了一阵成绩的低谷期，但在出征名古屋前，队伍特地做了动员工作，让年轻队员们找回了斗志。
8: 我们这个呀，其实也是总局中心领导的一个指示，这个时候啊，外教的思路也非常明确，大家不要着急，一讲一讲话，我们中国队是具备这种实力的，我们是年轻，但我们扎实把今年抓下来，虽然我们世界杯世锦赛成绩啊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这个有这种储备。
6: 有信心就有了底气，在亚运赛艇的14项比赛中，中国队参加10项，预赛中中国队9项都是以小组第一晋级，优势非常明显。决赛中，中国队延续前一天的势头，第一项男子单人双桨比赛中，邓志伟一举夺金，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整个决赛日，中国队的队员发挥出了应有的实力，豪取9金，国歌一次次奏响，国旗一次次升起。
7: 特别的激动，然后还有感动吧，因为自己第一次升国旗奏国歌。我会一直从事赛艇的，然后也会努力的在国家队。作为年轻运动员，我肯定是要跟着前辈的脚步，然后把这个金牌一直传承下去。
6: 夺得女子单人双桨冠军的张馨予只有19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第一次为国争光，也给了她冲击世界更高舞台的动力。而在中国赛艇的优势项目女子4人双桨的比赛中，中国队同样派出了年轻的阵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夺得过奥运冠军，但随着老一辈运动员的退役，新一代的赛艇人接过接力棒，希望传承这份荣耀。
7: 第一步我觉得应该是拿一下这个亚运会冠军吧，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因为毕竟前面的姐姐都很优秀。

0: 是奥运冠军嘛，我们也想朝着他们那个脚步我一直往上走，因为我们四双确实是一直是传承下来的，传承走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跟上他们的脚步往前走。
1: 这次亚运会的九金不只是再次巩固中国赛艇的亚洲霸主地位，还是这次年轻阵容的一次翻身仗。洛杉矶奥运会希望这些年轻队员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不容易，中国赛艇队是一个年轻的队伍，目前的正在往上走的一个阶段，刚刚起步，这个时候呢，我们能撑住气，稳住劲儿，能一步一个脚印能往上往前走。
3: 经历了今年夏天外赛外训的低谷，运动员的心态可能会有些低落，但是不断的调整调动自己，让他们能够带着一个积极良好的心态站上亚运会赛场。而现场的赛程又不断的调整，就在这样的困难下，他们依然守住了这样统治的地位，依然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亚洲的实力。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中国赛艇人这批年轻运动员的活力和拼搏斗志，我们也希望未来他们可以在奥运会的赛场传承老一辈赛艇人的精神，取得更好的成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常良川赛艇国际赛场报道。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2015年才建队的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如今已是国际赛场上的金牌大户。此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又会如何备战呢？

0: 为备战亚残运会，从七月初开始，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就在青岛残疾人体育中心集合，开始长达三个月的封闭集训。由于坐姿羽毛球使用的比赛轮椅和生活轮椅区别很大，而且是根据每个运动员的身体情况量身定制的，所以运动员们每天到训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轮椅。做操、跑圈、折返跑，这是每天训练开始前必备的热身。
1: 那个咱们安排训练啊，咱们今天是有陪练练，一对一。就是咱们在训练中啊，咱们都认真点，而且我们面临着大赛，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啊，咱们希望咱们轮椅精英队伍战胜所有的困难，咱们再创辉煌，加油啊，加油，好好好好好好。轮椅毛球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它要握着拍子，还推着轮椅前进后退，所以它的轮椅和拍子的配合在训练上是它的重点。再一特点就是，有的是双腿截肢，有的是单。

0: 单腿接触，轮椅没有腿压住前嘛，他的轮椅是乱晃的，所以的腰腹非常非常重要。但是 WS 一级呢，是女子和男子之重残，他都是腰部有问题，所以这一级方面他在训练体能技术方面完全还是不一样。
1: 虽然2015年才正式建队，但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迅速成长为国际赛场的顶尖力量。2021年东京残奥会首次增设这个项目，中国队就交出3金2银1铜的亮眼成绩单。杭州亚残运会上，他们又夺得多枚奖牌，巴黎残奥会更上一层楼，斩获4金1银1铜，是中国残奥代表团妥妥的奖牌大户。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6女4男共10人大名单，其中大部分球员都有大赛夺牌的经历，所以曲教练这次日本之旅充满信心。
0: 这就是尹梦露，而且是我们现在女子的最重的一个级别，因为她的胸腰底一下全部都失去知觉，所以她在训练中她比普通的残疾人要花费几倍的努力。这个队员呢，在13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吸收到国家队儿。完了，经过这么多年吧，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特别是在这个2024年的巴黎残奥会上，这一场女双的金牌争夺战上，哎呀，表现非常的出色。因为他叫尹梦露，他自己写的“路在脚下，梦在巴黎”，结果他实现了他这种可能，在巴黎残奥会上战胜了日本的女双，拿到了这个奥运金牌，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
2: 就是在双打之前是我的单打比赛，我单打输了，可是我站上场上那一刻，我就不服你，因为3年前我输给他们，我就不服。然后我努力了3年，就是每天都在，就是我练到吐完回来，然后我说没事，来接着来吧，就这种。一直都练，
3: 就是他们说你击球的时候，你的头几乎和腰是平的，对，就这
2: 样，
3: 你自己能感觉到你在。
2: 我能，因为我的头和腰齐平那一瞬间，我是能感觉到疼的，就是我的脖子、我的颈椎和我的腰，就是那个骨头就会响一下。其实每一次那样去击球的时候，心里面出现的最多的就是害怕，因为他一骨折，就是我可能生活都存在问题，就我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坐在这里，但是。我每次我都说我不想打了，我不想打。可是当我站到那片场地上的时候，我永远不甘心。我说了我不打了，不打了。可是我站到那个场地上，我还是拼尽全力去打。
1: 正是凭借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尹梦露把女双银牌换成了女双金牌。她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女单实现突破。上届亚残运会上，尹梦露就是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日本队的李健沙李奈，无缘决赛。所以本届亚残运会，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战胜李健沙李奈，并站上最高领奖台。
4: 昨天，2026年全国混合有氧竞技赛暨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长沙站的比赛，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落下帷幕。
5: 本次全国举重与力量挑战赛长沙站的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选手参赛，覆盖了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与训练背景的力量运动爱好者。赛事采用跑步加功能性动作的赛制，选手需完成4000米跑，搭配重绳、杠铃、硬拉等10个力量耐力项目，同时设置个人、双人、接力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参与性，既为专业选手提供了高水平的竞技平台，也能让普通运动爱好者充分感受挑战自我的乐趣。本次为期2天的赛事，为全国力量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举重及体能类项目的大众普及，同时为长沙打造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新动力。
4: 近日，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河南济源站在王屋山鸣枪开跑，2000余名越野跑者齐聚愚公故里，完成了一场挑战自我的越野征程。
6: 本站赛事是继2021年山马系列赛首次结缘济源后的回归之旅。上午9时，发令枪响，2000余名跑者循着愚公移山的足迹，奔向太行、王屋两座名山的层峦叠嶂、竹峰山野。本届赛事设置42公里组，21。

0: 公里组与10公里组，其中42公里组赛道累计爬升与下降均超2700米，陡坡路段更需全力攀登。
1: 从那个大门爬升到山顶

0: 想来望雾山啊，然后这次正好有一个比赛，我就想着一定要来啊，然后就趁着这次比赛过来了，感觉非常的好，景色非常的美。
1: 运动员踏入山林之间，虽然气温开始升高，但茂密的树林也给选手们带来了些许阴凉。参赛选手们驰骋山野赛道，在奔跑中感受运动魅力。在一日之内横跨太行、王屋两座历史名山，赛道切入太行山国家森林步道，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参赛者以脚步丈量青山，以拼搏诠释热爱。
0: 真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就是来之前吧，当时以为就是山马嘛，可能就是强度不会是特别特别的大，来了之后是被教育到了。
1: 最终来自贵州的熊正强以3小时29分08秒获得42公里男子组第一名，来自山东青岛的贾玉娇以4小时13分33秒获得42公里女子组第一名。
2: 昨天2026年第八届南浔古镇桨板公开赛在浙江湖州南浔古镇圆满结束。
1: 南浔古镇桨板公开赛作为国内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桨板赛事之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桨板选手齐聚迪塘古水道，于青砖黛瓦、小桥流水间挥桨角逐，让竞技的动感与千年古镇的古韵交相辉映。赛事共设4项8扭挑战赛、古镇长城赛、纬度动力水翼板等多个竞赛项目，分为公开组、大师组以及青少年组等。最终在古镇长城赛中，李硕、钟文分别夺得男子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的冠军，吕重建和张红获得了男子大师组和女子大师组的第一名。
2: 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庆假期，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第18届龙舟大赛在红安县激情开奖，23支龙舟队伍、800余名选手在这里挥桨击水，为这座中国第一将军县增添了别样的节日活力。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北中绥体育龙舟队在500米公开组直道赛夺冠。2026中国环塔越野嘉年华挑战赛在国庆期间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新疆乌尔河，以定速、定时等方式穿行于胡杨林与世界魔鬼城。
3: 2026天天有网球大众网球团体系列赛11百团擂台大赛6号在北京落幕。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名网球爱好者参赛，北京蓝鲸俱乐部最终荣获本次赛事冠军。
4: 云南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体育交流大赛暨大美陇川2026年包波杯足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为期7天的比赛吸引了12支球队、300多名运动员参与，谱写中缅包波友谊新篇章。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5

0: 0.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沈阳晴，12到27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银川晴，11到24度。西宁阴，3到18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合肥多云，13到26度。南昌晴，17到27度。杭州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广州晴，20到31度。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赛事在这为您做个预告。中午11点开始为您直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的比赛，下午3点为您带来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的较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